0: 可以在你爱车出现这种动力不足啊等等情况的时候，加上一瓶万能通，给你的爱车找一找青春的感觉。听听那个唐僧师徒几人都用上这东西了，咱这高科技的不得也试试看啊。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最近还有抽奖活动，参与一下，发888。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若琪给我们提供一个路况信息，说早上好，李现、谢涵，中州大道南向北没有事故，单纯的就是车多。
2: 好嘞，收到了，谢谢大家的提醒。
1: 啊，中州大道现在哪儿不好走呢？今天呢，北向南，从政变路到中州大到金水立交这一块呢，有些行驶缓慢。常规性的呢，就是南向北了，从政变路到南三环，啊，政变路到南三环这一段不好走。不知道若琪说的是，应该就是这一段吧？南向北方向，从南三环一直到政变路这一段，就是车多缓行。啊，谢谢提醒。还有没有大家在路上的感受啊，或者是看到了哪里通行缓慢，有看到堵车原因的话呢，都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在上面呢告诉我们。
2: 哎，是的，你看每次一听到说哪个路段单纯就车流量大，我们就稍稍的松了一口气，因为一旦出现了事故，反而就是会耽误后面更长的时间。
1: 哦，
2: 而且出了事故之后，有一些朋友作为新手司机啊，就慌张了，我怎么办？我找谁给我处理？我这会儿打客服电话，我找不到人，这心里面瞬间就崩溃了。
1: 咋办？
2: 咋办呢？你在买车险的时候啊，就要注意选好。选什么呢？直接到咱们交通广播办车险。首先交通广播它跑不了吧，是吧？你买了车险之后，你说我实在找不着怎么办，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还发车险两个字，就能找到你当时买的这个险种了。
1: 对啊，你要记得我们就可以了。
2: 对、比较省事儿省心，靠谱。发车险两个字啊，我们第二呢给大家配上的都是专属的客服团队，就这里面的这些那个做其他不服务其他人，只服务咱1041的车友，所以从你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是跟你一对一沟通的，给你打电话，给你讲你的车适合什么样的险种，万一出险了，咱退一万步说，万一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也比较香。过去大家总觉得说我就买个交强险得了，车损险挺贵的，现在车损险里面可是包含的有涉水险、盗强险、自燃险，过去这都要单独买，现在一笔给你全打包进这里面了。各位买了车的之后，除了这个交强险之外，车损险还是要考虑考虑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就是你买完车损险之后，再加上什么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呀、车轮的单独损失险呀等等，这种附加险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就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一下子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保障啊！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记得啊，把您的联系方式写清楚了，这就给咱的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了。
1: 好的。啊，来，还有在微信平台上看到了有些朋友在问说，郑州现在还限号吗？限号啊，还限号啊。每天早就工作日啊，工作日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是限行的区域和时间。大家呢可以留心一下，每天的工作日限行两个尾号，今天周四嘛，限行尾号4和9。
2: 是的。
1: 刚才还看到一个热搜挺有意思的，说全世界第二信任豆包的人出现了
2: 啊。
1: 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信任豆包的人，前两天那个新闻你看了没？
2: 是什么事儿啊？
1: 有一个人订机票。
2: 我看了。
1: 订机票之后不是贵了吗？
2: 对。
1: 然后呢，他说：“那你退我差价。”豆包说：“啊，不好意思，我会给你一个什么更准确的答案。”然后说：“不行，你退了差价。”

0: 这肯定大家一听并不陌生，非常主流的一款，就是也算有商务车的这个定属性在的。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我想到现在就是两年半吧，还不到两年半、
1: 帕萨特也是 B 级车的一个标杆了，迈腾、帕萨特这些车型在不管是新车销量还是在二手车市场里边的周转率保有量都是很好的。
0: 嗯，然后表显的这个里程是27000，然后新车再加购置税下来基本上就是得有个小25万。
1: 对
0: 啊、然后两年了哈，朋友们来评估一下，看这个价格还有多少残值，我们有奖互动哈，朋友们编辑好您的精彩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西域的咨询哈，选择车险联系谁，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弹出一个链接，您按照我们的链接哈填写信息就可以了。我们是也设置的有真人的人工坐席，可以一对一为您解疑答惑，关键看您想了解哪方面的信息。比如说在这儿哈，节目里面我跟大家一直在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去关注车险的一些改革，因为它改革之后呢，可能险种彼此的这个包含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在讲到的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你像那个车损险，以前有很多哈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再单独购买的险种，现在呢在车险改革之后它包含到了车损险里头，特别是你看在夏季用车比较实用的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这些以前是单独买的，但是现在呢它是打包到了这个车损险里面，所以说车损险的这个含金量呢也是一直在提升。还有哈，我们也建议大家根据您的个人情况，什么叫个人情况，一个是看咱的这个车是什么车，大概是一个什么车龄，另外也要看一下我们经常就是跑车用车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可以适当的就是把这种对应性的哈这个险种给它增加进去。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比如说像车轮单独损失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就这些附加险呢，它是属于你不用就算了，因为它本身价格也不高，但是你一到用的时候它省下的就不是一星半点的事儿。所以哈，想要选择车险不知道应该怎么买，又担心买完之后没有这个良好的售后服务的，一个是专业性对吧无法支撑，一个就是售后的这个服务找不着了，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也感谢朋友们的咨询哈，把这个信息呢也回复给您，也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们来锁定和关注。另外就是今天我们刘老师做客节目呢，有一辆互动的车型，我看平台上已经很多朋友在发这个评估价格了，我找一下目前给到的一个最低价格，那个港湾的给了一个98000，然后目前来看一下平台上最高的一个价格给到的176000，价格差异还是挺大的啊，刘老师，98000到17000多，这得错了80000多块钱吧。我们本来就上节目以前跟刘老师还聊，就感觉这个车应该算是什么，就是比较透明的，就大家相对应该比较熟悉的哈，但今天这个就高低价格差落差这么大，待会儿还真得请刘老师好好跟大家讲一讲。你看秋山几重的价格也来了179800，号给了168300，朋友们哈，愣给了167800，就大家这价格给的真都不低哈。我们再留一点时间，希望您能够从我的弦外之音里面听到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提醒，重新修正一下价格哈，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的这个评估的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AJ 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是不是万能通有福利，万能通这两天有一个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击第一个链接哈，就是我们的幸运大转盘里面放的有单支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您能抽中的话就直接拿走了。另外呢我们还有大额的这个优惠券，所以建议大家哈，先去参与我们的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领完优惠券之后您再去对应性的选择产品，产品很多，选择的标准呢就是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朋友咱们选择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你说这车子就跑了35000的也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单支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但是不管怎么选哈，首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视频哈跟大家讲解就是积碳它是怎么回事，也有图片就是分享很多朋友买了以后的这种反馈。另外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哈，去浏览信息就行了，个性化的问题您直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待会儿哈我们就请刘老师直接公布价格，同时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价格是怎么评估得来的。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哪年哪月才能取？

0: 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8: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2: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4: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东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22到24度，最低气温南部18到20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虽然说这个温度哈，就是看起来没有到30度以上，但是整个体感呢其实是比较惬意的，没有特别热，但是反而让我们整个感觉就是比较的清爽。那也随着这个温度哈，如果说它有一些变化，其实不光是高，就如果说它下雨的时候，你知道一到下雨哈，就是洞洞鞋的主场就来了。我们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持续在分享的这个洞洞鞋，后台我看那个数据，就是朋友们的那个留言，首先感谢大家哈，就很多愿意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给我们晒就是使用的这种反馈的朋友。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果果，当时说出门一蹬一脚蹬，然后遛弯取快递带娃啥都行，还减龄。所以说这个是我前两天浏览的时候就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回复哈。那么另外就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其实不用做更多的分享，因为这几年它基本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它都会出现。那大家选择它呢，是因为第一个呢，它用的是那个 EVA 的材质，踩下去之后呢，就像整个你陷在那个云朵里一样，它比那种塑料的更

0: 软，但是它又比那个香蕉轻，比海绵还弹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多走路你不会觉得脚累。另外呢，也有这个防菌和防臭，它再加上那个透气的孔洞，风是直接从脚底吹过去的，所以说就拒绝了闷汗。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那个防滑的鲨鱼纹的鞋底，在雨天不容易打滑，那凉鞋拖鞋两穿，对吧？它有一个 3D 的足弓的支撑，你抱娃通勤抱走都行。那今天的彩虹色系哈，任大家自由来选择，温柔的杏白色，还有百搭的钥匙黑，以及个性的蓝白红，颜色很多。那另外款式其实也不少，有三个爆款哈，都是基本上你去哪儿买就很容易出现断货，但是我们的爆款商城提前给大家有一个锁单。今天是因为是618的一个超值抢先购，价格比较实惠，你像那个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的价格是499，奥莱发货 3.9 折只要199，那个泡芙款的官网价格是799，我们的奥莱发货 3.7 折是239，穿上之后呢是立马增高5厘米的。还有儿童款的官网价格是199，但是奥莱发货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价格是139，所以您可以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哈，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锁定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担心大家发一个单字鞋就来了。另外呢，悠悠的特种兵我们看到了哈，我们的这个特种兵的这个优惠的名额是限前200位，你可以发一下那个就是关键词，然后添加我们的这个记者的二维码，然后进行联系就行了。黄昏一棵草也来了哈，888我们看到了，对我们的老朋友哈，都去发一下888，参与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这个幸运大转盘。然后刚刚我们跟刘老师也互动了一下，刘老师也在里面领到了我们这个优惠券，所以大家哈，就是了解的朋友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去参与那个幸运大转盘，把这个券囤在您的手里面，但是它是有这个时效性的哈，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及时去使用它。那新朋友先发888去了解一下积碳是咋回事。积碳是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车辆的进气发动机点火的那个时机，如果说有积碳了，我们车子整个发动机的效能没有办法爆发出来，油耗会增加，车子会抖动，所以清除积碳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动作哈，它跟更换机油是一样的，需要你反复去做，而且是在车辆的养护范畴之内。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刘老师在节目当中带来的这一款帕萨特，对吧，让大家来这个评估和互动价格。我们的这个是同心圆哈，信息发的挺好的，我再给一点时间哈，我们的规则是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同心圆，我们再给点时间编辑好以上的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能够在刘老师揭晓答案之前发信息，我们都算啊，都算作数。那我们就来请刘老师说一下今天这个大众帕萨特，首先是2024年1月份的2024款的380 TSI 的那个星空豪华版，新车参考价格是227,300，因为有税嘛，所以说办下来可能就不到250,000。目前是跑了两年多，27,000公里，看看这个价格到底定在多少。刘老师，
1: 行，那我就揭晓答案了。
0: 嗯，
1: 这个车子呢，目前的售价是135,800。
0: 哎，
1: 啊，具体怎么来的这个价格呢，我给大家然后就是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们一般来说评估的一个流程吧。因为首先呢，这个车子227,300的一个指导价，我们再去评估的时候也会查一下这个目前这个车就是大概同款车型，因为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它毕竟是24款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26款，或者是25款的这种相接近的这个配置，一般像现在提车大概是多少钱？
0: 嗯，
1: 那针对于这款车呢，因为现在这个帕萨特也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官降了不少，这个车呢，除去这个官降以后终端优惠下来的一个价格大概是在这个185,000左右啊，对，这个行情。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购置税，购置税大概像这个车子基本上有一个20,000元的左右的一个购置税，当然保险我们就不包含在内了，有些车主可能这个一算这个车折旧了多少钱，他把这个保险可能这个贷款各方面都算一些，那这在二手车评估里边是这些是不能算的，但购置税可以包含在内。这个车呢，然后其次就是看它的一个保有量和这个车况，像 大众帕萨特这个车的保有量呢，毋庸置疑，肯定在同级别里边呢，经常就是销量第一。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车况呢，又是一个原车漆的状态，这样的话，就是在二手车评估方面，就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加分项。
0: 嗯，
1: 综合这一系列这个参数。这个车子我们以20万为基数的一个情况下进行一个考虑折旧，像这种20万左右的车子，
0: 嗯，
1: 就是咱们平时这个只要是20万左右的畅销款车型，一年2万到3万的一个折旧，这是必须的。
0: 嗯
1: 啊，肯定会有这个折旧。像这个2年多的一个车龄，大概折旧下来，基本上你这个有一个6-7万块钱的一个折旧差价吧，算是。
0: 嗯，
1: 那消费者这个我们这个再去销售的时候，客户才能认可你，毕竟比着新车能省个6-7万块钱，
0: 对，
1: 哎，这样才能凸显出来它的性价比。所以说综合我们这个数据分析，参考这个定价就是在这个13.58万的一个价格。
0: 好的，那到底是哪三位朋友哈可以获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吸，大家去体验一下哈。首先我们要恭喜一下STO 手机133尾号是5917的朋友，还有这个是龙151手机尾号是3330，还有哈我们刚刚说这个同心圆手机号185尾号是8192，很幸运。你看人家发了这个信息说，帕萨特新车厂家指导价格22万，一般终端的优惠5万块钱，再加上24年的车，大概我也给到一个13.5万左右。非常感谢哈，就朋友们就是参与我们的节目，还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个思考的过程。所以以上的三位朋友哈，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但大家到店里面去联系那个刘老师领取一下就行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参与和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集中来回复微信当中哈，很多朋友的这个车辆信息也发送过来了，我们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价格评估的环节。先来看一个奥迪的 Q3 21年哦，21年年底的车，22款35 TFSI 进取动感型。跑了13万多公里啊，13万多公里，我想21年5年的车，
1: 这个车子这跑这个公里数可不多呀，
0: 嗯、
1: 啊，这个朋友，啊，这个首先 Q3 这个车型在奥迪系列里边不是说特别保值的车型，
0: 嗯，
1: 因为它这个相对来说，空间啊配置在同级别里边不是很有优势的一个车型，
0: 嗯，
1: 再加上咱这个公里数大。21年就跑了13万公里，
0: 而且还21年年底的车，等于22年嘛。
1: 正常情况下，这个车型，像21年大概也就是5-6万公里的居多，5-6万公里的情况下，这车大概在11万左右。像咱这个公里数，我估计不会过9万，8.5到9万，您参考一下。
0: 嗯，它这个等于说一年得跑2万多。现在私家车原来我们说15000到20000正常，但最近哈，就近些年，基本上都是10000-15000，对吧？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荡的比较多哈。再看一下这个星星的星月，星星的君越，2019款的20T 精型的，2020年5月份的车，但是没有告诉我们里程，2020年5月，
1: 20年的君越，652的是吧？652这个配置卖的比较好，因为君越这个车子毕竟是也是 B 级车的一个配置，所以说2.0的要比1.5的卖的好。我们在销售过程中也经常遇到这个君越1.5的，明显这个在二手车里边，它不是说单单便宜它就好卖，有时候便宜这个车型也不太好卖，还是2.0的更走量一些。这个车子像20年的，基本上在8万元左右吧。前提是必须得是黑色的，因为这种 B 级车挺挑颜色的，君越像也有买白色的或者是那种蓝色的灰色的，整体来看的话保值率能和黑色的相差5000到8000。
0: 好，再看下一面哈，这个是陈强的信息，车子是2019年年底买的2020款的325Li 宝马三系的 M 运动耀夜套装，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就是那个
1: 20年的325Li，
0: 对，325Li，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耀夜版，确实卖的还挺火。看看也没有跟我们说行驶里程，大家一定记得哈，就是行驶里程也是二手车评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咱们按照正常来推一下吧。
1: 对，如果朋友们不把这个公里数给发出来的情况下，这个可能误差会比较大。
0: 对，
1: 因为一般正常情况下，如果按照一万公里左右的公里数来评估的话，价格可能都会偏高一些。
0: 嗯，
1: 啊，有的车主可能这个一年都能跑个两三万。啊、哦，所以说像这20年的，如果咱这个车子是在6-7万公里的情况下，
0: 嗯，
1: 这个车子现在15到16，基本上是这个行情，
0: 嗯，
1: 因为这个车子，配置比较高，其实它这个车型就325最保值的是那个 M 运动。这个药业版的和 M 运动，当时新车可能能差个15000到20000吧，二手车差不了这么多，5000到10000最多了。
0: 嗯，大家作为新车买的时候，他肯定想上这个药业款，对吧？但是你作为二手车去卖的时候，其实你这个价格就是那个折损的，可能比它纯 M 运动的要更贵哈，要更多。
1: 对，折旧更高一些。一般，但是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我推荐大家然后去买那种中高配的车型，它和这个中低配的差别并不大。
0: 对，那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哈，就是车辆信息需要我们帮您评估的，一定要记得哈，二手车评估参考的几个因素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年份，第二个行驶里程，然后您一定得告诉我们说是哪一款啥配置的哈，一个基本的一个简单的车况描述，编辑完整以上信息您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西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每个周四哈是咱的二手车好车市集节目时间，关于二手车需要评估的，编辑好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车子是哪一年哪一款，行驶里程，一个简单的配置描述和基本的车况， 编辑好以上信息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线上粉丝节的情况。因为今年呢是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现在和千家万户家庭哈并肩同行。在5月31号以前，您都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司的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然后太平洋产险已经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和礼品，就等着您参与。记好哈，是微信去搜索的公众号的名字是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您搜这几个字儿就可以直接参与到他们的这个线上的粉丝节的活动当中。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哈，平台上还是有很多朋友需要我们帮助车辆做评估的。先来看一下，这个是大海2016年的翼虎，没有事故，跑了13万公里，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1: 2016年的翼虎这个车子在2020年之前卖的还可以，后来停产以后，它这个保值率就跌得很厉害。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就是在25000到30000的一个价格区间了。如果是两驱的，可能更好卖一点，因为在这个翼虎这个车型。普遍然后就反映它的油耗可能会高一点，四驱版本的不是说特别实用，像一般我们这个接触的两驱的更多一些。
0: 这个是我们给您的一个价格信息参考，因为确实年限比较久了，但是2016年的还不算什么。我们还有一个朋友2013年的标致408 2.0 的自动带天窗，有喷漆，跑了88000公里。
1: 408，2013年的
0: 啊，2013年的，
1: 这个公里数挺
0: 好
1: 的，
0: 跑
1: 得好，
0: 对，
1: 啊、
0: 跑得少，
1: 公里数挺好，这个可能车主用的也是非常爱惜，但是毕竟这个年份的，像这种车子，基本上就是在10000元以内，
0: 所以我们刚刚刘老师看到这个信息，我们也在说，
1: 自动挡的能在5000到10000，如果是手动挡的，估计这个3000以内。
0: 对
1: 啊，基本上都是这个行情。
0: 对，大家可能也会有疑问哈，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我感觉哈，到现在应该也有这个增换购的需求了。如果你换新车的话，你可以看走这个补贴，可能更合适一些，比你单纯的去走那个就是二手车。就是出售它更合适一点哈，这我们给您的信息参考。大众的车型是2017年的 CRV 都市两驱版，那年卖的很火哈，这个配置就是那个配置比较低的那一款，也还行，也不算很低哈。这跑了多少？84000公里，目前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故障。看看这个二手车的行情，要是卖的话还能值多少钱？
1: 一七年的
0: CRV、
1: 多少公里了？
0: 哎，我稍等啊，我刷了一下，这个是有84000公里，
1: 8万多公里，这公里数也还可以。2017年的到现在大概也能值个7-8万块钱啊。这个车子只要是、
0: 这个、很保值的还是
1: 啊？这个车子在2020年到2016年这个年份区间刚好，然后也是一个换代车型，改过款了，这个保值率也更高一些，后期的这个维护费用不像说德系。和美系那么高，所以说日系车的，车型啊，只要是在这个5年开外，5到10年，那基本上就是保值率会比较明显有优势。
0: 好，咱们再来看一下松鹏的车，2019年的哈弗 H6， 1.5T 自动冠军版，目前跑了9万公里。前脸喷漆，右后门更换，都是碰的不严重，但是当时不懂，就把它换了。然后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哎，这个是很多朋友都会出现的，就是你车买回来嘛，有一点什么你都马上修，但是其实就是修的多了，换件换的多了，它确实会影响二手车的价格。
1: 对，像这个2019年的正常情况下就是3万多块钱，牵扯到这个咱们这种换件的，其实2019年这个年份的车型喷漆的话倒是对价格影响不大，但是牵扯到换件的话，你这个车子我估计也就是2万左右吧。咱可以做个参考给大家，然后可以说一下，如果是像这种刮蹭之类的车门叶子板能修的尽量不换。这个像如果是后叶子板，牵到后叶子板和这个就是结构性件吧，大家的我给大家说一下结构性件，就是说不可拆卸的那些位置，即使是这个不好修出来不是说特别美观的情况下，也尽量不要去更换，因为那这个结构件一旦牵扯到更换， 对这个保值率那折扣大得很。
0: 嗯，影响比较大，对您的车价影响比较大，所以说朋友们听我们的节目哈，可以掌握很多的这个信息，也可以把这些信息呢用到咱们平时车辆的养护，就是你对它的这个呵护上来。还有需要评估价格的，编辑好内容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哪一年行驶里程，哪一款，以及就是基本的一个车况描述哈。另外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有活动的补贴机制，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是点击第一个链接领取我们给大家准备的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另外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的那个微信，有任何问题哈，我们可以由记者直接跟进您，因为涉及到了就是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的一个承诺，也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意思哈。工期90天，延期1天，给您赔200。发生纠纷之后呢，我们还有100万质保金，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给大家先行做赔付。另外就是在合同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明白写清了所有的费用，就是叫做签署闭口合同，来告别增项的套路。所以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还有要回复一下再发秒杀的各位哈，首先我们强调每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生活里面的福利单品大家对应的这个关键词是不一样的，今天发秒杀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主要就是比如说朋友们平时喝茶呀喝咖啡啊比较多，牙齿清洁不到位的情况下呢就比较容易出现牙齿发黄发黑，那么嘴里面可能还会

0: 专研溶渍亮白牙膏。薄虎牙膏呢，它是专注于口腔护理的一个知名品牌，它有23项的专利技术，在线上和线下都是有销售店的。那这次 UP 商城小伙伴的自用款也给大家准备好了，那包装上实实在在写着的，能够提升牙齿的亮白度，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有效的去黄，还可以抑制口腔里面的有害菌，减少哈就是牙菌斑的生成，从内到外来呵护我们的口腔健康。它特有的这种就是砖颜色的砖颜色修的这个科技，也是那个牙膏哈，它是紫色的，不沾水呢就可以直接来干刷，它里面的活性的那个紫色颗粒一刷，它颜色就会变成蓝的，释放美白因子，帮你的牙齿去黄。那牙膏呢是百香果薄荷的味道，很好闻。价格是这样的哈，就正常一支平时得30多块钱，买3支是多少？102。 UP 商城和品牌方有一个合作机制，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3支牙膏到手89.9元，另外现在下单再送一支，还有就是算下来这4支了吧，4支是89.9元，前100名哈，我们会加赠同款的软毛牙刷一支和20克的牙膏，方便您出差的时候携带，等于是89.9元拍一发6。但是我们的赠品哈送完就没有了，朋友们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关键是咱们得学会省，所以说了解二手车的一些行业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哈，咱一个是买车咱不吃亏，另外是卖车的话呢，咱也心里面有一个更合适的价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哈，这时刻帮我们发送过来的信息，先看一下那个文莱16年的比亚迪宋豪华版，手动的，跑了8万，橙色，有轻微的刮蹭，左后门有喷漆。
3: 哦，这就是头一批的宋，我估计像这种
2: 车型，对，但是我一个橙色的还是
3: 啊，现在比亚迪都是新能源车型啊，这种停产的这个保值率会比较低，像16年这个年份刚好也就10年了，我估计10000元左右。都得看这个具体车况，没有说大的换件啥之类的，差不多是这个行情。
2: 好，再来看一下17年的适时四驱的白色汉兰达，跑了11万公里，看看这个车辆价格咋样？
3: 哦，这个汉兰达公里数还可以，17年的11万公里，
2: 对，
3: 但是汉兰达现在它这个保值率也不如之前了，
2: 对，当年没加价，
3: 对，像17年的这个年份的，基本上也是在跌到10万以内了，9.5万到10万吧，大致是这个行情。
2: 就确实这段时间它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行情不是特别好哈。再看一下万松的车，是18年的奥德赛中配，9万公里。
3: 18年的奥德赛中配，要是按照那个奥德赛卖的比较好的这个年份，应该是智享版。这个中排座椅带腿托的那个，8万多块钱，8-9万块钱，像18年的这个年份。
2: 89万块钱您参考哈。另外也跟大家说。

0: 就是您有二手车的这个真实买卖交易需求的，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扫我们的节目群二维码，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群就行了。我跟刘老师在群里面会随时给大家提供帮助。另外张斌的车也看一下啊，19年的朗逸 Plus、白色带天窗，不是电动座椅，跑了50000多公里，有小的磕碰，有喷漆，但没有换件也没有事故，1.6的自吸，这个信息很完整啊。
1: 这位朋友的这个朗逸基本上像这个年份的大概在4万到4万5的一个价格区间了。就是自动的带天窗的，像这个年份的朗逸后期的保值率还是挺高的。如果有朋友这个想买个4-5万的二手车，我就比较推荐像这个年份的这种大众朗逸。
0: 然后再看一下哈，这个是子山发来个信息，刘老师那都有啥车呀，就是这个问题。来，刘老师，咱那个卖场有多少台车？跟他说一下。
1: 可以扫码进群，咱们1000多台车
0: 对，
1: 基本上覆盖了这个从几万到这个50万之间的这种家用车，不管是这个新能源的还是燃油的，MPV 车型，这个飞扬老师去我们那边看过以后，就觉得确实现在二手车市场门店
0: 升级
1: 单店，然后就库存量这么大。
0: 对，我当时一进去我说。这得多少台车呀，1000多台哈，所以说大家就是看您哈，就是有什么样的需求，它在整个展厅里面其实也是分类了，有轿车区、越野车区、新能源车区、不同的这个品牌区，车型挺多的，看您的这个需求。二手车哈，朋友们在买的时候，我们再次强调哈，二手车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一车一况一价的，所以先去看它的这个车辆的状况，然后再去对比这个价格。你有任何需要的，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需要我们做价格评估的哈，一定要告诉我们车子是哪一年、哪一款、什么配置哈，行驶里程以及简单基础的这个车况描述。编辑完整以上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刚刚说的牙膏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发送秒杀，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前100名下单的，您是可以89.99，就是拍一发六。如果说是名次比较靠后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加赠的这个部分就没有了，就是我们后面给大家加赠的那个牙刷，包括我们的这个旅行随身的牙膏就没有了。所以大家现在哈，您先去发秒杀，先去占着这个单，然后按照您的需要去勾选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不发牙膏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同时也说到这个天气，就是到夏天会越来越热，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护肤上哈会有一些困扰，比如说你晒了之后脸色发烫泛红的，还有就是平时你觉得皮肤比较干燥紧绷的，毛孔有变大的，那补水用了很多的护肤品但是效果不理想的，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赫莲娜绿宝瓶的精华露。因为它不是单单的补水哈，它可能是比如说那个皮肤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剩下里面骄阳和空气里面的尘土损伤了我们的皮肤屏障，那屏障一旦受损的话，你就需要有针对性的一个保养的动作。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个赫莲娜的绿宝瓶的精华露，价格哈，就是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吧，就是怕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它是专研的那个修护的秘方，添加的是高浓度的法国海茴香的一个精粹，它是海洋，就是那个就海岸的那个就是植物，它搭配了很多哈，就是能够直接注入到我们肌肤底层的一些，就是那个应该怎么讲，黄金组合的一些就是秘方在里头，它能够给我们的脸实现的一个效果呢，就是补能，这个词大家应该更容易理解一些哈，它可以缓解我们脸部的皮肤的泛红，包括刺痛等等，还有那些闭口暗沉的问题。价格因为毕竟是大牌，100毫升的正装，它的专柜价格要3280块，但是今天我们618抢先的一个价格呢是只要499，这等于说是打了1.5折，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5毫升的黑绷带的面霜，到手15毫升，价值1000多块钱，直接给您送哈，一物一码可以溯源，顺丰包邮。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 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

0: 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朋友们有二手车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哈，编辑好您的信息发送到微信平台来。一生有你的第一条信息问说，买二手车需要给啥手续？我一想，买二手车买车哈，带好钱。然后后来呢，又补充了一下信息，我们就明白了。然后说我要买一辆二手车，对方需要给我们什么手续？这其中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二手车买卖交易的过程，对吧，刘老师？
6: 对，这个朋友应该是想了解一下二手车过户的一些需要哪些资料吧？我给大家可以简单，然后这个说一下。
5: 嗯，
6: 首先呢，这个就类似于房产证一样，这个咱车也是有车辆所有权的一个证书，机动车登记证是一个绿色的，
5: 大绿本
6: 啊。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咱行车证，这个毋庸置疑，每辆车它都有一个行车证，不管咱是分期还是全款购买的这个车子，行车证都是随车的。
5: 嗯，
6: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车辆的交强险是必须要有的，说明这个车辆是在保的，并且呢审车也是这个要提前去查好没有违章，审车状态正常，这些都才能符合过户的需要。
5: 嗯，
6: 然后这三点是车上面必须要有的。关于这个原车主，如果是这个原车主能到场的话最好，如果是原车主有事儿到不了，需要咱给这个车管所去提供的资料是原车主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是身份证照片，还有这个原车主同意过户的一个相关视频，这个也是过户所需要提供的。
5: 嗯，
6: 大概就是这么多内容。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代办这个过户审车之类的。
5: 嗯，
6: 可以扫码进咱们微信群里边。
5: 对大家哈，就是二手车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它有就是这种和新车是不一样的，包括在这个手续流程的办理上会有一些差异，它更重要的是就是靠谱这件事情哈。所以不管您是有这个二手车想买车想卖车，以及就是想了解您目前车辆的一个残值，或者是买新车的一些参考哈，都可以现在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扫我们的节目码，我和刘老师我们都在群里，还有我们很多听众哈，大家都在，就有任何问题的话在咱们群里面去互动留言就行了。也很感谢今天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朋友们全程这个锁定和关注。最后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哈，就是关于装修，如果说您怕踩坑怕超预算又怕没有保障，不需要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哈都会花在明处。100平米的房子整装只需要10万块钱就可以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家电，包括灯饰窗帘全包含了，价格更低，但包得更全。媒体有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的话是直接砸了重装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装修”两个字，可以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赢取更多的智能家电。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假装课堂。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先来了解高速方面。安罗高速北向南的方向转正明高速双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您看

生事故之后，不仅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影响较道路的正常通行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紧张的，是吧？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在路上出现过这种状况。那个时候不仅有经济损失，心里还觉得哎呀，这个耽误时间，影响工作，还得去修车，这后续一系列的事情。那有时候双方事故，您可能还会占据道路，影响别人啊，别人的喇叭一直在滴你，你心里非常的抱歉，是吧？就那种慌张感会让人措手不及，担心路上有这些问题。咱们其实怎么说呢，没有办法预演事故啊，但是咱们要给事故提前做好保险，咱们的爱车啊来一个隐形的安全铠甲。咱们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也有朋友提出说，我保险倒是买了，但是我遇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出险了没有人给我理赔，当初说的有多好听，现在就让人有多生气。当初说什么这个审核松啊，价格也比较低，理赔非常快，这种到出险的时候变成客服失联了，拒绝赔付了，什么您这个保险单子上没有了，理赔变得难，退保更是难。也有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信息啊，打来电话呀，说现在有一些不法机构的套路太有迷惑性了，让人防不胜防啊！明明是说买车险，结果钱交了，给的单子是叫什么所谓的统筹单，出险了没有人解决。那像这种事情啊，真的确实是有发生，我们接触的比较多啊。人家说到处没有去巨处多，那我们这儿就属于一个巨处，平常看惯了太多这种关于车险的是是非非哈。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服务啊是与众不同的，希望您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就找到了根儿上啊，来解决咱们车险的问题。办保险办车险，您就尽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跟大家一个小提示啊，车损险从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啊，有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以前咱买了车损险，可能您还需要单独买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玻璃险等等之类，现在啊，这些全部都打包放到了车损险里边，便宜又好用，遇到事儿您就知道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了。举个例子，轮胎啊，咱以前呢这个附加险里没有，现在附加险里有这个车轮单独损失险。路上啊有一个小坑，遇到了一个什么啊这个围挡，或者说是修路什么冒出来那种很厚的铁皮，您往那儿一过，哎，这个什么给车胎划破了，我让你车胎鼓包了，或者说你往隧道里那种明暗的交叉交替，一瞬间哇，瞬间眼前一片黑啊，看不清，然后那个隧道里有一个小坑没有来得及修补，您这个速度又比较快，咣一下车胎过去爆了。那像这种情况，车轮单独损失险就解决问题了。那一个车胎也不是小数目啊，是吧？有时候你碰到这种比如说豪车，那一个车胎真的是一个月的工资没了。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咱们享受一下与众不同的来自河南交通广播交广车险的服务。你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填写信息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

0: 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来一起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啊，就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C家装课堂。这是一档公益服务类的家装节目，所以一边可以让大家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知识，让咱们不至于是一个门外汉，不至于是一个装修小白，总是被人拿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让大家实打实的拿到一些装修福利哈。比如说现在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听一听啊，记者平常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帮助。装修过的人都有一种印象，说厨房台面靠墙的位置呢，通常有一条凸起的挡水条。哎，这个在早些年的装修里是必然存在的一个元素，存在感很强。但是啊，这几年你发现它有变化了。为什么有变化？因为之前的挡水条啊，它可能会是发霉啊，发黑啊，藏细菌啊，不好打扫卫生的一个死角。所以啊，有了这些毛病之后就会有改进。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装修里边啊，渐渐的就去掉了挡水条。去掉挡水条之后，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又需要哪些改变呢？哎，以前用挡水条为了掩盖台面和墙面之间存在的缝隙遮丑用的，第二呢是防止积水渗透到墙体的。可是这几年啊，传统的 L 型啊、圆弧形的挡水条你发现啊没有了，哎，它成了卫生死角之后就需要改变了。那么不要挡水条之后，这道缝该怎么处理？在工艺上又有什么别的要求吗？我们家现在就没有用这个挡水条，确实漂亮许多，打扫卫生也好很多啊。以前您看一道缝两道缝，其实至少多出来两道缝吧，现在直接就是橱柜的台面和墙面直接并行到一起。你如果用那种透明的玻璃胶啊，完全是隐形的，打扫卫生啊都非常方便。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10C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我们说到装修技术的精进。你好，夏欣。
2: 你好，以为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刚才听了以为这么说啊，真的是发现就是不用挡水条的，并且自己家里面没有装挡水条的，好像确实是很有经验哈。随着这个装修技术的精进，确实你看现在我们像家里面有一些比较笨重的，然后又不是很好看的，同时打扫起来又特别的麻烦的，容易藏污纳垢的这个设计，其实都在悄悄的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说到的什么吊轨门啊、踢脚线啊等等。那厨房这个挡水条呢，确实在现代装修当中它逐渐的被顶替掉了，但是没有挡水条看着是好看了，打扫起来也方便了，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这个工人师傅的手艺他如果不行的话，那么那个缝隙他同样还是打扫的一个卫生死角。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业主啊，就跟我们说，我们家也是听了那个装修师傅说的，说现在都不流行要挡水条了啊，就听设计师的就没有要这个挡水条，结果呢这个没有挡水条中间那道缝打了玻璃胶，结果玻璃胶开裂了。哎呀，现在那个缝里面的胶也清不出来，完了之后还有一道细细的痕迹，油污什么的还是照样会进去，还不如要上挡水条呢。这是咱们一个业主的反馈哈，确实工艺不好怎么做都不好看。那怎么办呢？首先咱们有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很多朋友不是说这个用一些玻璃胶打上去之后，它会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发霉发黄，甚至

0: 温高湿的湿润的环境之下，它容易变色呀，选不好的话容易变色呀，甚至发霉呀，脱落呀。但是环氧彩砂它的硬度很高，防水性也很强，耐防变能力也不错。但是前提是啊，这个墙砖必须要贴的绝对的平整，就跟咱们家地面贴砖是一样的，你台面切割也必须得是分毫不差，起码大差不差吧，否则你的缝隙宽窄不一，那你贴上美缝之后，这个美缝可能就要变丑缝了。这是我们第一个替代方案啊。第二个呢，就是墙面平整度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近些年来很多设计师提到的，包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业主非常关心的墙面的平整度的问题。如果说你要做无挡水墙的这个设计，以为肯定自己用过就知道了啊，你必须要在贴砖的阶段就进行一个找平，确保墙面的垂直度平整度要达到一定的施工标准，那这无形当中增加了装修的隐形的成本。比如说你要冲金找平，那肯定成本较高。不过据我们所知，现在有一些大型的装修公司，正规的装修公司，无挡水桥的施工呢已经是他们的一个标配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做，那可以找这样的大公司，就不用再去单独的做局部的升级了，也算是省钱的一种方式吧。那第三个呢，就是用一些新型材料的介入。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呀，万物可上墙的这个珐琅板，你用在厨房拐弯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种大尺寸的钢板，它的这种材料本身是没有接缝的，并且它具有磁性。如果厨房墙面使用珐琅板的话呢，不仅彻底就消灭了缝隙，你连美缝都不用美了，还能够直接跟台面无缝的衔接，防水防油，打扫起来都非常的不错。不过根据我们的了解情况啊，目前咱们郑州市场上使用珐琅板的家庭还不多，一方面可能知道的人也不多，再一方面它主要受限于材料单价比较高，而且需要专门的找平基层，冲金找平是一定要的。所以方法有了，那是不是我有些业主就说了，那我选一样去做不就行了吗？不是万无一失了吗？也不是，因为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装修它其实是一个细致活，全靠监督，有一些细节咱必须得做到位了。所以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呢，也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瓦工阶段绝对找平，这个是一定要的。在贴厨房墙砖的时候，必须要求师傅用靠尺去给你检查，确保台面安装区域的墙面是没有凹凸不平的这种现象的。阴阳角呢，也必须得是标准的90度，这才是后期你选择任何方式的一个大前提，不平怎么整都不好看。第二个呢，就是没有了挡水条的压力，台面跟墙的这个粘合，它是要依靠高强度的结构胶的。那么专业的师傅呢，他会在台面的侧面去打满结构胶，推紧贴紧我们的墙面，然后等这个胶体固化之后，铲除多余的部分，再用环氧彩砂或者是大家所谓的这种玻璃胶来进行填缝，最后的美容收口，这种双保险才能够保证既美观又不会渗水，不至于说缝隙脱落之后还有一条很大的缝。那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挡水墙的设计呢，通常要跟台下盆或者是台中盆去搭配。我们不要挡水墙，无非就是不想让台面有积水嘛。所以你如果用了一个台上盆的话，你想想这个水还是不能够顺利的流走，对吧？所以呢，我们要配合一些台下盆或者台中盆来进行使用，这样才能够实现台面水渍一抹就入槽的这种极致的便利了。那么这几点细节如果大家都能掌握好，就可以放心的去尝试无挡水条的这种极简的风格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感谢感谢啊！感谢夏欣给我们说的面面俱到的。您看装修这件事儿，它没有什么经验主义哈、啊。您早些年10年前装房子的那些经验放到现在不适用了，因为材料发生了变化，工艺发生了变化。所以说大家啊，想要装修啊，接下来无论是给子女装房子啊，还是给自己装养老房啊，又或者说哎自己马上要结婚啊，装个新房子，自己的事儿一定要自己多上心。我们虽然说找了一个大的装修公司，在材料方面啊，工艺衔接方面啊，会比较靠谱，比较有保障。但说实话，房子是咱自己住的，多到现场去看一看，咱们会把握那些细节的。那也希望您104.1家装课堂的收听啊，家装知识给您的分享啊，都可以给您带来一些收益的。所以可以随时联络我们的记者，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关注一下，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接下来有任何装修方面的事儿啊，什么容易踩到的坑点呀，啊，当下我去材料市场看到了哪些材料，我要不要去选购啊，或者说我选装修公司的时候，哎，他家和他家价格差不多，我该选谁？那他家他和他家价格差异那么大，这又是为什么啊？我到底该选贵的还是该选便宜的，咱们的记者都是可以有理有据的帮您说到说到，做出一些参考的。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再有就是啊，发送省钱两个字

0: 过来，同步就这两个字儿，可以同步获得一个官方链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2到24度，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是16到18度的。明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23号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阴天的，偏南风转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今天是小满，夏意初盈，很多朋友都是蛮喜欢小满这个24节气的一个节气。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的天地正酿一场恰到好处的丰盈。小满三后，春秋至，南风催得新麦香。诗中麦风清，新蝉鸣，梅雨润，小窗明。不贪满，不求全，只在将熟未熟时品着人生至满的小满。24节气当中也蛮有意思的，有小暑大暑，有小雪有大雪，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与之对应。世间万千节气，唯独小满最懂分寸和留白，您觉得呢？古人的智慧藏于这独特的命名之中。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万事极致便是缺憾，小得盈满方是人间常态。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

0: 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人生小满胜万全，知足常乐。而这种80分的人生，我们觉得足以圆满。这种感觉啊，其实是需要我们静心去体会的。今天和一位同事聊天，他说啊，他的一位朋友头一天呢，在公司里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本身呢心情很沮丧。到家之后呢，老公切了一盘水果和他聊了聊啊，简单的几句话让他觉得第二天有人把早餐做好，他能送孩子去上学，然后坐上公交车的那一刻有阳光打进窗来，说这样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就是向往的日子吗？这么美好的幸福就是一种知足啊，这种小满的状态，小得盈满，真的很好。说到早上做早餐，你的早餐是怎么解决的？是在单位解决的，还是家里有人给你做好，或者说自己一个人很享受为家人去烹饪早餐的这种美好时光？这都是怎么说，生活当中细枝末节的幸福，你有体会过吗？这种幸福有时候来自于别人为自己的烹饪，有时候来自于自己为家人的烹饪，不在于是谁做的，而在于这种美好的时刻。做早饭啊，想想也很简单，那也可以把它做得很复杂，简简单单一根红肠就可以解决了。特别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一直给大家推荐的哈尔滨红肠，为什么说它一根红肠就可以解决？您想啊，这一根红肠它可以放在电饼铛里稍微的煎一煎，夹在面包里，对吧？也可以夹在馒头里，也可以和什么芹菜呀拌着炒一下。那更简单的是晚上加班到家没什么吃的啊，咬开一根红肠，开袋即食。所以说啊，冰箱里有这根红肠在，您就觉得永远饿不着，并且永远都有美味来给自己带来一些治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正宗哈尔滨红肠。这个红肠它的配料表与众不同哦，它可是优质的猪肉和牛肉，没有其他的面粉啊、鸡鸭肉啊来充数，全部都是无淀粉级别的高品质肉肠。一口咬下去，外皮儿脆脆的，肉质紧实弹牙，肉香醇厚，再加上经典的果木熏烤香气，直接都是渗进肉里纤维里的，越嚼越香的那种哈，地地道道的肉感满足感，纯粹的味道。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价格。市面上包括我们到哈尔滨拿这些哈尔滨本地的伴手礼回来的时候啊，一斤大概都是要50多的样子，买4斤就是200多。那200多虽然不贵，但是有又好又便宜的，您今天为什么不下单呢？这次咱们特地和品牌方谈了一个特惠价格啊，UP商城秒杀福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也是4斤，但这一次不要200多，同样的4斤，咱们要139块钱就可以了。一袋都是510克装的，4袋共2000多克，超值的4斤装哈，4斤装给到各位，买2单再减

0: 块钱，所以今天给到各位，你下两单也就是八袋啊，八袋只要268块钱了。要四袋四斤也可以，要八斤八袋也可以。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想想看啊，和同事拼单也是可以划算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那去哈尔滨才能吃得到的美味，今天原产地直接就包邮到咱家里了。夏日的快乐即将到来啊，又到了晚风吹着，电影看着，小烧烤吃着，啤酒喝着的日子。一定要记得这些氛围当中啊，少不了肉香四溢的哈尔滨红肠。其实咱们别说这种营造出来的美好场景了，单单每天都需要解决的早餐问题、晚餐问题都离不开红肠相伴。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事儿。我是雨薇。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啊，咱们用一个小时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解决咱们在家庭装修过程当中有可能遇到的疑难杂症。最关键的是哈，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为咱们的装修来保驾护航。不仅从前期的材料选择、装修公司的选择、装修合同啊，有没有那些不合理的条款，有哪些坑点预埋好，我们帮您填平。关键还有售后服务的跟进哈，我们有业主啊就比较在意售后服务这件事儿，说以前啊10多年前装修找的马路游击队，然后装完房子之后啊出现问题找不到人，说10多年过去了，自己也有这个经济实力了，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就想找一个靠谱的大公司来解决一下装修问题，关键就是想售后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解决，就会让自己的日子安心省心不少。这些问题1041家装课堂都帮您跟进。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好了。那同时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还会收到一个官方链接哈，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在此，登记面积就可以领取了，什么时候用都方便得很，2秒不到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您看这些收听福利都是电台专享，您不要错过。这几天啊，总是想买一个一楼带院的房子，手里的钱不够，我就想买一个老破小带个小院，我重新装修装修就好，养老啊，种个花花草草啊，图出行方便，不用再挤电梯了呀，每天等等啊等等。就是看二手房的时候啊，就是一楼大多都有墙根发霉、墙起皮、地板鼓包、柜体受潮、空气阴冷等等这些问题。看了一溜串的二手房下来，我就发现这个一楼难道没有我想象的

那么好吗？哎，那真正在一楼居住的人也是觉得苦不堪言啊，说我再买房子绝对不买一楼了。您有这种烦恼吗？您有没有我像我一样啊，曾经有过想买个一楼带院房子的时候？又或者说正住一楼的朋友，哎，再买房子绝对不再买一楼了。为什么这个一楼让人又爱又恨？一楼真的不能住吗？当然不是，我想啊，是装修阶段我们把防潮的问题没有做好，才会出现后期所有看到一楼的房子，特别是年岁大点的房子，都是这个墙根发霉，墙起皮，地板鼓包啊，柜子都是歪歪扭扭的，有受潮变形的这种可能啊。进去之后啊，还感觉空气阴冷，有点发霉的味道。那么一楼想要住得好，得解决潮湿的问题，后边才会有舒适、美观和耐用。一楼的潮湿问题通常都是哪几个方面呢？首先是地面反潮造成的，因为一楼距离土层比较近啊，地基当中的水汽会不断的向上渗透。第二呢，就是墙体它本身也吸潮，很多一楼的外墙啊，长期接触雨水，绿化有浇灌，或者说地下的湿气，时间长了就是容易出现墙皮起泡啊，乳胶漆脱落呀，发霉变黑这种情况。那再有就是一楼采光和通风本来就不如高层，空气流动比较慢，湿气呢难以排出，尤其是一些被楼栋遮挡、采光不太好的、楼间距比较窄的这种户型哈，就更容易产生这种情况了。即使天气晴朗，室内依然觉得阴冷潮湿。地面防潮呢，是一楼装修的时候最核心要考虑的部分了。我们首先要做好基层防水层啊。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只关注卫生间防水，忽略了客厅和卧室的地面。如果是高层的话，那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一楼如果是装修的话，客厅、卧室防水也得做一做。一楼最好全屋做防潮层的处理。那通常做法就是在地面基层先清理干净，然后呢涂刷防水材料，形成一个连续的密封层，再进行水泥找平，那这样可以有效的阻隔地下潮气往上渗透的过程。如果是一楼的老房翻新，那原有地面已经出现明显的反潮了，那么最好是重新拆除基层，重新去做防潮结构，否则后期也很容易反复的去受潮。第二步就是地面尽量避免去选木地板、实木地板。相比之下啊，一楼我们更要去选择瓷砖啊、岩板啊等等。那真要选木地板，你也得选强化复合地板，可能会更稳妥一点。如果确实喜欢木质感，我们要考虑它的防潮性能啊，同时一定要配合地垫啊、防潮膜呀和通风的设计一起来使用才可以。说完了地面的防潮处理，墙面的防潮处理当然也不能只靠刷乳胶漆。很多人发现墙面发霉之后啊，会重新刷漆，但实际上这只是表面工作，真正的问题往往出在墙体的内部。首先墙面基层要防霉，一楼装修的时候墙面最好先做一个抗碱的防潮处理，再进行腻子啊、乳胶漆的披刮和施工。因为潮湿墙体容易产生碱性析出，如果基层处理不到位的话，即使刚刷完很漂亮的墙面，后期也会慢慢鼓包脱落的。反复的去拆呀、刮呀、刷呀也不合适，对吧？尤其是靠近卫生间的地方、外墙啊、厨房的位置，更需要加强防潮施工了。第二呢，是像一楼这样的环境啊，尽量少做复杂的背景墙。很多家庭喜欢木饰面、硬包、护墙板之类的，但是一楼其实做这些啊意义不大，不建议大家去把墙体给封闭起来，特别是靠外墙的位置，最好保持一定的透气性。啊，简单耐看的乳胶漆墙面就好了，反而更适合一楼。第三就是家具不要紧贴墙体去摆放，那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小细节了。衣柜、书柜、床头如果完全贴墙摆放的话，空气是没有办法流通的，背后容易形成潮湿的死角，时间久了呢，啊，柜体的背面就会发霉，甚至衣柜里边的衣物都带着一股潮味儿。所以啊，家具最好离墙保留一定的距离，尤其是雨季啊，就更利于空气的流动了。再来往顶部去说一说，咱们从地面墙面到顶部。

啊，顶吊顶和柜体要注意隐藏的潮气，那吊顶不要过度的复杂，柜体底部呢要离地。你看以前一些没有这个床腿的床直接贴着地面的，或者说有一些家具比如说沙发没有腿直接贴着地面的，放到高层可以，放在一楼就不能选这些家具了。一定要记得让这个底部啊，柜体的底部要离地。除此之外呢，通风设计也是决定一楼是不是住着舒服的关键因素。防潮不仅仅是堵，还要学会排湿气排潮。很多一楼最大的问题就是空气不流通嘛，所以咱们尽量形成南北通风。如果户型允许的话，装修的时候尽量保持空间的通透，就不要做过度的隔断啊，堵住这个原本挺好的南北通风的。空气形成对流之后呢，湿气自然就排得比较快。第二，像厨房卫生间这样的地方啊，必须强化排风系统。第三呢，是阳台不要完全封死。对于一楼来说啊，阳台其实是重要的空气交换区域，适当保留通风功能反而更有利于降低湿度。一楼呢，采光不足也是缺陷之一，我们要学会人为的去增加它的干燥感。很多一楼因为楼间距的问题呀，或者说绿化比较密集，绿化都被遮挡的缘故啊，天然采光比较弱，而阴暗的环境本身它就会加重潮气感，所以一楼装修啊，要学会通过设计来改善空间氛围。首先，墙面的颜色尽量浅一些。第二呢，灯光要明亮，层次要丰富，不要只依赖主灯，可以增加辅助照明，比如说筒灯、壁灯、灯带、落地灯等等。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那个潮啊，也包含心理层面的阴冷感。再有就是窗帘，一楼的窗帘就不要太厚重了，厚重的遮光帘虽然私密性好，但是会进一步的阻挡光线。一楼咱们可以采用纱帘加布帘的组合啊，白天呢保持它的自然采光，晚上再加强遮挡。一楼装修的时候啊，我们说到了怎么装，从地面、墙面、吊顶、颜色、软装，那么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有几个容易忽略的细节跟大家说到。很多家庭明明花了不少钱去装修，但是入住之后依然反潮，可能是忽略了一些细节，比如说门套、踢脚线，这些是比较容易受潮的地方。木质的门套、木质的踢脚线长期接触地面，它就特别容易吸湿，所以啊，安装之前最好做好底部防潮处理。那么更重要的是，咱尽量不选这种容易吸湿的材料，如果地面本身潮气比较重，我们就可以选择耐潮的材质去安装在这些地方。第二呢，是窗边一定要防冷凝水啊。冬天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哎，室内的暖气比较足，外边又比较冷，窗户就会出现冷凝水。如果长期不处理这些冷凝水，又让它顺着缝隙，没有做好这个封边，哎，顺着缝隙进入到了墙体，那么窗边的这些墙面啊，当然会慢慢的发黑发霉了。所以窗边最好加强密封，同时呢注意通风换气。第三点就是卫生间门口要着重的去做防水。这个不光是一楼啊，包括楼上也是如此。往往卫生间内部啊，我们做了一些防水，可是卫生间门口的位置墙体总是有发霉啊、反碱啊等等这些问题，这些都是卫生间长期积水外溢造成的。门口的位置呢，最好做一个挡水的处理，同时要保持干区通风，否则地板和墙角外是持续受潮的。还有就是这个防水啊，不仅卫生间内部要做，你也要考虑到门口的位置，往外啊再做一点。除此之外，入住之后我们也可以保持一些干爽的习惯，那装修是第一步，后期的生活习惯也同样重要。像回南天的时候啊，尽量咱们就少开窗，定期除湿很有必要，家具啊、床品啊要经常的去晾晒一下。住过一楼的人最大的痛点就是潮湿的问题了，但是只要在装修阶段咱们提前的去做好地面的防潮、墙体的隔湿、空气流通和材料选择，一楼同样是可以住得干爽、安静又舒服的。真正好的装修啊，从来都不是华而不实，而是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对于一楼来说，防潮做到位了，生活品质才真正有保障。

0: 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在装修房子方面，你有什么顾虑吗？或者说曾经的装修给您带来了哪些恐惧感，让您觉得装修这件事儿实在是不愿意再来一趟，都可以让104家装课堂介入帮忙。有人说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认可。我们也赞同这个观点啊。装修呢，其实我们为大家选择的时候选的是他们的服务怎么样，他们是否在装修这件事上除了白纸黑字的那些承诺，还有就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做良心企业啊。我们遇到的花圃装饰集团就是这样，他们把业主的心声当成评价自己的一个标尺，他们就希望你送来的不是锦旗，而是下一套房子还找他们装，对他们是莫大的鼓舞。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不仅举办品质家装节，还同步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张革命想和业主见见面，就是看自己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在一线践行的怎么样。他就担心啊，有些好的想法在一线没有很好的践行，业主有苦难言，中间的这些人呢执行不到位，反应不上来，所以他要亲自去见一见业主，听一听业主在自己家装修过程当中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当场解决。如果提出宝贵的意见，利于公司发展，还会当场奖励。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哈，您即将有装修的需要，就多了解了解，多走走看看，对比对比。欢迎朋友们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我们就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那通过我们选择华普装饰装修的话，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这样呢，就可以让材料从最初选择的时候就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当然工艺也会更考究。选装修，如果您怕被套路了，怕遇到问题推诿无法解决，害怕开工没有回头箭，一旦开始施工了，过程当中就得听别人的了，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遇到问题也没有人解决了，那您就找我们啊，我们有媒体全程来监督的。您发送家装节也好，发送省钱也好，都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啊，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这也是市面上常有的工程延期会遇到的问题。杜绝恶意增项，就是前期啊可能价格比较低，您签了合同过程当中呢不停地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所以我们会在开工之前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杜绝过程当中的增项。百万质量保证金更是说赔就赔，不用出现推诿扯皮的事儿了。不让咱们辛辛苦苦挣的钱，还有就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期待的装修上啊，让钱打水漂，让咱们的期待成泡影。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能报名了。当然锁定专属的福利，也锁定华普装饰。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说到夏日清凉，到夏天啊，一定少不了一双洞洞鞋，对不对？您看啊，夏天咱无论去海边啊，或者说随时冲凉啊，或者说咱遇到雨水啊，这些都是夏天常常会发生的一些场景。一双洞洞鞋就太实用了，不仅穿着舒服，它关键能适应不同的场景。我妹妹就是这个洞洞鞋的忠粉啊，她说我一年就穿2种鞋，冬天呢

0: 是加了毛的洞洞鞋，感觉很舒服，一脚蹬就走了。夏天呢是去了毛的洞洞鞋，所以前几天人气爆品卡洛驰的洞洞鞋就又被大家催着要返场了。我们来了啊，您赶快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款式。城南旧事就说啊，去年囤了两双，今年又抢两双，走路真的是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太舒服了。确实咱们那个泡芙款哈，真的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果果哎也说他是同感，他说出门一脚蹬，遛弯啊，取快递啊，带娃呀，真的是省事儿又减龄。子涵妈妈也说啊，脏了水龙头一冲省得刷了，好干净，带娃方便啊。就是有东西它在市面上能够流行多年，一直受宠，一定是因为它好用啊！您发现吗？它和价格无关，就是好用的东西，它才长久。那今天呢？我们这儿还能从奥莱仓直接发货，所以同样是卡洛驰，从我们这儿购买更便宜啊！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有三个爆款，全部都有现货啊！跟着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又省钱。今天呢，也算是618提前的一个超值抢先购了，经典款呀、云朵款呀都非常实惠。你比如说官网售价499的，今天3.9折给到各位，只要199块钱就可以拥有了。咱千万别去买那些仿款了啊，仿版的呢容易让脚臭啊，容易脚底打滑。您说这个咱有100多块钱的便宜的正品，咱还去买那些仿版干嘛呢？是吧？别给脚这个没养好又养坏了。今天呢这个彩虹色系啊也非常漂亮，多个颜色可以随机选，保护好咱们的足弓啊，抱娃啊，通勤啊，逛街都不累。咱们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有199的，有239的啊，大家都可以自己看一看来选择。还有增高的，哎，对于那种对身高不满意的朋友也很友好啊。当然也有儿童款可以选择，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下单吧。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对，发送秒杀两个字不仅可以下单咱们的这种美妆产品，今天还可以下单 ASME 的财运大满串，大满贯的手巾，水晶手串。哇，惊呆我了，惊得我话都说不利索了。来吧，赶快发秒杀两个字，同样可以拥有它。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财运大满贯的水晶手串呢？我们现在其实买东西买一个好彩头啊，水晶这个东西懂的人都懂，设计的又好看，寓意的又美好，让很多女生都不能拒绝，特别是这个品牌 ISME， 您知道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条呢，是黄塔晶加上虎眼石还有茶晶串联起来的三大财运能量石，这一串就集齐了。黄塔晶呢是富贵石啊，寓意着财源滚滚，虎眼石呢象征着机遇，希望您事业顺遂，茶晶呢又寓意着沉稳安定。那么这三款水晶合在一起，就是来财顺遂加安稳，好运全家桶备齐了。咱们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原本这个品牌的财运大满贯水晶手串吊牌价是888块钱，今天 UP 商城给到各位活动价哈，只要169哦，1.9折，超低折扣，只有60单。昨天已经卖了不少了，所以今天可能没多少，大家赶快出手，发送秒杀两个字微信平台，抓紧下单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哎，小雨们，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5: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6: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5: 我也赶紧订上。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

0: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周四的中午午高峰节目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珍妮，你好。
1: 我是张弛，
2: 你好。
1: 不是跟我说
0: 你别搞笑行不行？但是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啊，今天这个周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大屏幕没有开的原因，总觉着好像有一种这个阴沉沉提不起劲儿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没有？我现在特别想回家睡觉。
1: 啊，不想上班赖单位，啊，赖单位没开屏幕。
0: 不知道啊，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也有可能是刚才就是我来准备的时候挺好的，然后你一进来我就突然有这种感觉。
1: 你继续找原因，就不找自己是吧？
0: 你分走了我一部分的氧气，我现在觉得确实有点困。所以我需要大家来一起提提神，好不好？一起提提劲儿。
1: 这最高明的霸凌，你呼分走了我该吸的氧气，听是人话吗，朋友们？你听这种话讲不讲道理？
0: 你用霸凌这两个字是不是稍微有点严重啊？
1: 你都不让我呼吸了，这都不叫霸凌，你叫谋杀，你知道吗？
0: 我哪里不让你呼吸？真是。
1: 行啊，
0: 我不仅不会不让你呼吸，我还不会不让你出题。今天大家如果发送了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来，这个活你还得干。
1: 不能呼吸还得干活啊！我就听过这什么叫剥削，就是不让吃饭还要干活，这边是不让呼吸还要干活。我的天！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有没有替张弛发声的？如果有的话，来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这个举个手。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你们直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就行了。
1: 对啊，请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来拯救张弛，我憋不了多久啊，我的记录是90秒，90秒之内不来，我可能就真的喘不上来气儿了。
0: 来倒计时，
1: 真这么玩吗？
0: 莫说珍妮张弛，我现在在高速上，我今天就准备靠你们的节目提神了啊，提神醒脑，精神百倍。我也得提神，加油！我天哪，突然间我感觉来活了一样。我本身自己还有点就是昏昏欲睡来着，结果一看到有朋友就是这样的信任我们，支棱起来。
1: 调整的时间咱们慢慢来，但是呢，我们的奖品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讲一讲啊。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个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给我们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30杯，
0: 嗨一点，
1: 这是我们的疯了呀！这是我们的这个
0: 闯关奖，
1: 闯关奖，你来哟！我有点接不住，你知道不？啊，
0: 嗨一点吗？对不对？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刚才闯关奖给大家说完了，接下来如果要是达到了终极 BOSS 局的通关奖，可以拿走到的是，哎呦，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仪。

0: 行者人口人体工学，人体工学环保设计，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好坐垫，思飞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姿腰靠，
1: 没问题。你稍微收点，我怕把大家腰给弄闪着了。
0: 不行，一会儿可能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尤其在高速上的，可能就站起来了啊，就站起来。
1: 那不行啊，坐好啊，坐好。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刚才那一首歌曲有没有把大家叫醒的？反正是有把我叫醒。啊，刚才这个听完歌曲了之后呢，有些朋友呢，可能啊，这会儿呢就有点小飙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了。愣先生就说了，歌词拿去不屑。然后我点开了他给我们发的这个截图啊，突然间发现确实能唱出来。
1: 就是这段。
0: 关键是我想知道他这是截图截出来还是自己写的。
1: 肯定截图截的，谁那么闲。都上班呢，都有事儿，先写这写那的，截个图不错了啊。但是啊，提气这个东西，首先你得有劲儿。
0: 嗯，
1: 我举个例子，你的车里边全是积碳，你再怎么踩油门它就是提不上来。
0: 那是你再给它加油那也不行，你站起来你两个人蹬都不行。
1: 对，是吧，你腿就是已经塞到自行车轮里，你妈妈站起来蹬了还是蹬不动。都是一个道理，你有里边有东西你劲儿就是提不来，你咋把问题解决了然后再去提劲儿，是吧，你找找问题所在。我们把积碳清了，这车呢它一脚油门它就动起来。毕竟啊，你买这辆车的时候你肯定不会选一个踩脚油门不会动的车，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本质就是想回归到当初，回归到这个他还青春年少正有劲儿的时候，就是回归返厂出厂的时候。但是你要说其他的问题，你说刹车不灵啊，或者这些你可以小修一下，浅修一下，而且价格都很低，性价比很高。清积碳它的成本就很就相对来说高一些了，
0: 嗯，
1: 因为它需要去把你的车可能简单的
0: 打开，
1: 对，拆一拆啊，
0: 对，
1: 往里去找一找，再拔拉拔拉，人工费非常的高啊。
0: 嗯，
1: 你要说我这人我特别强迫症，我说我想找人去掏一次，没问题。你哪怕我跟你说，你哪怕掏完积碳，你之后维稳保养依旧可以选择我们万能通。
0: 是的，
1: 因为万能通是除碳清洁养护剂，它的功能除了除碳以外呢，清洁养护也都很重要。我们一定是有别于市场那些可能带点腐蚀性的，你清洁能力看似很强，但是也许你的发动机内部颜色都变了，已经开始泛铜了，
0: 对，
1: 已经被腐蚀到内部了。这也是很多人不太敢选择市面上这些类似的产品的一个原因所在。有一些用起来确实很好，但是你不知道它正在腐蚀你的车身。所以说经过咱们这么多年啊，三年多的这个市场的反馈啊，我们数十万车友的一个认证，各位万能通值得你选择。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最近有没有什么这个活动呢？有没有什么减价呢？有，但是需要您多做一个步骤来操作，就是我们最近的幸运大抽奖活动。
0: 是，您回复了阿拉伯数字888，点击最上方的一个这个小程序，甭管您下单不下单，您都拥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您可能抽到的是万能通换新装一瓶，直接免费拿走，或者说是抽到的大额满减券啊，直接就可以当场来使用。再或者
1: 更重要啊，更重要，
0: 更重
1: 不是或者
0: 更重要以及
1: 更重要的是
0: 啊，就是我们中午12点到2点的这一档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而且是限量版的定制周边啊。
1: 我跟你说啊，因为你看前几天我们一直在聊一个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周边的获奖率那么的低嘛。就是我们的小伙伴也说了，这个本身设置的概率似乎是没有特别的给我们调低，但是我今天想了想，就是我们不设置它低，但是很有可能系统会给它设置低。
0: 嗯，
1: 因为我们的量比其他的要少。他肯定为了达到一个，
0: 因为他是有稀缺性嘛，
1: 他要平衡均值，
0: 啊，
1: 所以就把我们的概率调低了，
0: 有这可能性
1: 吧。这个也许是系统就自己去平衡。
0: 那大家试一试吧，好不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有着一次的初始的机会。如果您下单的话，您将
1: 再抽
0: 一次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只限当天啊，就下单当天您就可以再抽一次。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赶快来参与到咱们的抽奖以及下单活动当中来吧。
1: 抽中本节目周边的朋友，记得
0: 截图来给我们炫耀一下，
1: 对，给我们晒个图。就是抽到了，
0: 看看你抽到的到底是哪个款，是珍妮款还是张弛款，这个得，
1: 这个还分吗？
0: 当然分了。怎么了，你忘了？没有参与到设计主创。
1: 不是，我以为是随机啊。这个
0: 对对对，这个是随机，
1: 随机给
0: 我的意思是
1: 你说到手上之后，
0: 对，到手上你晒一下，
1: 必定给的是什么，
0: 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
1: 回头我们做隐藏。

0: 隐藏款咱俩都没有。咱俩人都没有，
1: 那就是没花钱做。
0: 啊，珍妮款有珍妮，张弛款有张弛，珍妮张弛的隐藏款啥都没有，
1: 藏起来，藏起来了，合理。
0: 那恭喜大家都抽到了，
1: 哎，搞个隐藏
0: 都没有。
1: 回头我们设计隐藏款，搞个老路。
0: 那我怕大家可能这个兴趣没
1: 接受不了。这是一种惩罚，隐藏款是一种惩罚。
0: 来看一下芳芳说的呀，你俩好搞笑呀，搞笑女加搞笑男，一天不听你俩的节目都难受，希望周六周日你俩也一起来。哦，你说值班吗？你就一起来上节目。当然还有一件事情确实也可以一起来，不过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们，你们可以进群好吧，群里面我已经提前说了，回复游戏两个字，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在下周日的时候会跟大家一起到线下有一场活动了。
1: 说实话啊，一起来上班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怎么说呢，你从各个角度也不是特别的科学。
0: 嗯，
1: 一方面你看咱经常来，时间长了你再好也会腻，是吧？吃再好的东西它可能中间也得休息一下，
0: 对呀，
1: 你得换一种方式，
0: 就是
1: 对吧，这不太好，你时间长了你也腻呗。我们要考虑大家的这个情绪感受，
0: 嗯，
1: 我们也得做点设计，包括我们人来不来。那第二个就是真话，就是确实想休息一下。
0: 对，你怎么着？你说周六周日不给我们对吧一个放假的时间，然后给我们留一个在家可以吃小龙虾的时间吗？毕竟现在517烧烤龙虾啤酒节来自于锅圈实惠，这已经开始了。这夏天的顶流小龙虾价格那么超值，全场消费满99元还送精酿啤酒，满159还送小龙虾，然后充值再送50元券。你说说，我就想在家吃个小龙虾，就那么难吗？不能给点时间吗？
1: 你想说的是小龙虾是吧？
0: 对呀。
1: 我其实想说的是，
0: 朋友们，你们要感兴趣，详情各大门店啊。
1: 我想说的是，我们领航团队的氨基丁酸
0: 怎么着
1: 了？就我想说的是，
0: 你回家去吃这个。
1: 不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像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一样，我们需求的营养永远不是一种。你都知道补钙长个，补钙长个总是挂在嘴边，但是你长个真的只要靠钙就能长个了吗？那人天天只要喝牛奶就行了，那成本多低。为什么我们吃的这么丰富？就是我们需要汲取的营养更加的全面，是吧？我们都知道除了补钙以外呢，我们成长过程中要吃豆类，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要吃豆类。你只知道蛋白质，就是只知其一，但你不知其二。在豆类当中呢，其实一早被大家这个接受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其实里边有一个氨基丁酸的一个营养元素，它被发现提取受到关注，并且获得国家批准之后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直接去更加精准的去吸收这个元素，来促进小孩的一个成长。就是他从怎么说，3到18岁的孩童青少年发育过程中呢，其实对这个元素的依赖的程度都很高。但是刚刚也说了，它是豆类草本精华提取的这个精华所在。我们虽然调制成了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嘛，挺容易接受，但如果家里孩子有这个豆汁过敏，您可以考虑用别的方式来补充这个营养。但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欢迎您发送成长，
0: 是
1: 给孩子们补充补充他们成长所需的一个干货，一个硬元素
0: 啊，
1: 硬营养，
0: 也是硬货啊，硬通货啊，确实是。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1: 全方面发展。
0: 哎，回复游戏两个字您可以进群，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您是可以直接参与进来的。当然今天我们还给大家送了一个小小的视频啊，这个回复关键词。最近在西安，不是最近，就是昨天不是520吗，然后呢被人拍摄上网了啊，在西安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小摊儿。
1: 嗯，
0: 这个你知道，在西安你能吃到肉夹馍这件事情是太普遍了，对吧？
1: 那是
0: 啊，你能不能吃？你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你在西安街头能吃到樱桃夹馍？
1: 樱桃夹馍在樱桃沟有可能。嗯，
0: 樱桃夹馍啊，8块钱一个，15块钱两个
1: 啊，什么意思？买不起肉了？
0: 不是。因为现在是樱桃上市的季节，
1: 哎，对
0: 对，然后呢，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突发奇想了，说有全糖的、半糖的，剁50%碎的，剁70%碎的，有多汁的、少汁的、加辣的和不加辣的。所以您回复樱桃两个字，你看一下啊，你看看你就反正在那儿围观的人、购买的人其实也挺多的。我不知道要是大家的话，你看到这个卖相，你想不想要买？
1: 先看看吧，但是其实这个事儿确实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想法。我并不是想褒贬这某一个现象啊，我只是想说，可能确实自古到今啊，就是总会出现一些产品。

0: 品滞销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产品滞销啊，它有的时候就是你没有想象力，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是真的是你总觉得这些东西，哎呦，原来这个产品还能这么卖啊。
1: 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你生活在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就是
0: 接受度高，
1: 对，接受度高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你要在原来的话，我跟你说这叫暴殄天物，
0: 指着鼻子骂他，怎么能这样。
1: 对，但是咱
0: 们你也不能跟他说我这样卖我不好卖，是吧？你也不能这样说。
1: 但是咱没吃过啊，就是咱也不好真的评价，因为你光听上去你总觉得是有点难以搭配。
0: 所以我说的话是并不是想褒贬一件事。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看到这个视频下方有朋友说他去吃了还挺好吃
0: 啊，觉得不错。
1: 我是想象不到了。
0: 就我觉得第一是很多这种做法有好有坏，第二是你做的这个方法的它也有不同的人群受众，他一定会有人喜欢，当然也有人会不喜欢。
1: 我不知道哎，就是你要是让我去想象的话，樱桃夹馍我可能很难接受，但是烩面夹馍我可以接受。
0: 烩面夹馍那不就碳水加碳水？
1: 对呀、但是至少它是咸的吧，对吧？就我觉得这个能接受。
0: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甜饼。
1: 我不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甜的加本来它应该是咸的东西。但是甜的那
0: 种
1: 烧饼可以。
0: remix 版本。
1: 对对对。
0: 哎，我你知道我最近其实有一个想法。
1: 嗯。
0: 但是我暂时还没有做啊，我
1: 知道了
0: 啊，
1: 葡萄夹馍
0: 不是，
1: 猕猴桃，三鲜樱桃夹馍。
0: 就是我不做美食节目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跟听众搞一个就是小互动，每天中午就是我们互相知道对方的地址，然后规定一个价钱范围给对方点外卖必须吃光。
1: 哎，
0: 这个好玩吧？
1: 是
0: 吧？你肯定会点出一些你接受不了的吃法。
1: 你先告诉我你的这个想法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你想看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就是
1: 你一定会给他找一点就是评分特低的那种。是这种吗？
0: 那多没意思。
1: 还是说想让人家知道你安利的好好吃的？
0: 对，你肯定是有想法。你要想恶作剧的话，比如说啊、他你不吃香菜，我点一个全香菜宴，给各种各样点，然后大家互相看，哎，你是怎么吃的啊，我们必须都吃光啊，就是专挑你不爱吃的给你点。
1: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这个内部然后尝试一下可以。你想给听众，我觉得
0: 时间长了我们就没有听众了，是吧？
1: 对，衣食父母。
0: 然后领导陷入了沉思，从哪一天开始交广没人听了？全被害了，你破害了，
1: 退出的那些全部都是不吃香菜的，我跟你讲。有个共同点。
0: AKA 不吃香菜啊，也不至于不吃，这口癖不吃东西多了，就像你这个甜咸没法配一样。啊、
1: 我是没法想象了、但是你要真让我，你说我今天买过来了8块钱一个，你尝尝。
0: 那你应该也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广西的那种那个酱油芒果。
1: 我吃过。
0: 哎，那这个跟肉夹馍不是差不多吗？也是咸甜、
1: 我只能说我尝试，不代表我喜欢。
0: 哦，
1: 你是这个意思哈、
0: 回头有机会吧，我觉得这个樱桃夹馍，你
1: 值得尝试，
0: 不是值得尝试，我觉得。来郑州不差几天了
1: 啊，
0: 因为郑州也有盛产樱桃，因为咱有樱桃沟、
1: 我有问题，
0: 咱也有这个灵宝肉夹馍呀。这我跟你说，这个打法在郑州其实非常好实现，它只要它再火几天，你看吧。
1: 我怕樱桃沟和那个灵宝的这些朋友们都会来打我们。
0: 我是个预测，我不是提议。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再火两天，如果真的到一个程度，咱立马复刻。
1: 但是我真的认为啊，就是这种、模式是可以延续下去的。你看樱桃上市了，你樱桃夹馍，过两天过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榴莲上市了，榴莲夹馍，突然间有点想尝试。
0: 你还是不爱吃樱桃，说白了。
1: 得土
0: 找到原因了，
1: 得土壶。
0: 不是，人家肯定可以把你帮你要把壶剃掉的，
1: 他要剁碎嘛，他剁碎了。好，大家回复樱桃两个字自己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是的，与此同时呢，欢迎各位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系方式，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游戏闯关环节。但是说走就走，咱要提前的跟我们导播今天啊，导播小姐姐沟通好。
1: 今天是一个美丽的导播小姐姐，不是老陆啊。
0: 美的都冒泡了，我天啊，都淤进我们直播间了。同时呢，就像出门在外先买好车险一样，把第一步先做全啊。当然，在这里跟大家提供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咱的车险，为您搭配有专属的客服团队，这也是我们屹立在车险市场的一个最大的倚仗，就是我们的三个字专业性。
1: 吓我一跳。
0: 发送车险。
1: 我以为樱桃沟呢。
0: 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咱们的专业团队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的。

0: 发送车险两个字儿，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
1: 嗯，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您回复车险，我们有请第一位玩家。
2: Welcome to the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老司机。你好。你好老司机，您现在是用耳机收听的吗？您现在是用 蓝牙耳机吗？
1: 免提。
2: 免提，我建议
0: 把免提关了。
2: 但是你要说你身边有人需要听着给你支招，
0: 那就没
2: 那没办法了，
0: 因为现在听的不并不是很清晰。
2: 对，因为听你的说话并不是很清，但是我们尽量屏住呼吸，在你答题的时候听一听。你是周边是因为有这个智囊团吗？
0: 有智囊团没有？
1: 我有收音机。
0: 啊，有收音机就够了。
2: 那你最好还是切成非免提，然后把收音机记得关
0: 了。关了啊！
2: 当然你要说你要时不时的切出来看看群里边，但是我觉得咱答第一关的时候，因为需要你的快速反应，你可能来不及看群，不如靠自己。
0: 好吧，所以说进入到新手局了。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老司机，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嘞，
0: 什么？
1: 听清楚了。
0: 听清楚了啊！您那边确实不太清。
2: 感觉你就像就是你掉到一个缸子里边，向我们求救。
0: 对。
2: 然后需要答题闯关才能被我们救下你那种感觉，就有点嗡嗡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好的，那您尽量声音大一点啊，我们这边不太听得清。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请问大象找了一份工作，每天都很生气，为什么？
1: 打箱子。
0: 大象。
2: 大象。
1: 大象新闻。
2: 他为什么天天很生气？
0: 大象新闻。
2: 不让你造句了啊！
0: 啊！脑筋急转弯，不行就过。
1: 过。
0: 好，
2: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到来，这是谁的经典语录？
0: 谁？过啊，又过了。
2: 狗身上有一处纹路跟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可以识别身份的，请问是什么？
1: 不知道。
0: 那咱们就
2: 他主要过不了了，就只能不知道了。
0: 这三个有没有哪道题想让再试一试的？
2: 除了大象新闻啊。
0: 不是大象新闻，
1: 这题我都不知道。
0: 这题都不知道，然后群里面也没有人帮你，真惨啊。
2: 群里边什么情况啊！第一个代表你们出战的人，
0: 因为来不及，
2: 一个人没人吭气儿，
0: 确实来不及，
2: 有点难。
0: 是的，行，感谢老司机今天过来给我们
2: 试水来了，
0: 算是一点
2: 排雷了，
0: 算是一点内容也没有贡献。
2: 没，这三道题很重要了，真的，这三道我跟你说，下一位朋友如果真的这三道题哪怕答对2道，你都谢谢我们老司机哥哥。
0: 感谢老司机，我们收线了，拜拜。不是，我指的是对于晚上重播没有贡献。
2: 我算了大概多久，2-3分钟，就结束了。我天啊，你这重播一晚上听个这。
0: 哎，有朋友有知道答案的，
2: 有没有不太懂的来再补个时长？
0: 尤其是昨天我们已经出的那个就是狗身上的那个纹路那件事情，昨天就已经有朋友知道了。
2: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在我不知道这个答案的前提下，我可能会猜几个部位。因为你想啊，那人是指纹，那狗你可以，你我觉得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排除狗掌纹，
0: 因为
2: 它一定是区别于人的手的。
0: 因为昨天有人说是掌纹爪纹，
2: 我觉得咱既然出成题了，肯定是跟手是有区别的。你要让我的思路，我可能会想想别的位置。
0: 你自己想吧。
2: 比如说我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一屁股坐那臀型，狗的臀型，
0: 或者是
2: 每个狗的臀型不？哎，耳朵有可能，反正就大概是这种方向去想一想，也可以猜一猜。
0: 哎，老炮儿竟然猜对了第一题，哎，
2: 是不是听过这个，这种脑筋急转弯？
0: 哎，
2: 我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
0: 我不要。
2: 就是你看啊，在太阳系里边，
0: 我都说了我不要。
2: 你听我讲，所有行星都围着转的那个星，那个星星应该被叫什么？
0: 应该被叫做什么？真行。
2: 不对。

0: 海王星。是不是觉得这个答案很奇妙，对不对？就
1: 是、但是你又秒懂
0: 啊，
1: 但是又秒懂了。
0: 对，它不叫太阳，它叫海王星。
1: 王
0: 星听节目的小朋友别当真了啊，别回头考什么地理的时候
1: 脑筋急转弯啊。
0: 我听广播那是海王星，嗯、我们那不叫太阳。
1: 好的，来看到心想事成在这发榴莲，我真的是醉了。
0: 没问题，
1: 别发榴莲，发樱桃啊，发樱桃
0: 啊啊！我以为是你把榴莲安利出去了。
1: 我们可没有上线啊，
0: 哎、大家都喜欢了，你可以创业，你出去整，我给你投点，
1: 可以啊。你投啥？
0: 投一车榴莲。
1: 哎，可以啊！我本来以为你会投一车馍呢。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就背着一车馍，然后你背一车榴莲，咱们俩准备榴莲加馍，可以。
0: 不是我光背榴莲啊，其他事儿我不干。
1: 没问题，
0: 你算算分成，
1: 没问题，
0: 你算分成，我占百分之几？
1: 来，这个西安街头现在惊现到了榴莲夹馍，而且还能加辣。大家如果想看看这个视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话，啊、不是榴莲夹馍，不好意思，樱桃夹馍。
0: 你就我就也不怪大家老回榴莲了，
1: 回复樱桃两个字啊。
0: 但是如果爱周真去做这个榴莲夹馍的生意了，首先我们肯定是，活动摊位，移动摊位，
1: 移动摊位
0: 肯定不固定，因为我们也是临时起意，也没有门面店，
1: 对，也不能老在一个地方熏别人，
0: 对，咱们容易挨打，时间长人受不了。再说咱这么多听众，万一大家需要我们开着车来回走，那就需要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随时随地接受大家的订单。
1: 哎呦，
0: 是吧？
1: 哎呦，
0: 到哪儿都行。那如果你也是一个跟我们一样啊，准备开着车来回跑，有这个旅行的爱好，或者本身你的工作的缘故就要来回跑啊，还有咱们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啊、网约车司机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啊，一个月话费这180块，想给话费收收身的，领航 WiFi 推荐给您，发送随身啊，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
1: 其实它的市场原价是188，我们已经
0: 降过价了，
1: 已经打下来了。
0: 每个月最低28块钱可以获得1500G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走到哪儿好咱用谁啊？
1: 而且1500G，朋友们自己一个人用不完，一家老小一起用，
0: 可不是吗？
1: 多连几个手机，多连几个电脑，甚至连家里的这个 4K 高清电视，咱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啊！大家赶快回复“随身”两个字，在节目当中下单，因为在节目当中下单送您免费的充电线以及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拿回家先试一下，感受一下。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给他留下来。当然这个说到这都是经过了我们很久很久给大家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些好物，然后推荐出去了。那么说到走过了很多年的风雨啊，咱们的这个太平洋保险成立了35周年，也是真的一直都在大家的身边，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并肩同行。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35周年的线上粉丝节。怎么参与呢？在5月31号前您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您就可以来领取奖品，还有一些活动您都可以来参与一下。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很快我们要迎上了下一位玩家，这一位玩家的出现会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越挫越勇，越勇越挫。
1: 当然我做一个提示啊，我们上一位玩家来的时候啊，珍妮连进阶局的题都没提出来，刚刚一看到这位来了，手忙脚乱的把题全提出来了。怎么着，你觉得他今天能走到那一关，还是觉得上个人完全不可能到那一关？
0: 我只是突然想起来我有一部分的工作没干。
2: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我是想提醒一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答题答得非常稳准狠的这个郑州老炮，不行你也来参与一下吧，
1: 你来试试。
0: 真是，你光在这底下答题干啥呢？万一有可能你把奖品拿走呢？
1: 或者就进群来当个军师也行，
0: 对，回复游戏
1: 啊。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这个装也不装了，直接本名参演的啊，这个参加的玩家，他的名字叫勇哥，你好。
3: 你好，
0: 勇哥，怎么样？经过了这两天的摩拳擦掌，今天觉得是胜券在握了没有？
3: 有点了，
0: 有点了。尤其是刚才那一位老司机，
1: 哎，
0: 给你铺垫了、啊。
1: 他闯的那几道题，你心里
0: 有数你都会吗？
1: 你会不会？
3: 有的会，有的不会。
1: 我反正肯定要出的啊，勇哥，到时候你就提前喊过就行了，不会的啊。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勇哥有2次喊过的机会，勇哥今天这是10名来参战，一定，咱们争个面子。
1: 10名，
0: 好不好？
1: 姓勇名哥。
0: 好的，张石做好准备。
1: 我开始了，来，
0: 倒计时60秒开始。
1: 请问大象找了一份工作，每天都很生气，为什么？
0: 为什么？
3: 因为他在气象局是工作。
0: 正确。
1: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到来，这是谁的经典语录？
3: 过吧，
0: 过吧。
1: 狗身上有一处纹路，跟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用来比什么？是
3: 鼻子。
0: 正确。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0: 下一句。新题怎么回事啊？
1: 走不动了。光研究了那几道是吧？
0: 哎，
1: 还有一道没研究出来。
0: 勇哥。怎么样？
1: 在吗，勇哥？
0: 过不过啊？在查。
3: 好像伤心流泪还是啥？
0: 不是，不是。
1: 伤心流泪。
0: 那是往后了。
1: 曾黯然心碎着。
0: 你要不要过呀？
1: 勇哥，你就在这硬等吧，你就。
0: 哎。
1: 请说出泥鳅、黄鳝、甲鱼、鲨鱼、鲸鱼中的所有鱼类。他肯定让我再说一遍。

0: 对不对，勇哥？
1: 不是，勇哥你
2: 太臭一点了。
0: 你看，
1: 你就算了吧，就是时间也已经到了，就算这题答对了，也没有什么希望了，这就
3: 留一下吧。
1: 我看一下啊，答对了两道题，比该说不说啊，比刚才那老司机成功率翻了一番。
0: 虽然是研究过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道题没研究出来。
1: 是的，以后遇到像什么脑筋急转弯题、接歌题，
0: 勇哥真的，我客观评价，有点犯了一个大忌。
1: 怎么着？
0: 就是觉得这道题
1: 会
0: 所以
1: 就一直在
0: 那儿琢磨，
1: 嗯，
0: 就跟我们小时候考试一样，老师经常教，就是你觉得这道题会，你没事，你先留着，你先做下边的，回来再写，或者不会回来再写，是吧？你净想你时间考试之前到了，
1: 你我跟你说，你这个开脱根本就是安慰不到勇哥，勇哥现在听完之后更难过了，你安慰安慰他来。
0: 勇哥没事儿了，就是珍妮，你看他口误说成进阶局也好，然后把进阶局的歌词提出来，他其实觉得你一定能到达那个程度，就是认可了你的实力。
1: 嗯，我觉得你下一次肯定是可以的，
0: 起码是到进阶局的水平，
1: 好吧？
0: 他也没多想。
1: 那么勇哥，一会儿咱们到群里面接受一下大家的狂风暴雨吧。好吗，勇哥？
2: 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我们收线了，拜拜。你看人家这会儿都已经心不在焉了，
0: 不是应该采访一下勇哥什么心情？
1: 他现在已经听不进我们说的任何了，
0: 对，他可能已经在群里看大家在说什么。
1: 群里面大家说什么？朋友们，怎么说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老粉丝、老听众，大家
0: 对
1: 嘴下留情，
0: 别骂那么狠，说个七七八八得了，都是自己。都哥们儿是吧？
1: 怎么着的？人家有
0: 整的，以后别的朋友不敢参加。
1: 人家有勇气来到这里。
0: 对，你们有吗？你们有什么？你们只有勇哥。
1: 对，在这方面我是站勇哥的，嗯。
0: 我就不一样，我从小培养我的勇气，我从小我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锻炼。
1: 哎呦嗨！
0: 我的意志如同钢铁一般强硬。
1: 呀嗨！从小是多小啊？
0: 从16岁嘛，因为我们16岁以上不让参加了。
1: 哦，
0: 今年10年了，我都没想到26岁的今天，我能跟这个当时把我招进去的珍妮老师成为同事。
1: 我是真悲催呀，我。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刚才张晨说的没错，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满
0: 10周年了，
1: 所以说今天给到大家一个9.9元的早鸟福利，这个福利呢，您花9.9可以抵200块钱的报名费，也就是说等到我们开团了之后啊，开园了之后，甭管您是想给孩子报陆军、海军，还是想要报空军，都是可以抵200块钱报名费。除此之外还包含了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再加上3期的教育类的解鱼答惑的直播课。反正这个福利目前截止到6月1号之前大家可以去抢，但是不一定能够延续到6月1号，因为我们一共200名，报完就没有了啊，抢完就没有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大家自己赶快来抢一下。
0: 同时继续欢迎各位啊，可以把疯狂您的加上邮件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咱们的答题。
1: 是的，
0: 刚刚其实按理说啊，等于是只开了又开了两道题，那结合上一道其实有3道题。哎，真没人，是我说的不太清，我再说一遍那个题好吧，如果谁想查一查可以查一查。
1: 可以，我现在看他们在这个群里面已经开始讨论了。
0: 可以在When the night is so long， 等于是只开了又开了2道题，那结合上一道其实有3道题。哎，真没人，是我说的不太清，我再说一遍那个题好吧，如果谁想查一查可以查一查。
1: 可以，我现在看他们在这个群里面已经开始讨论了。
0: 可以在When the night is so long whatever。
1: 哦，你说的是这个
0: the day，
1: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鱼那一个
0: will be coming，
1: 就是无论黑夜多么

0: 刚才第一个脑海当中蹦出来是老子，但是我觉得确实
1: 有点狂了啊。
0: 但是你们懂的啊，所以大家自己去想。
1: 还有你说个孔子也行啊，你们非要在这个到底是爸爸还是孩子这里边来回
0: 纠结。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想法啊。所以大家赶快吧，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就可以来参与了、
1: 当然无论是什么子，别忘了我们的房子啊。最近呢真的是正儿八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般我们老说装修是金九银十，但是五月份这前后我发现我身边装修特别多，我们家在装修，我们楼下在装修，我们单位在装修，全都在装修。
0: 会不会就是因为报了我们的家装节呀、
1: 是因为华普这次的力度
0: 大了，
1: 真的是让大家就是特别的带劲儿的来参与、那欢迎您，如果有这想法也先了解、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些零怎么来确保，因为我们签署了一个闭口合同、这些东西不再是承诺，而是每一条罗列清楚白纸黑字的一个怎么说
0: 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关键是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的作保，
1: 是
0: 对不对、
1: 他的作保呢不是说哎呀我担保了，不是，是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问题拿这笔钱赔付给您，最基础的保障已经拉满了，您还不放心吗？发送家装节可以直接报名。
0: 是的，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5: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4: 怎么买？
5: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6: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

0: 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啊！我们的车险也是在路上，在你身边。刚才有朋友在这回了"保险"两个字，好巧不巧是可以触发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的。所以甭管您回复"保险"还是"车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啊，这个车险团队给您配备了专属的客服。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骑团队一对一的跟您来沟通，梳理您的诉求。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护盾，绝对不会出现到那一种啊，这个出险了之后客服失联了。拒绝赔付了，理赔也困难了，退保更困难了，这样的小公司才会出现的问题。你放心，找到我们你就踏踏实实的啊，这个直接开车上路，恢复车险两个字就好了。
1: 我们不让自己陷入风险，但是出现了风险我们都不怕，因为有人跟你一起来承担，是吧？这个跟你兜底儿，兜底儿除了险种以外呢，最这个物理化物理意义性的兜底儿，那就是鞋，是吧？兜住你的脚，你兜住你的底儿。
0: 我跟你说啊，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这个练跑步，然后我才发现原来鞋子这个事情真的是有助于你这个跑步的发挥，就是你的运动发挥的。之前我没有换这个装备之前，我最多最多了跑个5公里也觉得就差不多了，但是从我换了新装备的那一天开始，基本上10公里没跑，而且关键你还是觉得很轻松。
1: 那你真是在练跑步
0: 啊？是呀、啊，所以说我就
1: 是为了距离更长或者速度更快。
0: 对
1: 啊，那确实你得提高一下装备。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单纯的是我就
0: 为了更轻松，
1: 不是我单纯就是想锻炼。
0: 嗯、
1: 哦，那其实最好更好是穿平底鞋，一点弹性都没有
0: 啊，
1: 就纯纯在发力。
0: 对，
1: 就看你侧重点在于哪儿。你要是为了舒服，尤其是针对夏天，卡路驰适合你
0: 啊，这个确实
1: 啊，你诉求不一样，你穿的鞋自然也不一样，所以市面上才有这么多的鞋。你包括卡路驰有不同的这个
0: 款式，
1: 你像跟您推荐这个泡芙款，
0: 哎，女孩都喜欢这个吗？
1: 为啥泡芙款最近这么火？因为它除了在卡路驰最经典的款型洞洞的这个设计的基础上，它又加了跟小云朵一样的这个小鞋底儿啊，鞋底一穿呢，哎，姑娘们。都在意自己的腿长不长，
0: 对，
1: 腿型好不好看，
0: 尤其夏天嘛。
1: 它其实有的时候哪怕只是拉长一点，整个视觉感就不一样了。
0: 更何况人家直接原地增高5公分，挺棒的啊。当然你说小朋友也喜欢，但是你不要去轻易的给小朋友去买一些可能一些的其他的品牌。
1: 弹性对，包括弹性很高，还有一些不知道从哪儿整的塑料，它容易中毒，你知道吗？
0: 是这样的，
1: 别瞎买这种东西啊。
0: 咱们这个就是 EVA。材质，而且呢，这个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多走了也不累，又抗菌又防臭，再加上它的透气孔，可以风啊，可以直接的通到脚底，所以说它拒绝闷汗臭脚嘛，对不对？而且它是有3D 足弓立体支撑的，
1: 对，它是有这个能力支撑你。简单的运动你不会带不会说你穿拖鞋，
0: 别说运动了，你出去通行就 OK 了，
1: 是都没问题啊。经典款不用多说，还有云朵款，这些官网499，那么我们是全国奥莱，对，
0: 奥莱仓直接
1: 发货的，3.9折给到199。泡芙款呢，刚刚提到本身也定价就贵嘛，799，但是我们也给到3.7折，更大的折扣，只要239。哎，冷知识，239还能买万通精装礼盒。
0: 嗨，儿童款呢，官网是199，奥莱发货只要139。甭管怎么样，大家可以一键下单，回复"团购"两个字，趁现在鞋码颜色都还全，哎。

0: 总共也就几十单了，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咱们的这个爆款销量是库存有限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当然你要说孩子需要的，孩子需求的，我觉得除了穿以外呢，那吃，对不对？
0: 嗯，
1: 今天UP张真给大家带来这款，真的是正儿八经，我觉得很适合带
0: 孩子，
1: 对，带着孩子的这些家长朋友们。
0: 说实话，我这一段时间有点想他了。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想要吃这种烟熏的味道的啊。说到的这就是哈尔滨红肠嘛，地地道道的哈尔滨知名品牌，被誉为龙江特产食品，配料非常的干净，口味非常的正宗，全部优选到的是猪肉还有牛肉，里边没有面粉来充数啊，全部都是无淀粉级的高品质肉肠，一口咬下去，那是外皮是脆的，肉质是紧实弹牙的。而且如果有些朋友现在是夏天了嘛，就是 不比冬天你可能还要加热一下，现在都不需要了，直接拿出来一根你咔咔你就炫就行了。
1: 哎，这种配比，我昨天真的无意中发现有一家店，我当时想点个外卖，有一家包子铺，它是牛肉包，然后上面里边写的内容包含猪肉。
0: 是啊，
1: 就是因为这两种东西它加了
0: 一
1: 块
0: 放
1: 在
0: 一起会更香，
1: 它的这个口感会更加的丰富一点，
0: 对，
1: 就是很多现在其他的这个做法也在借鉴。撕开就能吃，你配泡面也行，你空气炸锅炸一炸。为啥说刚刚适合就是有孩子的家庭，早上就是你都不用做饭了，很省事，并且他爱吃这种，
0: 对，而且你切一些炒菜或者是切一些凉拌一下，做下酒菜都合适。
1: 先说价格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斤大概50多，买4斤200多，那咱肯定也买正宗的。那咱的正宗的是多少钱呢？阿布商城秒杀福利，现在下单4斤正宗哈尔滨红肠，到手价139一袋，510克，4袋2040克，超值4斤装。并且您买2单，我们还再减10块，只有268。
0: 是的，
1: 越买越便宜啊！
0: 你跟朋友，跟咱们群里面的朋友，或者跟同事，咱们拼一单，很划算的。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得到它。当然，吃饱喝足。长身体那还是需要你打铁，你除了这个材料硬以外，你还得锤它
0: 啊、
1: 哦！你知道吗？
0: 那谁来锤？
1: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来锤锤他。
1: 教官锤锤他啊！
0: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9.9，现在可以抢到我们的早鸟福利，包含着200元的报名费，以及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的教育类直播课程。福利有限，只限前200名，所以说报完就没有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赶快抢9.9的早鸟福利吧。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

0: 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大家刚才上个小时听了节目了，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视频互动关键词，回复樱桃给你看一下，在西安街头惊现樱桃夹馍
1: 啊。芳芳还说我车上有馍，我买俩樱桃，一会儿给你俩夹一个。
0: 俩樱桃不行啊，你说买点人家淤出来那种。他说一会儿给你们加一个，一会儿返图啊，我们在这儿等着啊，在线等，挺急的，想看看到底啥样，而且人家那儿还能加辣。
1: 嗯。
0: 你找个小吃店，你对吧，你整点那个什么辣椒面、辣椒粉、辣椒酱啥的，然后你吃一口，告诉我一下我感受。我真的现在太好奇了，我真的想知道是啥样。你感觉
1: 人家既然拿出来出售，我觉得肯定是得有点
0: 东西，
1: 对，有点调制比例什么想法在里头，肯定不是说光是我表面上看到这个材质就直接拿过来了，包括温度配比，我觉得肯定得有点说法。
0: 反正怎么说呢，之前就是冰糖葫芦在各种变异的那个年代，
1: 变异，
0: 对，就是什么都万物皆可冰糖葫芦的那个年代，然后有博主是这么说的，哇，贵有贵的道理，对吧，这一个冰糖葫芦三五十块钱，它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然后尝了一口说真的好没有道理。
1: 就是有一些我们知道它原理的东西，但是你无法复刻，就像之前流行的什么辣椒味的咖啡，什么胡辣汤味的咖啡，胡辣汤味的奶茶，这些
0: 我喝过花椒味的咖啡，
1: 就类似这种东西吧。但是事实证明，后边很多说的都是说，你比如说我喝这个咖啡，它就是前调，它喝的这个味道还是咖啡味，可能后边那个尾调的时候有带点那个胡椒的这种感觉，它不是说两个硬各有各的味儿在嘴里，但是你让我们自己调，肯定是这个效果。就是各有各的味儿，到嘴里感觉一半咖啡，一半胡椒、花椒什么的。
0: 我个人认为，张弛，你有点高看某一些，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叫主理人。
1: 有些店了是吧？
0: 某一些。
1: 但是我觉得这，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店了，他可能就是跟我们很多人心态一样。我知道什么原料，我自己一掺就行了。
0: 对。
1: 就没有任何的讲究说法。
0: 嗯。
1: 所以说，哎，这聊现在我忽然开始就是好奇，他这个西安的肉夹这个樱桃夹馍，
0: 樱桃夹馍到底啥味儿？
1: 聊到最后忽然开始好奇了。就感觉拿出来真的是有点东西。
0: 有没有今天下午去西安的
1: 啊？有的话
0: 试一下，
1: 有的话记得车险啊，买齐啊。
0: 啊，对对对，就先把
1: 门得买好，
0: 先把咱们的车险给搞定啊，把车险给带走，然后再把樱桃夹馍带回来。
1: 然后也加好万能通，顺便长距离拉拉积碳啊。当然说到咱们这个车险啊，你看以前单独买的这个涉水险啊、盗抢险啊、自燃险啊，你知不知道现在全都可以打包到车损险里边了？就是如果你听到一些这个跟你安利这些保险的公司说啊，你好，你看涉水险你得买吧，夏天多雨季啊，盗抢险你得买吧，你不买我偷你车去
0: 啊。
1: 自燃险你得买吧，对不对？你
0: 高温天气下就多危险呀！
1: 你不爱吃辣椒，你自燃你得多放点。
0: 哎，不是那个自燃。
1: 来吧，你掏钱吧，反正一大堆。其实你遇到咱专业的，你就车损险一份儿，都有了，不用花那么多钱。
0: 是。
1: 所以说，买东西买的是实用，买的是信息差，买的是一份服务。我们恰巧都有。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一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客服团队啊，注意是专业的，不是说一接电话你好，哎你好，我是珍妮，
0: 没
1: 啊？不是啊。这虽然在我们交广是很厉害、很专业的主持人，但是。

0: 你要说做车险的这还不够专业，咱们出的人更专业。
1: 你现在最近这招练的可以啊，是不是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先打一巴掌，然后这边还没有反应过来了，甜枣已经塞嘴里了。嗯、
0: 当领导嘛 ，PUA 是基本功。
1: 你最好好好的管住你的嘴，不然你这个生涯很容易就被断送了。真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人能够在啊，就是一个行业里面深耕这么久，那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一定是就是想方设法让这个行业发扬光大，想方设法让他服务到更多的啊这个朋友。所以说，就像是中国太平洋保险一样，已经成立了35周年了啊，到。这个月的月底5月31号前，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线上的粉丝节活动，有很多的这个活动还有礼品等大家来拿走来参与。怎么参与呢？打开你的微信啊，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您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方式了啊。
0: 不是，那5月30号我承认啊，我们的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太平洋保险，这么多年是一件大事儿，但是我们节目组也有大事儿啊。
1: 啊，
0: 对不对？我们31号，可能啊，暂定。
1: 是。你身为我们节目组的领导，
0: 我不太自信，
1: 你硬气一点。
0: 不太自信，邀请大家一起去摸鱼。
1: 啊？
0: 周天摸鱼？
1: 周天还摸鱼啊？
0: 那就捞鱼吧。
1: 啊好，
0: 那就不叫摸鱼了。
1: 这就叫河南交广亲子捞鱼赛啊！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我张弛，我们两个人带大家一起欢乐开捞。不仅如此，还能泡温泉，还能环岛漂流，一次性集结这种清凉、刺激和浪漫。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一次的活动虽然说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奥帕拉拉水公园共同来举办的，你可以来到这儿感受一下全新升级的奥帕拉拉水公园，因为它每年真的都会要做一些升级，给大家不同的惊喜。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还有开启中原海岛度假的新玩法。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一次您发送玩水或者是捞鱼两个字来进群，我们限时给大家开放100个免费的名额。这100个免费名额是包含了森林湾温泉，再加上这个奥帕拉拉，这是通票，就是您只要报上了这个名，您就可以免费的，今天这两地儿你都能玩。但是每个家庭限领两个。每个家庭限领两个，进群报名之后参与接龙，先到先得啊！所以说，先发送玩水或者是捞鱼进群，等到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接龙了，大家要赶快跟上啊！这样的话呢，至少你能拿到两个免费的名额。
0: 家里有孩子的啊，正好比如说啊，家里爸爸有事儿，你去忙，我带孩子。
1: 哎。
0: 正好还有俩孩子，你俩谁表现的乖？
1: 哎，不是。
0: 我带谁去？
1: 你觉得这样行不行？比如说。爸爸带一个，妈妈带一个，我们是两个家庭。
0: 你好聪明啊！
1: 哪里？
0: 我们
1: 还是领导
0: 不查你们的户口。
1: 反正我说到这儿了啊，朋友们自己看吧啊。反正我们只有100个免费名额，也就是说只能开放给50个家庭，对吧？其他的家庭，如果你说我人多，可以线上再购买
0: 家族呢，叫
1: 对对，那
0: 不叫家庭，
1: 还可以去线上去购买他们的这个通票啊，是可以来用的啊，
0: 是啊，
1: 不用可退啊。
0: 上次我们风筝节，上个月风筝节没参与到的，可能有点遗憾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这次玩水的，哎，记得抹好防晒啊。
1: 玩水、捞鱼，
0: 捞鱼，
1: 而且关键是我给大家打听好了，这个鱼如果你捞上来了，你可以带走，
0: 是你自己的。我天啊，这个我不是一个很擅长钓鱼的人，我真不会钓鱼。
1: 但是我真的很有兴趣参与一下捞鱼。
0: 捞鱼
1: 啊，所有的装备我们给你准备好，你什么都不用，你带着好心情来就行了，好不好？这个
0: 是哪种？是戴上手套然后
1: 不是
0: 抓
1: 有网兜，然后有那个捞鱼的裤子
0: 啊，
1: 就是
0: 我们就
1: 都 OK 的，
0: 就不提供电击枪了，那是失去了，
1: 那不允许。
0: 你就不会用了，大家都正捞鱼呢，你一个人点下来，就所有人啊。
1: 回复玩水或者是捞鱼两个字啊，5月31号跟我和张弛咱们一起去那儿捞。反正朋友们，你们去不去？反正我们俩肯定要去捞。
0: 那我们就月底就约一场吧，好吧？就别的不说，哎呀，没赶上音乐广播的这个周年活动星光露营，但是我们去这也说明。
1: 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啊？记仇呢？还记仇？他们没有
0: 咋叫记仇呢？
1: 他们没有这个邀请你，是不是？
0: 经费不足，我都能理解。
1: 你都贴了三万了，
0: 奥帕拉拉毕竟
1: 人家还不请你啊？
0: 请得起我的，反正有实力大企业，请我的很随意。
1: 没事，我跟你说，你和。

0: 这个881的这个情分已经尽了，可能。对吧？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你和河南音乐广播，不分手的恋爱，好不好？
1: 还爱着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丹舞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到1000，黄金至高客减150，享券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2: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迎进下一位线上的玩家，他这个名字真的起得非常之霸气，特别想要问问他到底跟谁有关系。你好，关系户。
3: 你好，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哦耶，
2: 哇哦，
4: 一听说你是关系户，我整个人忽然就担心住。
2: 嗯，
4: 三丫，
2: 我还以为还有下两句呢，就一句啊，
4: 憋不出来了。
2: 好了，
4: 这是谁的关系户啊？你是？
2: 嗯，从实招来。
3: 张弛的关系户。
2: 谁？张弛的，你的？
4: 肯定不是我这个张叫张弛的多了，凭什么是我呀？
2: 是的，我跟你说，我朋友圈里面一刷四个，咱也不知道是谁啊。
3: 就按你手下留情。
2: 好的好的，说让你手下留情呢。
4: 行，我嘴是不留情，手可以留点。
2: 哎，
1: 正在进入先烧纸，
2: 可以啊。这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的新手局，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请关系户。你虽然是关系户，但是你还是只有两次。
4: 关系户，既然我的关系户，咱硬一点，咱让今天听节目的还有珍妮老师长长见识，你先喊俩过。
2: 嗯，
4: 真的。
2: 可以啊，这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的新手局，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请关系户。你虽然是关系户，但是你还是只有两次。
4: 关系户，既然我的关系户，咱硬一点，咱让今天听节目的还有珍妮老师长长见识，你先喊俩过。
2: 嗯，
4: 真的。咱不留余地。
2: 你不要
4: 看
2: 自己人，
4: 行不行？
2: 所以朋友们，你们要知道为什么不要找自己人了吧？你知道？
4: 那咱来吧。

0: 都行。
1: 鲨鱼，
0: 鲨鱼是，
2: 鲨鱼是鱼是吧？
0: 嗯
2: 嗯，还有什么？
0: 泥鳅、黄鳝、甲鱼、鲸鱼，还有什
1: 么？甲，黄鳝
2: 、
0: 好，
2: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啊，就这两个是吗？确定了？确定吗？
1: 甲鱼，
0: 甲鱼，
2: 确定吗？
1: 对。
2: 好，你要确定，正好我们结束比赛，结束比赛。不是，我想问一下，甲鱼为什么会是鱼类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里面，整个里面就甲鱼，我是拿的最准的。
0: 甲鱼，学名王八。
2: 对呀、啊。
1: 我本来以为就两个，然后你们一直问，我
0: 愣住了，
1: 不太确定。
2: 甲鱼，那
1: 甲鱼是假的鱼是吧？
2: 你果然是张弛的关系户、哎、你的脑回路跟他一样啊。
0: 哎，有道理，你说的很有道理。
2: 哎，那这道题我们先留着，暂且留着吧。
0: 这有必要先留着吧，
2: 还是有必要留的，
0: 就跟半透题似的。
2: 好的，那感谢关系户、嗯、你的这个关系人没有把你给捞上来怎么办呢？这事儿
0: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2: 有什么想对张弛说的？
0: 脏话不准说、啊、
1: 我要跟他撇清关系。
2: 下回是谁的关系户了？
1: 下回是你的。
2: 哎，我跟你说，人啊，一步错，步步错。
0: 行，
2: 一开始就没有选对目标。
0: 下次等你选对了再来。
2: 那你不是越来越远吗？
0: 嗯，
2: 感谢啊，
0: 拜拜拜拜，
2: 我们收线了，拜拜。哎，不过我觉得他心态很好，就听他的这个说话的感觉，就知道他觉得没有多大事儿。虽然说我是奔着这个。这个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饺子腰靠来的，
0: 你说的有点远了
2: 啊！但是最终，我只要能拿走西贡黑咖啡也行。但是虽然到现在啥都没拿走，但是我心情也有了。感谢到咱们的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嗯，福利从来不缺席。
0: 刚那个，我说句公道话
2: 啊、
0: 嗯，这个鱼这道题，它
2: 确实有点
0: 最难的，
2: 确实有点难。
0: 它难在哪儿呢？难在内容多。
2: 对，
0: 需要考虑的事儿多、
2: 嗯、
0: 而且需要有一些策略去针对这个题。
2: 下次咱就这么问，泥鳅是不是，黄鳝是不是，甲鱼是不是，鲸鱼是不是，就这么问。
0: 我跟你说，遇到那种不讲理的，他说这是五道题。我过关了，他就说。
2: 咱们这没有不讲理的，不行给他查出去。但是你说这是最难的，我觉得最简单的那个查也应该查出来了呀，到现在没有人答对。
0: 我都快会背了。无论黑夜多么漫长，白昼
2: 总会到来。
0: 嗯，无论学友多么有名，黎明依旧是我最爱。今夜你到底会不会来？黎明反正肯定会来。你哪怕说是黎明说的，咱就当是脑筋急转弯了，行不行？
2: 别，这是一道非常正经的题、
0: 是原文的，带原文的、
2: 真是啊，甭管你是喜欢陆军的、海军的、空军的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年夏天总会到来，这是真的。尤其是到了这个今年2026年，已经来到了第十个年头了，所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今年给大家送上了啊9.9元早鸟福利。如果您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直接抢到。当然括弧你得是前200名啊，前200名您以9.9元的这个价格，可以在等开营了之后给您家孩子来报名的时候抵扣200元的报名费。除此之外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期的直播课程，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这个早鸟福利吧。
0: 是，咱们这个其实也包含关系户是吧，因为有10年了嘛，
2: 对，
0: 咱们好多人其实
2: 都是回头客，
0: 这还没到16岁呢、
2: 嗯、
0: 因为咱们是这个5到16，
2: 嗯、
0: 可能孩子6、7、8、9岁，肯定是毕业了一批了，如果每批假使说都参与的话、
2: 嗯、
0: 跟路飞老师也是关系户，肩膀也乐呵呵的，
2: 嗯，
0: 那这次早鸟价呢也是让大家都成为关系户、啊、挺好、
2: 嗯、
0: 当然这个小孩出去，小孩需不要防晒？我觉得还是需要的。我提前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对于男孩子来说，怎么晒都行；但是对于女孩，她没有防晒的意识，你可以提前的给她这个稍做一些轻量的工作吧。你起码让人家，因为很多小女孩还是很爱美的，你可以给她做一些前置性的准备工作。这是我单独交代交代。但是也有一些女孩，其实也很多家长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看起来更加的健康。美丽美好一些，成年人孩子一样，成年人同样也是如此，是吧？那咱们这个大人做防晒，其实就不只是说是我只要他防晒了。

0: 我可能需要的更多一些，
1: 补水呀、啊、美白呀、啊、然后、这个、
0: 更丰富一点，
1: 对对，就是让我这个这叫什么，就是抗初老啊等等啊。
0: 毕竟咱现在你说做一个工作时间长了也烦，你说一出门七八项这准备工作，其实你也挺头疼的，所以说
1: 真是的，
0: 咱们选个好的、嗯、一次给它解决了就特别的方便。
1: 比如
0: 赫莲娜绿宝瓶精华露，快速修护焕亮，筑牢皮肤地基，哎，专研的修护秘方，添加高浓度法国海茴香精粹等海岸的一些植物，搭配伊克多因，这些呢都是赫莲娜的这个算是核心技术啊。但是注入到皮肤底层之后呢，就能给你的脸做补偿，缓解脸部，你像如果有皮肤泛红，因为晒的刺痛啊，或者是说因为老出汗，出汗汗出的多，皮肤会晒红，为什么？水分都出去了，
1: 嗯，
0: 都开始干了，
1: 还有长闭口了，
0: 对，
1: 还有暗沉了等等，
0: 甚至最直观的出现刺痛感、
1: 嗯、
0: 那作为欧莱雅集团的品牌赫莲娜啊，客户用后呢也经常会反馈气色很好，皮肤也更细腻透亮。那么今天100毫升正装赫莲娜专柜3280的绿宝瓶精华露，今天618抢先购，我们渠道专属福利到手只要499。
1: 天哪，3280，现在让你
0: 400，就是
1: 500块钱都不到了，
0: 去掉了一个一位数，去掉了一大位数啊！
1: 对，
0: 并且你要是我们的前100名，除了享受1.5折的折扣，还有3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
1: 嗯，
0: 先用精华露，再用面霜，3瓶5毫升，3515，不少了啊！这15毫升1000多块呢，在市场上啊，就是直接送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早晚都在用的绿宝瓶精华露，咱们不红不干啊，拒绝暗沉黄气，稳稳守住夏天好皮肤。
1: 嗯，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
0: 另外呢，咱们需要不是说需要啊，想要参与到咱们的答题闯关环节，记得是发送
1: 疯狂
0: 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电话号、
1: 嗯、
0: 咱们来一来。
1: 你现在吃字吃的越来越严重了。你是不是默认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老北京？你吃字吃成这样，掉二。朋友们，真不怪你们没听清皮卡丘说的，刚才是问的啥我没听清，不怪你。
0: 讲道理，
1: 不怪你。
0: 于那道题，我是用字正腔圆、阴阳上去、每一个调值发的饱满的播音腔。

0: 不鱼这道题
1: 念不念得清不知道，反正甩锅第一名倒是真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紧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发送过来。但是今天这个视频回复的话，你回复樱桃两个字，你回复樱桃两个字，看一下昨天出现在西安街头的樱桃夹馍多诡异啊，你说的这关键有人说好吃，咱也不知道，大家来一起看一看品一品好不好。
0: 确实是如此啊，这每个人的想法跟爱好都不一样，装修就是特别体现一个人个性的点儿。
1: 哎，
0: 这个个性呢，跟外放的、张扬的、你的衣着打扮这些品味不太一样，因为那些是给别人看的，但是装修是给自己看的，所以还是要兼具很多的实用性。您有一部分想法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更多的也可以交由设计师我们共同讨论。那么讨论成功了，咱们就给它落地实现。如果说落地实现的这个卖家秀效果没有达到这个初衷，那么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在活动里边、这个合同里边体现出来。没做到，其实也是人家的问题。人家问题怎么办？赔付就是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有100万的保证金由华普预存在河南交广的账户上。这以上的一系列的问题，种种的问题，但凡可能出现，都会从这里边扣除给您，弥补您的经济损失，这就是我们的诚意。欢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详情。
1: 是的，如果想要在月底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玩，记得回复玩水啊，不要这个发错了，回复玩水或者是捞鱼，咱们进群吧。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11: 薄荷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2: 这个片我的喜欢吗？
10: 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13: 我猜呀，听到后来有所报啊，
14: 阿公家小鬼也知道啊，
10: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15: 但是今天不想我说啦，
16: 你有事是做你的，
15: 我报告
17: 我说完我的。
1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

0: 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五高峰节目，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一定要关注好了，因为在这上面老好玩了。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事情咱们都能在这看见，哪怕是西安街头的那樱桃夹馍，咱都能看见。你回复樱桃两字。节目里面给大家送了一个视频啊，
1: 当然吃东西呢，你无论是吃这个樱桃啊也好，吃这个辣椒也罢，其实这些东西呢颜色都非常深，所以你要时常保持这个牙口的干净啊，别加了什么菜样啊，染了什么颜色啊，其实都不好。包括我跟你说，不要抽烟，抽烟多了牙黄，你知道吗？还有喝咖啡，我们送的咖啡这个越南进口黑咖啡，喝多了其实你也要勤刷牙，不是说喝这不好，得勤刷牙做保养，是吧？牙齿清洁不到位，还容易导致牙齿这个变黑呢，不止发黄，嘴里还会产生异味，多不好啊！今天咱们试试我们的金主阿普商城，跟大家带来复购率跟好评率都很高的这 BOP Bob 专研溶渍亮白牙膏。
0: 对，波普家的这个专研牙膏，说实话在网络上已经很火了，它是拥有着23项的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售，咱们 UP 商城小伙伴自己在用，然后我们主持人也有在自己用，反馈很好，所以说推荐给大家。包装上面实实在在写着，人家能写到上面的啊，提升牙齿的亮白度，长期去使用不仅能够有效的去黄，还能够去抑制口腔里面的这些有害菌，帮助大家减少牙菌斑，从内到外的去呵护咱们口腔的健康。
1: 并且呢，其实你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知道一个冷知识，就是刷牙的时候应该怎么刷。很多人喜欢，很多人喜欢怎么做？先漱一下口，然后再把挤上牙膏的牙刷在水里蘸一下，我从小是这样刷的啊，
0: 教的是这样，
1: 这样其实不太好，你应该干着直接在

0: 嘴里刷，这样的话能提高摩擦力，让里牙膏跟牙龈上面的这些脏东西啊，这些东西有一个摩擦，把它给它整掉，这是比较对的。但是有些牙膏它不支持你这样做。
1: 嗯，
0: 可是专研色修这个修科技，它的牙膏是紫色的，不沾水，能够直接刷。
1: 嗯，
0: 它是能做到的，
1: 因为它这个活性紫色颗粒一刷它就变蓝了，
0: 没错，
1: 释放的就是美白因子，
0: 它能够在里边释放这些，就是一颗颗爆珠，
1: 哎，
0: 你知道吗？
1: 而且大家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味道是百香果薄荷味的，很好闻，牙黄啊有异味的，这些朋友们你都可以试一试，推荐大家使用。
0: 是的啊，各大商超都有售嘛，毕竟是大牌子啊。日常一支呢就是很容易了解价格，30多块钱买三支102、这次 UP 商城呢我们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到交广车友的专属价格，三支牙膏到手89.9元。
1: 是的，前100名下单呢再加赠给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再加上牙膏20克，也就是相当于89.9元拍一发六了啊，赠完就没有了，咱们这个赠品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让我们拥有健康口腔还有亮白牙齿，回复秒杀。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1: 好的，让我们来接下来继续有请这一位越挫越勇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晴天。你好晴天，又来啦。
4: 你好。
1: 又来了又来了。哎，上次是答了2道题吗？
0: 差不多。
4: 对，2道，第二题3道，今天争取4道。
1: 好。太棒了，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我跟你说，越挫越勇，越勇越去参与，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啊，久而久之就被自己打磨出来了。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接下来时间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1: 张弛准备好了吗？
0: 来吧，
1: 倒计时60秒开始。
0: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到来，这是谁的经典语录？
4: 莎士比亚。
1: 正确。
0: 终于答出来了。请选出泥鳅、黄鳝、甲鱼、鲨鱼、鲸鱼中的所有鱼类，或者谁不是鱼？
4: 泥鳅、黄鳝、鲨鱼。
1: 正确。哇，
0: 请问心太软是谁的代表作？
4: 陈小春。
1: 啊，
0: 心太你总是心太软，
1: 是谁？
0: 心太软。哦，
1: 是过了。
0: 中国陆地最低点在青海、新疆还是山东？
4: 新疆。
1: 正确。
0: 郑州东区的地标建筑被叫做大玉米的是什么地方？它的全称？
4: 大玉米的全称是？

0: 不知道咱过
1: 学名你还可以过一次、啊、
0: 好，
1: 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是什么？中不似少年游，
0: 嗯，前半句已经到时间了，我看一下，一二三，他要再答对，他再答对真的是四道了。
1: 要不突破再想想，
0: 突破一下，
1: 咱今天起码答对四道。
0: 对对对，起码四道，
1: 不然白来了。
0: 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或者是大玉米的全称叫什么？
1: 或者心太软，心太软谁唱的？你
0: 对，或者心太软谁唱的？
1: 这道题你
2: 进前期，
0: 哇。总算是，我跟你说，上次我就预言了，我说两道、三道、四道，总有一天会答对五道。
1: 任贤齐作为我，
2: 明天可能就到
1: 我
0: 五道了，
1: 都过关了，那就、哎、那就过关了，
0: 那就进入到下一个局了。哎呦，真快呀、啊，看着孩子成长，这是养成系玩家，我告诉你，
1: 就是不管你现实中多大，你来玩游戏，你等于在这建的这个叫做晴天的这个角色是在成长的，
0: 真棒，好棒啊，晴天，我跟你说，我看好你，咱们下回再来好吗？
2: 好的，
0: 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我非常感谢晴天，因为他这个给大家答对了两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斩下了很多玩家的题目。第一个就是
1: 男的都给开了，
0: 对、第一个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五种鱼类当中，泥鳅、黄鳝、鲨鱼它们是鱼类，没有感不知道吧、泥鳅是，黄鳝是，鲨鱼也是，鲨鱼是鱼，它是属于软骨鱼类，但是甲鱼不是鱼，甲鱼是爬行动物，它属于龟鳊目科，好不好？然后呢，鲸鱼也不是鱼，这个大家应该晓得吧，鲸鱼是哺乳动物，所以说正确答案是泥鳅、黄鳝和鲨鱼、那么另外，中国陆地最低点有两个人倒在了青海这上面，
1: 对、
0: 还有一个人倒在了山东上面，
1: 这俩人还挨特别近，
0: 对，
1: 就压根儿没了解就来，这我觉得也行。
0: 哎，正确答案是新疆，这个最低点呢叫做爱丁湖，它是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这个湖面的海拔-154.31米。
1: 凤凰传奇有首歌，
0: 嗯，
1: 到最低点，什么新疆吐鲁番，那歌词都唱了呀。
0: 最高点，
1: 山河图，
0: 最高点叫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
0: 最低点
1: 押韵
0: 吐鲁番，
1: 对呀、都是押韵了。你没人听过凤凰传奇吗，朋友们？这
0: 真是
1: 听过歌不都知道吗？
0: 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啊。所以啊，希望大家记好了，这也是一个就是算是冷知识了啊。小朋友如果要是听到的话，这个可以记得啊。中国陆地最低点在新疆吐鲁番。
1: 学地理还是得听凤凰传奇。
0: 好的，刚才有一位朋友名字是叫做刘，他说我闺女想知道现在正在主持的节目。是谁在主持？
1: 谁在主持节目？是谁在主持节目？
0: 是谁在主持？
1: 嘿，这当节目，他做的白云悠悠，蓝天
0: 依旧，
1: 泪水在飘过
0: 啊。好吧，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介绍一下啊，这个我是他是那个什么，他是春妮，我是康辉。
0: 好好的，人家闺女想知道。
1: 好吧，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0: 算了，闺女说我现在不太想知道。
1: 我是张直，我是，他是珍妮。
0: 这么不敢直呼我的名讳吗？是不是把你吓的？
1: 哎呀，害怕。你放古代这都杀头之罪。不敢聊，你知道吗？
0: 啊，珍妮和张弛，甭管您是想收听节目啊，每天12点到2点这个节目，我们俩就在这儿了。
1: 对、
0: 就是基本上跑不了。
1: 宝贝儿、
0: 当然如果
1: 别老是光问我们主持人是谁、你也让这个爸爸给你买一根咱们的哈尔滨红肠，可好吃了。
0: 等一下，我本来还想说，如果你想线下见到我们的话，你可以回复捞鱼，因为刚才说了和鱼相关的嘛，对吧？
1: 你刚认识就见面啊？
0: 咋了？怎么着？
1: 先尝根烤肠嘛啊！咱先吃两口，觉得不错了，下次再见面找我们俩进货，好不好？
0: 你说
1: 、当然这个我不知道多少孩子像我一样从小就爱吃这个炸香肠啊、烤香肠啊这种这样的，现在呢其实不只吃这些了啊，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吃的是淀粉肠，现在其实孩子我跟你说，大家生活提高了，其实吃的这个肉含量要足够的丰富，哈尔滨红肠是吧， 这以前物流做不当，现在。

0: 在呢，物流这么发达，尤其是我们在枢纽交通枢纽的城市郑州，咱们吃这个红肠应该都吃过正宗的吧？可是呢，原价啊，你真正从哈尔滨买过来，哈尔滨红肠大概一斤是50多块钱，买过来4斤200多。但是我们 UP 商城今天跟大家这个品牌方谈到的，因为合作时间比较长了，这一批特惠价格能给到秒杀福利是4斤哈尔滨正宗的红肠啊，就哈尔滨本地人说哟真棒那种啊，到的，因为合作时间比较长了，这一批特惠价格能给到秒杀福利是4斤哈尔滨正宗的红肠啊，就哈尔滨本地人说哟真棒那种啊。只要139。
1: 是的，一袋是510克，四袋一共是2040克，超值4斤装啊，139。如果说你之前买过觉得不错，想要再囤一囤，或者说是送人的话，直接2单入手，因为2单再减10块钱，268，2单直接带回家，而且你和朋友同事来拼个单也挺划算的。我个人认为。

0: 家装同样如此。如果您有这个新房子要装修，或者是说老房子要翻新，没问题，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联合华宝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朋友们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机制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宝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写得明明白白，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直接参与报名。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4: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3: 怎么买？
4: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你好，燕之屋晚宴。
8: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7: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8: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警官禁毒课堂，守护无毒青春，揭开新型毒品的伪装术。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民警王霞，还有一位是郑州市禁毒支队辅警张云浩。说到毒品啊，会有很多人觉得离自己很远。如果说现在有一杯包装完好的奶茶粉放在你的面前，你能一眼看出它是不是毒品吗？也会有一些朋友说，这怎么能够看出来呢？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重点，新型毒品呢，它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伪装进我们的生活，比如一包看似普通的奶茶粉，还有一颗毫不起眼的糖果，以及一支外观新潮的电子烟，这个背后都可能暗藏危险。那么据统计呢，传统毒品呢已经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依托米酯啊、右美沙芬的就是一种常见的止咳药的成分，这些新型毒品案件的数量呢却在攀升。那么新型毒品究竟长什么样？他们是如何伪装成日用品混入我们生活的？吸食这些毒品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民警王霞警官，还有郑州市禁毒支队张云浩警官呢，给大家一些实用的识毒防毒的技巧。首先有请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民警王霞警官给大家打个招呼。你好，王警官。
3: 你好，主持人，还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网友们、听众们，大家下午好。
2: 欢迎王警官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呢是郑州市禁毒支队张云浩。你好，云浩。
4: 你好，主持人。各位网友、听众，大家好。
2: 欢迎云浩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小雨，他在朋友的怂恿下呢去尝试上头电子烟，他起初就是觉得好提神，之后呢就发展到每一天要吸三支，半个月之后他出现了幻觉，他就认为别人要伤害他自己，他在公共场所挥拳打人。这个时候呢父母就发现不太对劲儿，带他去看医生，就发现尿液当中检出了合成大麻素。还有一个案例呢是小李，他在社交平台上呢看到一款提神饮料，他购买之后呢出现了幻觉，精神恍惚，经过检测呢这个饮料里面也是含有合成大麻素，这个里面呢都是有一种成分叫做合成大麻素。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上头电子烟，王警官，它和普通的电子烟呢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分辨呢？
3: 其实这个上头电子烟，现在它有的从外观上的话，如果说只是从外观上，有的是确实和我们普通电子烟没有什么区别，但有的它会做成比如说奶茶杯啊可乐罐啊，就是那种青少年比较喜欢的那种样子的，但是更多的就是外观和我们普通电子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如果只从外观上的话就很难区别。其实上头电子烟它最核心的就是它那个烟弹
2: ，
3: 对，上头电子烟我们那个烟弹里面那个烟油嘛，我们要最重点就看核心，看它这个烟弹
2: ，
3: 首先呢比如说它这个颜色，它会比我们普通电子烟的这个颜色要重一些
2: ，
3: 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口味它会做成水果口味的什么芒果味儿呀、葡萄味儿呀做成水果口味的，非常刺鼻的这个香味，也是为了掩盖这个新型毒品的那个刺鼻的味道，而且呢宣传的时候呢他会说比如说放松啊呀、上头啊，一口下去精神亢奋，就是很上劲上头这个宣传上这个

0: 也是和我们普通电子烟不一样。另外呢，它的价格上，我们可能买个普通电子烟的烟袋可能就50块钱左右吧，但是呢，如果说是添加了合成大麻素或者依托咪酯这样的烟袋的话，它的价格可能就是120到150，是明显要高于我们普通电子烟的这个烟袋的价格。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就是你自己使用以后那种感觉啊，也就是也不，你像我们普通电子烟吸了感觉不会说像是那个上头电子烟吸完以后就是亢奋呐， 就是或者说是要么嗜睡，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很反常的这种行为，你的身体是很诚实的。对，所以说我们要从它的颜色呀、口味呀、价格呀，还有我们购买的渠道，我们要是买普通电子烟，我们肯定是要到持证的这种正规的商家去购买的，但是这种上头电子烟呢，一般都是偷偷的啊，就是什么朋友圈代购呀什么的，就是非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的。对，
1: 如果是家里面有一些小孩子哈，他可能年幼的时候或者青少年他接触了烟，那他很有可能也会去接触这个上头电子烟。
0: 对，
1: 我倒是觉得作为家长的哈，刚刚王霞警官讲到的几点啊，如果他吸食了某一种电子烟之后呢，他有一些行为是异常的，
0: 对，反常，
1: 或者他特别喜欢这个烟的味道，或者他吸完之后呢，他还要去买，你感觉到他已经有成瘾性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这里面很有可能含的有合成大麻素。
0: 对，
1: 除了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合成大麻素哈，其实还有一种成分叫你刚也提到了，叫依托咪酯。
0: 对
1: 啊，它呢是在2023年10月1号的时候呢，已经是被列入了第二类的精神药品目录了。合成大麻素这种物质也是早已经被整类的列管了哈。那吸食这些物质，它在法律上和吸毒能完全的划等号吗？
0: 可以的，只要是国家已经列管的，它和吸食冰毒、海洛因其实是一样的。对，是的，
1: 所以它的后果就非常的严重哈。
0: 对，
1: 你看案例当中的这个小雨，他吸食了半个月，他就出现了幻觉，他的脑 CT 呢还显示海马体出现了萎缩。那么合成大麻素这些物质，还有这个依托咪酯的这些物质哈，它为什么对大脑的损伤这么的快呢？
0: 你看啊，我们说毒品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对吸毒人员大脑和中枢神经的一个破坏哈。特别是就像合成大麻素呀这些，对于青少年来说，一般来说我们的大脑其实到25岁左右基本上才能完全发育成熟。在12到22岁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它其实发育最重要的就是前额叶的那个皮质层，还有那个海马体。
1: 对，
0: 就是海马负责记忆这一块的哈，就是这两块就是发育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时候，如果说有合成大麻素的话，就会重点会攻击这两个区域。就是举个比喻，就像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种大麻，可能攻击的时候就像在轻轻敲门，但是呢这个合成大麻素呢就像抢劫一样，一脚踹开这个房门，然后肆意的去攻击这两个区域，所以就会出现我们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的严重受损。
1: 那王霞警官呢也经常去做这个禁毒方面的一些宣传啊，其实您在给别人讲的时候哈，尤其是吸食毒品您的这个见到的一些案例是比较多的哈。对于青少年呢吸食毒品，您看到的有一些令人痛心的案例呢，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感受会去和社会上来说。那么吸食毒品哈，您一般给社会上一些特定的群体宣传的时候，你会跟他们怎么说？就是要付出的代价，人生代价究竟是什么呢？
0: 这个代价真的是太惨痛了。首先吧，我们先从自己个人来说，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是严重受损的。刚刚我说对大脑啊、中枢神经会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一次就会造成破坏。就是而且后期会得很多我们闻之色变的病，什么艾滋病啊、乙肝、丙肝，全身性的这个水肿啊肺气肿啊，这些都是在吸毒人员里面非常常见的，这是个人身体上的。其次呢，它会把你的人生和你的家庭都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这个毒品的价格也在那放着，而且吸毒以后整个的行为就是不是一个正常人了，就会产生被迫害妄想呀，也会对家人造成伤害。对，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家庭，那可以说一人吸毒可以说全家都会跟着遭殃。这是第二个，家庭上。再一个，我们从社会上就是说，一旦说吸食毒品以后，你就很可能就是会要走上这个为了毒资去盗窃啊、去抢劫啊，会走上犯罪道路，他就会充当你的犯罪代理人了。

0: 有可能一口就坠入深渊。
1: 是的，是的。
0: 刚刚你讲到这个依托咪酯还有合成大麻素呢，他们被加入到上头电子烟之后呢，吸一口就会对身体有损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一问郑州市禁毒支队的辅警张云浩哈。上一次我在采访现场的时候，见到云浩给很多的一些同学们哈，在做这个禁毒方面的宣传啊，拿着那个仿真的一些毒品呢，在教同学们哈，怎么样去识别这些毒品啊，伪装的一些毒品哈，像什么巧克力呀，还有跳跳糖啊之类的哈。那吸食这个上头电子烟之后哈，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2: 一般来说的话，因为上头电子烟呢，它添加的毒品种类可能会比较多。正常来说的话，像是一般常见的，比如说头晕、站立不稳，或者说是精神麻痹，包括四肢麻痹，以及就是致幻，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状态上会明显的不正常。其次呢，就是大量吸食后呢，就是我们说的记忆模糊，然后焦躁易怒，生活懒散，包括幻觉妄想，然后并且同时也会容易引起呼吸暂停，包括长期大剂量使用甚至会有死亡的风险。
0: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两个案例哈，其实作为家长来讲呢，看到之后也是觉得挺痛心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得想着哈，怎么样给孩子有一道防火墙，千万不能够让孩子有第一口哈。那这两个案例当中，一个是在同学的怂恿下尝试的，还有一个呢是通过社交平台去买的。作为家长来讲啊，平时该怎么样去及早的发现，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吗？云浩，
2: 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我们孩子们一个身体状况来看，首先频繁吸毒的人，他的身体状态肯定是很不正常的，比如说频繁打哈欠，然后面色灰暗，甚至精神不振，食欲不振。再一个呢，就是刚刚霞姐说过，就是吸毒呢会对人的一个精神包括三观上会产生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呢，他就会变得就是比如说学生他的主要的任务是上课上学。那么呢，他就会首先就是无故旷课，然后夜不归宿，包括对于他人或者家人的态度都会变得比较冷淡。再一个呢，就是他的财务情况，因为包括刚刚王霞警官也说过，就是吸毒的话是需要筹集这些毒资。那么呢，他肯定会有一笔就是一笔的不正常的大额的这个财务支出。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个人物品，一般来说吸毒是要有一些吸毒的工具的，比如说他吸食这个上头电子烟的话，他肯定是有这些来源不明的烟弹，包括一些三无产品的锡纸啊，或者说是小钢瓶啊，这样一些就是明显看上去就不是这个年龄的学生他会拿到的一些物品。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看他的社交圈。如果说是这样一个小朋友，他结交的人里面有过这些有吸毒前科，或者说是有这个吸毒嫌疑的人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么他吸毒被引诱吸毒的概率也是会比较大的。
0: 对，咱们的孩子哈，他身边的这些同学啊，其实呢，好的同学呢，能够给他引导的更好。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呢，可能他的这个社交各方面哈，也会对孩子呢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有同学就是在他同学的怂恿下去尝试了第一口哈，所以呢，这个新型毒品哈，它现在很有可能就是潜伏在日常生活的角落里面，他也有可能被一些同学去利用啊。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有请两位嘉宾呢，通过真实的案例呢，揭穿新型毒品的更多的伪装术。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一位是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民警王霞，还有一位是郑州市禁毒支队辅警张云浩。今天呢，我们的警官禁毒课堂的主题是守护无毒青春，揭开新型毒品的伪装术。
3: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有朋友问我洞洞鞋怎么买哈，那您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哈。这个洞洞鞋呢，是昨天啊我们给大家团购的一款卡洛驰的鞋子啊，它是从奥莱发货的。因为它太爆款了，所以呢

0: 今天的这个活动呢，我看啊，后台呢显示它的货已经不多了。比如说官网499的奥莱发货是 3.9 折，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是 3.7 折哈。还有儿童款的官网是199哈，奥莱发货是139。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这一双鞋呢多种场景啊，趁现在鞋码有颜色，可以多给孩子准备两双。到了暑假，孩子跟着你出去玩呢，穿这个鞋子是很舒服的啊。它是爆款，库存有限，别错过。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我们交通广播现在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比如100平的整装呢，只需要10万元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都有，价格低报的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赢取更多的智能家电啊！买车险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问我说，那个9.9抢200块钱的一个名额还有吗？你说的是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啊？今年呢，它有一个早鸟价格，就是9.9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但是只是在6月1号之前，您只要提前付款9.9呢，不管是到时候我们给孩子报哪一个夏令营的线路啊，海陆空，你都可以去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的。这9.9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三重大礼给到你啊！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所以到了暑假呢，可能会有很多家长很忙啊，他没有时间去陪孩子，有的时候也担心孩子。跟同学出去玩啊，自己觉得不可控啊，那不如给孩子报一个让你觉得又能锻炼身心又让你觉得放心安全的特种兵夏令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这位是乐乐哈，他说万能通用了，用完之后呢感�觉效果很明显哈，尤其是加了第3箱油和第4箱油就特别的明显啊，怠速稳定了，油耗从10.6降到了9.4啊，没有想到降幅这么大。如果购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199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都是燃油车使用的哈。燃油车开就会有积碳，有积碳必须除，不除的话呢，发动机就会动力不足哈。回复888下单。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郭泉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郭泉更尽兴，详情请

0: 进店咨询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4: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警官禁毒课堂的时间哈，守护无毒青春，揭开新型毒品的伪装术。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民警王霞，还有一位是郑州市禁毒支队辅警张云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视频号、微博和大象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同步观看直播画面。为什么让大家来观看的哈，因为今天王霞警官还有云浩警官呢带来了这个仿真的毒品哈，一会儿呢两位警官呢也会在镜头前展示一下哈，我们可以更直观的哈去识破这个毒品的外衣。世上没有百忧解，生命没有撤销键，毒品呢它是吞噬健康、摧毁家庭的毒瘤啊，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因为好奇轻信落入圈套。现在呢有一个打气球或者是奶油气弹啊，这些词呢听上去很时髦，它在年轻人当中流行啊，其实他们指的是同一样东西，它叫笑气，它不是什么快乐源泉啊。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女孩子小轩，她接触这个笑气之后呢，短短几天哈，就从双腿轻飘飘发展到双腿完全无法动弹啊。就是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实际上是她在医院啊，在医院的时候呢，正在做一个后期的康复，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呢，医生就诊断是那个笑气破坏到她的一个神经系统了。有医生就打过这个比方哈，说人体的神经呢像一个电线一样，它外面包裹的绝缘皮呢叫髓鞘，那么笑气呢就像是一把小剪刀，它把这个绝缘皮给剪掉了，就导致神经漏电短路，所以他的双腿就不听使唤了。这种损伤很多时候是终生不可逆的。我们来问一下云浩哈，什么是笑气？它和普通的毒品有什么不同呢？
5: 笑气的话，在我们这里就是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化学名的话叫一氧化二氮。它呢一般来说是用于我们的工业或者说是我们的医疗上。一般来说它有轻微的麻醉作用，然后但是高浓度吸入的话会头晕、致幻，然后肢体麻木，甚至于缺氧、窒息。这里要说一个关键点啊，就是笑气它不是毒品，但是呢它属于危险化学品。为什么没有列为毒品？因为它在我们的医疗或者说是我们的工业或者商业上有正规的用途。就像我们说一瓶农药，它对人体有害，但是呢它是用来农业生产用的，我们不能说就直接就给它列入，给它完全禁止了。这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农药不是用来喝的，要看它的具体的用途。但是呢笑气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笑气它可以让人成瘾。并且呢非法经营、运输、储存包括吸食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话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
4: 对，那会有很多人认为哈，说那它既然不是毒品就不会上瘾哈，就这个思想误区是怎么一步步的把人推向深渊的呢？王警官
6: 啊，其实我一直会说，就是这个认知呢决定选择，选择决定你的人生。
4: 对，
6: 很多人就是认知对 这个笑气啊，就是这个认知错误。我一直去学校里面宣讲的时候，就是笑气虽然没有列管，它不是毒品，但是它胜似毒品，它的危害其实有时候比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种毒品危害还要大。
4: 对，您现在手里拿的这个绿色瓶子就是一个笑气瓶，是吗？
6: 对，这个呢叫笑气子弹。
4: 哦，
6: 啊，就是吸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刚才你说了这个，吹这个气球，
4: 哦，
6: 我可以，今天我是正好，这是我会去学校讲课的时候我会带着，因为很多孩子之所以会接触这些，是因为他
4: 好奇。
6: 很多一些家长甚至老师会觉得说，哎呀，本来这孩子不了解还不想尝试，会不会听你们讲了反而想尝试？其实我想说，这样的认知其实是最错误的。因为无知者无畏，他正是因为对毒品危害不了解，他才敢于以身试毒。所以我们就想要进去让孩子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有哪些危害。哎，他没有这个好奇心，那他反而在遇到这个时候他会三思。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的就是这个笑，这叫笑气子弹啊。这个呢，这其实叫这个啥呀，他们叫奶油枪。其实这个刚才云浩也介绍了，我们这个笑气呢，它学名一氧化二氮，它是一种奶油起泡剂，也是一种麻醉剂。如果说我们在蛋糕房啊，或者说在医院里面见到啊，那它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啊，就像刚才小佩说的，那听到了吧？这个
4: 它会有一些气体喷出来了。
6: 对，它是一种气体。为什么说会笑气的危害那么大呢？它大量吸入不混合氧气，吸入以后把我们血液里面的氧气给排出体外，导致我们的大脑缺氧
4: 了，
6: 出现这个脑损伤啊、瘫痪甚至死亡。就有网友调侃说，吸食一段笑气以后，就是可以体验老年痴呆和大小便失禁。20岁的年龄，说是啊，80岁的病少走60年弯路。所以有的时候，一些弯路该走还要走，不是说。
4: 那难道他会笑吗？他叫笑气，他吸食完
6: 之后为什么
4: 会就是表情上会有一种笑容吗？
6: 所以说，你看，
4: 我们小心一点。
6: 好，就是说这个笑气，如果我们说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啊，出现有人在这样子啊，叫打气球，或者说直接这样子对着嘴吸，他们就那个，如果为什么说会他笑气呢？说看着跟在一直在笑一样，其实呢是因为在使用这种气体以后呢，我们的肌肉不受控制，然后在脸上呢就产生这种这个笑气。如果我们说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啊，出现有人在这样子啊，叫打气球，或者说直接这样子对着嘴吸，他们就那个，如果为什么说会他笑气呢？说看着跟在一直在笑一样，其实呢是因为在使用这种气体以后呢，我们的肌肉不受控制，然后在脸上呢就产生这种类似于痴呆一样的那种笑容一样的，只是因为肌肉不受控制了。
4: 是肌肉不受控制了，
6: 对对对对，
4: 所以它并不是笑容，它是一种

一种呢从众心理，或者为了融入某个群体我就敢于去那个什么。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快感呢瞬间会被放大，大脑就会短暂的就被劫持了一样的。就是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吸毒人员说他们毒瘾发作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夏天到了，小蚂蚁爬到身上你会觉得痒痒的很不舒服，想赶快把它赶走。但是吸毒人员说如果毒瘾发作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上万只蚂蚁在啃自己一样，很难受但又没有办法。那

0: 包括很多明星吸毒，可以说他们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人生完全被改写。那我们普通人呢，在毒品面前就更没有这个抵抗之力了。所以说这个认知很重要啊，我们要知道，不要以为我不吸不需要了解毒品知识，或者说我意志力很坚定，我一定可以戒掉毒品。在毒品面前，任何人无论是成年人还未成年人，都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想吸就吸，想不吸就不吸。不是的，一旦接触你就很可能被它反噬，被它控制。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有些东西它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它吸食之后的后果和毒品，是的，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关于这个校庆呢，你看刚刚王霞警官还有云浩警官呢给大家讲解的是非常详细的。我觉得作为家长呢，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您先了解一下。对于青少年呢，我们需要去引导的哈，这种好奇心呢，有时候会把这个孩子的一生给毁掉。另外就是很多时候哈，一个好奇心如果他没有一个认知作为基础的话，可能就会让他的好奇心去放大了。如果他了解的话，他就会有一道保护的屏障。关于这个校庆呢，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呢，最高法明确表态哈，对于涉校庆等未列管为成瘾性的物质案件，虽然不作为毒品犯罪处理，但是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据这个法定罪处罚。他也表明了说，未列管不代表不该管、不能管的严重立场哈。那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把这个校庆呢是列入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像非法的经营呀、运输呀、储存呐、吸食啊，它都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非法的经营罪，利用校庆犯罪的会依法从严处罚啊。那实践当中，你比如说贩卖校庆，已经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哈，关某他贩卖给未成年人这个校庆，被判刑8个月。还有顾某因为组织校庆，销售这个校庆，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哈，关某他贩卖给未成年人这个校庆，被判刑8个月。还有顾某因为组织校庆，销售这个校庆，金额高达50多万元，被判刑3年。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云浩，有哪些信号咱们家长可以早期发现孩子接触了这个校庆呢？
2: 其实这个信号的话和刚刚讲的吸食毒品的非常像，比如说刚刚说过性格突变，然后学业下降，

0: 形态各异的毒品的伪装，我们年轻人该如何练就一双识毒的火眼金睛？家长和学校又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孩子远离毒品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好，此时此刻呢，您在省会郑州开车的话呢，走到中州大道金水立交桥哈，由北向南的方向呢，这会儿呢拥堵的情况已经有一些缓解哈，一路畅通。目前呢，省内的高速路况呢是一路畅通的。装修房子呢，我们再给您推荐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哈，叫做华普装饰。我们交通广播现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哈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这个活动呢，它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呢也是万千的业主信赖啊，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河南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团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还有这位是动力的朋友说，怎么样去买那个洞洞鞋啊？想给孩子买2双，因为价格太优惠了，是从奥莱仓发货，但是他在官网上都是同步在售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货已经不多了哈。这位月亮代表我的心勇气等等哈，几位朋友都在购买。当然孩子的事儿哈，都是家里的大事儿啊，尤其是孩子在生长发育阶段呢，咱们家长不仅要关注他的心理健康呀，还要关注他的身体健康。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子，他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我们家长呢普遍关注钙和维生素，会忽略氨基丁酸，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通广播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它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的啊！我也尝过这个味道，的确是很适合孩子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这位是红豆的朋友啊，他说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呢，车比之前更轻盈了，路上跑起来呢感觉发动机有劲儿了。那大家要买万能通回复888可以下单，依旧是可以参与那个抽奖活动的幸运大转盘，有可能呢你会抽到那个一瓶的万能通99元的，也有可能呢会抽到满额的满减券，也有可能会抽到疯狂张真人节目的一些周边定制礼物啊，都是回复888啊，抽奖也是888，买万能通也是回复888。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3: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4: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六十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警官禁毒课堂的时间，守护无毒青春，揭开新型毒品的伪装术。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民警王霞，还有一位是郑州市禁毒支队辅警张云浩。刚刚呢哈，两位警官呢都给大家讲了这个上头电子烟和笑气，那么还有哪些伪装毒品不容易识别呢哈，我们请云浩来说一下。
5: 常见的几个伪装形态的话，有比如说奶茶包，然后速溶咖啡， 然后饼干

0: 以及跳跳糖、果冻这些常见的零食或者说是保健品之类的一些容易伪装的包装，都被我们就是打击过的不法分子利用过，然后他们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1: 所以说它这些毒品呢都混到我们的生活的日用品里面啊，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面对这些形态各异的毒品的伪装啊，作为咱们的年轻人来讲，该怎么样去练就一双识毒的火眼金睛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它是否是三无产品。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在朋友圈或者微商那里买东西，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品牌标识、生产信息还有成分表这些。第二就是它的价格是有异常的，比如说它的定价远高于这类产品它的市场定价。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使用效果，看一下在使用这些产品之后，比如说使用一些饼干或者说是奶茶包这些东西之后，会不会出现致幻或者说是极度的身体不适的情况，有这些的话要立刻停止并且到医院求助。还有就是不轻信陌生人，不接受陌生人递过来的食品、饮料或者药品。包括但是我们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正规的商品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对，只有多了解一些禁毒的知识哈，就是知道有一些毒品可能被什么样的东西伪装的话，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辨别。在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年轻人呢可能会被一些毒贩利用，比如说快递代收呀、代运中转呀，它本来就是一些生活的小事儿，但是它被不法分子当作毒品运输的遮羞布哈，用高额的报酬引诱他人沦为工具人。陈某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呢结识了一个网友啊，对方就以异地代收包裹不便为由，承诺给他8000块钱的酬劳，干嘛呢？就是请小陈帮他领取一个快递，还反复强调说啊、哦，这个快递就是一个普通的物品啊，不需要查验啊。就是在网上你看认识的这个网友啊，那面对这么高的一个报酬，小陈就心动了。小陈其实他明知道这个事儿呢事出有妖，但是他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他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呢前往指定地点取包裹。他刚拿到包裹不久呢，他就被警方当场抓获。这个包裹内呢查获冰毒是1200余克。后来呢法院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呢，认定小陈是构成了运输毒品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啊。其实无独有偶啊，全国多地警方呢均破获类似的代取快递运毒案，涉案者呢多为一些贪图小利的年轻人。你看原本安稳的人生呢，因为一次侥幸，因为诱惑，因为盲从彻底被改写啊。这个案子里面呢，小陈呢可能以为哈，他又不是制毒，他又不贩毒，他就是取一个包裹啊，他就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啊，他还推脱自己不知情的话，他甚至认为可以是免责的，但是法律上不是这么认定的啊。那王警官，什么情况下帮忙取一个快递，他会变成运输毒品罪呢？
2: 说到这个运输毒品罪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对毒品的这种了解还停留在比如说毒品的危害啊、吸毒呀、就是在停留在这方面，对贩毒运毒知之甚少，所以说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被贩毒分子给利用哈。你像比如说运输毒品这一块，法律上认定运输毒品并不是要求你说一定要100%知道说啊这个包裹里面它就是毒品，不需要，只要说我们综合各种情况，我们正常人又能觉得是个异常。你就像比如说像这个里面让你取个快递给你8000块钱，明显超出了我们正常的劳务费这个范围，所以正常人又能够觉得异常，但是呢你仍然帮忙，那我们法律上就会认定你是主观上你是明知或者是放任的，就会被认定为这个运输毒品罪。这是我们法律上会这样子。
1: 所以说哈，我们要记住哈，有时候你在生活当中因为对一些事情有利益啊，你觉得他能够满足8000块钱的一个酬劳哈，觉得好像是有一个大馅饼一样放在你的面前啊。一个是有这种利益，另外一个呢他在这个法律方面的敬畏心不够，就容易走上犯罪的深渊。
2: 对对对。
1: 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讲解哈，是我们的警官禁毒课堂的时间哈。其实呢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跟咱们的青少年说哈，真正的防毒面具哈，它不在警察手里，也不在学校的围墙里啊，它就在我们。

0: 说不。我们也希望今天所讲到的这些景观禁毒课堂的知识哈，它能够变成我们的护身符，青春就只有一次哈，我们共同的对毒品说不，守护无毒的青春，让我们的成长之路洒满阳光。也再次感谢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民警王霞，还有郑州市禁毒支队辅警张云浩做客今天的法治留时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守护孩子呢，我们都是愿意给孩子最好的哈。你看刚刚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个随身的 WiFi 哈，就有家长说想给孩子买，还有朋友说想给孩子买那个洞洞鞋哈，也在发团购。有些家长呢可能家里面是两个宝宝哈，我看买到的这个鞋码呢都是小码的，一个是33的，还有一个是34的哈，应该买了两双都是给孩子穿的。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鞋码应该就是8-9岁孩子穿的对吧。买这个洞洞鞋呢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啊，它是卡洛驰这个大牌子的，是从奥莱直接给大家来发货的。那如果大家要买那个氨基丁酸饮品哈，它是助力孩子生长发育的，是回复成长两个字。还有这位是爱不得听不得的朋友，他说怎么样去购买这个万能通啊，也是着急买车呢，好像感觉越来越没有劲儿啊。万能通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哈，直接回复888。还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自己使用万能通之后的感受，小牛你好。
2: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就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可以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看你觉得自己这个钱是没有白花哈，我们也是很欣慰的哈。大家要购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啊。交通广播联合经安装室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的安心。100平的整装只需要10万元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低包的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可以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赢取更多的智能家电。那在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今天的秒杀好物是什么啊？有一款是 BOP 的波普专研的抗菌溶渍美白牙膏，这个牙膏之前在我们的平台上卖过，特别好用的啊，就是用完之后牙齿会变白的。它有23项的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有售啊。APP商城小伙伴自用款反馈很好的，它的包装上是实实在在写的能够提升牙齿的亮白度的。你要长期用，它是可以去黄的，还可以抑制口腔的有害细菌，帮助减少牙菌斑，呵护牙齿的健康啊。大家要是购买的话呢，其实你在网上买到的话，比交通广播买到的还要贵一点啊，因为它日常的一支要30多块钱，3支的102，但今天我们和厂家谈到的价格呢是3支牙膏89.9元，然后再送你一支，就是89.9元4支，前100名下单的还有牙刷赠送。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这款牙膏呢，我是用完之后我又购买了。你在哪儿都得买牙膏是吧，你不如就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到的，还是大牌子还便宜。另外呢，发秒杀今天你还可以买到哈尔滨的红肠，做饭想简单方便快捷哈，就来这个红肠。夏天到了，晚上到家呢，你如果说想喝瓶啤酒呀，没有下酒菜，把红肠切一切，拌着洋葱，拌着那个香菜调一调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给孩子做一根烤肠，你把这个红肠呢切一切哈，用那个烤箱呢烤一烤哈，5-6分钟啊，烤的外面都是冒油的，特别香的。这个红肠它是蒜香味的，如果你平时不喜欢吃肉的话呢，这个蒜香味的肉可能你就拒绝不了了。它一斤呢是50多，买4斤200多。今天和品牌方谈到的价格呢，下单4斤139元啊，一袋呢是510克，4袋是2000多克了，4斤装。买2单的话呢，再减10块钱，是268元啊。你像我做那个辣椒炒红肠，再配点木耳，再配点那个洋葱啊，我觉得很快就做好了，配一碗米饭，甚至做那个捞面条的时候呢，没有肉，把那个红肠拿出来就当肉吃了，超级好吃的啊。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可以抢单。
1: 8.81大乐透。

0: 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详情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2: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6: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8: 紧急情况确认，
6: 让我出去。
8: 将你影院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7: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8: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故乡的云他说，哈，我也是长期在市区开车，哈，速度低，油耗呢却越来越高了，总感觉我的车动力不足，我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我已经连续加了4次了，积碳问题是真的有改善啊！我那个喷油嘴火花塞上的积碳都少了很多，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降了，性价比是很高的。嗯，大家要买这个万能通呢，我是强烈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的啊。你说你去修理厂花1000多块钱清洗积碳，你如果是到了那一步清洗积碳，你车的积碳应该是很严重了。平时其实没有必要，一下子就用拆卸的方式，哈，拆洗的方式，你就用这样的一种很轻量化的方式，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了。空油箱的时候呢，把万能通加进去，利用油腔的压力，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这个就是万能通，它是表面活性剂产品，哈，它里面的这个聚醚胺，它就可以啊附着在我们的油路上清除顽固的积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下的车买199的三兄弟套盒，80000公里以上的买239的精装版的套盒。装房子住新家都是咱们的心愿啊！我们交通广播呢，现在有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活动还引入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还是值得信任的，他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告别增项套路。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交通广播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刚刚讲到的这个洞洞鞋，哈，大家要买的话呢，发送团购两个字，这是卡洛驰的，哈，是从奥莱给您发货的。另外发秒杀，除了可以买到那个哈尔滨红肠之外呢，今天发秒杀呢还可以买到一个 BOP 的专研的去牙渍的牙膏。

0: 它越用牙齿越白越亮。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另外呢，我觉得这个红肠啊其实是真的可以买的，就你就放到冰箱里面就行了，你想吃的时候呢微波炉加热一下，因为它本身是蒜香味的。我之前呢是不喜欢吃红肠的啊，就各种各样的香肠呢我都是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们开选品会的时候呢，那天让尝这个蒜香味的红肠，吃一口之后就爱上了，超级好吃哈，当时就果断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是海洋带来的有事您说话。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7: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6: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7: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6: 我也赶紧订上。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和军事设施，
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6: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那截止目前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那通行状况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在郑州大道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这个政变路的前后，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那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节目组，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这个粉丝群。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炮药杨梅事件的5个人被刑拘了，来关注这个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福建漳州通报啊，5月15号媒体反映，这个就是报道反映啊，说漳州市陇海区福公镇还有白水镇部分这个杨梅的收购站点啊。

0: 反正就是 一模一样的。
1: 就是没啥差别是吧？
0: 然后后来老板又解释了这件事情，他说那个既然你这么计较这件事情，我可以给你退差价。
1: 哦、
0: 然后他表示说我卖东西就是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那本地人为什么会便宜呢？是因为他们天天来这儿吃。
1: 哦，薄利多销了，
0: 就属于老顾客了。
1: 嗯，
0: 你们呢就也天天来这儿吃吗？对吧？
1: 嗯、哦，
0: 然后就是你听起来好像双方都很有道理，咋说呢？就是我感觉哈，他们本地的这个。嗯，包括什么旅游局啊什么的 努力了这么些年，
1: 哎，
0: 在这儿垮了
1: 啊！一碗米粉给他干回这个从前了，
0: 真的就其实没差多少钱，就是因为个这个事情导致大家对他们意见很大的话，真的会严重影响当地的一个旅游业的发展。
1: 你看，游客说游客有理，然后老板说老板有理，
0: 嗯，
1: 那究竟谁有理呢？咱找个说理的地儿去
0: 啊？哪里？
1: 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呗。
0: 啊，他们现在是到网上去了，
1: 啊、到网上去。
0: 就是、
1: 评理去了，
0: 有很多说理的朋友。
1: 嗯，
0: 但是我再去回想一下，13块钱二两米粉，好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正常的、可以接受的价格。
1: 嗯，对，倒是也不贵。
0: 对，但如果说我能够吃到7块钱二两米粉的话，我会觉得哇塞，这个地方好棒，我要把它分享给所有人，让大家都来这玩。
1: 我搬家去那儿住去。
0: 对，所以就是它就会存在，你现在已经到了双方都能理解的这个年纪了。
1: 嗯，
0: 而有一些朋友，我们看一下网上朋友都是咋说的。
1: 哦，
0: 你看有一些人是比较支持的哈。就是哈哈哈这位朋友他说这不存在什么就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啊，他叫什么呢？他叫这个本地保护主义，或者叫内部优惠价。
1: 哦，内部优惠。
0: 你比如说企业员工买东西跟市场消费者买，员工可能享受的就是那种特别优惠价。在这儿我要说一下，我们员工买万能通它也是一个价。
1: 大家如果也想买万能通和我们享受同等待遇啊，大家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我们真的把听众朋友们当家人这种的、
1: 那就是自己人呗。
0: 所有人购买都是一个价，有活动都是针对所有人，不会就对我们内部单独有活动的。
1: 没错。
0: 那甚至呢，有一些景区对于本地的居民免收门票或者是半价优惠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1: 嗯，
0: 因为在我的老家有一个不是很知名的山，
1: 我的老家
0: 本地人他是半价的。
1: 哦，
0: 我们本地人其实对于这件事情觉得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你再想一下，我们上大学那个时候，成都出了一个忘了叫什么卡了，1块钱，就是只有外地人能买，他要看你的身份证信息的。
1: 哦，
0: 你不允许是四川人。
1: 嗯，
0: 就是所有外地的，只要你的身份证号不是四川那边的，你全部都可以1块钱买，然后可以把所有的四川那边的景点全部免费玩一遍。
1: 哇，
0: 你看，就是他针对的情况是不一样，其实跟他的政策不同是有关的。
1: 没错。
0: 嗯。
1: 看更想吸引本地人还是外地朋友吧。
0: 对，
1: 就是游客有时候可能说为了这个优惠可能会跑去一趟，但是本地人有时候你真的是稀松平常了。我见过很多景区啊，它是这样的，就是本地人甚至说免费，你比如说登封啊、新密啊，某些这个本地的景区就针对本地人这个身份证就直接免费了。
0: 因为他就生在这片土地，他有去享受这片土地上美丽风景的这个权利，不能因为这个而收钱嘛。
1: 嗯，
0: 他可以其实也都可以理解。
1: 对，
0: 但是大家不理解的点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阴阳价？
1: 哦，
0: 你可以标出来。
1: 对
0: 啊，比如说我这儿就卖13块钱，14块钱，然后我这本地人，本地 VIP 7块钱，
1: 那我们就可以去钻他的这个漏洞了
0: 啊！
1: 到门口找个本地人来，你买2碗。咱俩 A 一下，我把钱给你
0: 啊，
1: 是不是？
0: 你把这事儿整得更复杂了，反正让我听起来我都有点开始社恐了，有点想抠地了。我可以花13的，其实没关系的。
1: 你看看，
0: 然后还有
1: 差这6块钱，
0: 还有很多朋友也会去说，那就不去了嘛。
1: 嗯，
0: 你看他其实是就是对人情绪的一种把控。
1: 哦，
0: 就他会搞你的心态。
1: 嗯，
0: 他可能也。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件事，也都可以理解一件事，但是他就搞你心态。
1: 是，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
1: 是什么呢？
0: 就
1: 说这个米粉是吧？
0: 你在郑州个位数就能吃到的鼎夯美食。
1: 不是说这个假期就出去游玩的时候啊。
0: 不说这些，说这些没有意思，没有用。就让那些外地人来郑州之后，你会发现我们郑州是没有这个阴阳价的。
1: 哎。那都是明码标价，
0: 对，基本上都是统一的，除非是老板那个东西快卖完了，说呀，都拿走吧。
1: 哎呦，
0: 这种情况也是会存在的，对，
1: 是。
0: 我们郑州，大家欢迎全球，
1: 或者郑州周边吧，
0: 全球的朋友们，我们河南欢迎全球的朋友们过来吃。你不管是谁，你吃蒸菜。

0: 菜基本上就是9.9一斤。
1: 哦呦，
0: 大概就这个样子。
1: 哎，可带劲
0: 啊！个位数就能吃到的鼎夯美食，一定要分享给你外地的朋友的那些。
1: 嗯，
0: 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来分享一下的。
1: 当然，我们除了说美食之外啊，也得说点这个好玩的这些事儿。说这个好玩的，5月31号，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比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去摸鱼。主持人珍妮、张弛带你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一次极其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报名了。玩水啊，好吃又好玩的玩，玩水就可以报名了啊。
0: 嗯、两个字。
1: 哎，本次活动呢是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的。奥帕拉拉水公园也最近全新升级了，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的新玩法。
0: 这是个好地方。我记得有一年生日的时候、因为我生日是在夏天嘛、他们就刚开园没多久，哇，那一天在那玩的真的好快乐啊，尤其是你根本都不用顾忌那么多，你可以穿着你的比基尼，然后像个孩子一样跟各种各样的小孩抢地方。
1: 我关键是去这儿摸鱼，我太喜欢摸鱼了。我天天，
0: 你平时上班的时候摸的还少。
1: 摸鱼上瘾，
0: 摸
1: 对，换个地儿摸，
0: 摸鱼甩锅，
1: 这不知道能不能甩锅。哎，回头我们举办个甩锅大赛，
0: 可以，就是把他们摸来的鱼放到我这儿，我帮你甩，
1: 得嘞。
0: 大家也都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那些个位数就能吃到的鼎夯美食。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000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23号的白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下地区多云。夜里呢，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中西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4到25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

0: 这个装修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都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的含水率也刚刚好，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到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过来，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2: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啊。
3: 今天呢，很多朋友也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个位数美食了。先来看看原样大米，他问了个问题
0: 哦，
3: 他说想问一下哪个地方的肘子吃着过瘾
0: 哦。
3: 这两天在老家农村的这个大席上，大厨做的肘子特别好吃，
0: 嘿，
3: 软烂金香。
0: 嗯，
3: 反正我知道的肘子做的好吃，全是吃席的时候。
0: 嗯，对，我这辈子。至今为止做的最吃的最好吃的肘子啊，是在宁宝参加我那个朋友第一次婚礼的时候。
3: 第一次展开说说。
0: 他第一次嘛，因为第一次结婚也没什么这个
3: 经验，
0: 太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人家上菜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3: 嗯，
0: 第一道菜就是每桌，当时是摆了100多桌。
3: 那他人缘挺好
0: 啊，然后就是邻里的几个村都来了嘛。
3: 嗯，
0: 第一道菜上的是一个不锈钢盆，里边放了一只烧鸡。
3: 嗯，
0: 然后呢，这道菜之后很久没动静，大家就想着就是好事成双嘛，起码上俩菜才会这个开始动嘛。
3: 嗯，
0: 后来呢，我们那桌反正自己哥们儿嘛，也不客气，鸡子上了就给他撕吧撕吧吃了，吃完之后这个。我们桌的鸡子撤下去，然后啪又一个盆端上来，这盆里就放了一个肘子。
3: 嗯，
0: 我们当时呢，总共我们那桌是8个人，全大老爷们儿。然后呢，这个肘子出现不过半分钟，肘子就剩个骨头了。
3: 嗯，
0: 哎，当时
3: 犹如蝗虫过境。
0: 蝗虫过境可还行？当时我就觉得这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肘子，因为它是用那个。灵宝当地不是特别有名的就是烧饼夹肉嘛，我们那儿叫肉夹馍，然后用那种卤法去卤的这个肘子就格外香浓。
3: 是先炸后卤吗？
0: 啊，然后它是虎皮肘子嘛，然后还有那种特别醇厚的这种感觉，当时就是手边要有个馍或者饼啥的就绝了。哎，后来我发现啊，旁边的就是一直等一直等就没动静，后来这个等我们这个肘子吃完撤下肘子之后，开始正规的上那个八凉十热这种菜了，人家才恍然大悟。然后那隔壁几个桌才开始吃烧鸡，然后等他们吃完烧鸡，我们的凉菜就已经开始结束了。
3: 我知道了，那俩是餐前零食。
0: 对，我是第一次见这样上喜宴的。
3: 反正我在喜宴里，但凡有肘子，它都难吃不到哪儿去。但是日常你要去吃肘子的话，我是不会点的。
0: 嗯。因为肘子这东西啊，说实话，它必须得
3: 人多，
0: 然后这个肘子填的多了之后，互相依偎，它才能有这种暖和和的、这种软乎乎的，然后彼此交融的这种口感，就跟这个农村大席上有很多做的那种扣碗一样，就是你投料多了，它出来的效果它就会格外好。
3: 嗯，所以听出来了吗？就是阿木也不知道。
0: 不是，我知道
3: 啊，
0: 俩字儿，没有。
3: 他不知道。
0: 行，朋友们，如果您知道哪个肘子好吃，原来其实，要说吧，还有个肘子流，但是现在肘子流，我觉得，首先店不多了，我不知道，甚至我都不确定还有没有。
3: 好像还有。
0: 还有是吧？
3: 但是我不太爱吃肘，就是我不太爱吃日常的肘子，我只喜欢吃席上的肘子。
0: 哎呦，
3: 所以我没有去过他们家吃过。
0: 是。
3: 大家如果说我知道，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那种不结婚不吃席也能点得到那种好吃的肘子，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呢，就是可能你要用网上比较流行的说法的话，它叫穷鬼套餐。

0: 穷，这样不会冒犯到我们俩吗？
1: 还有一个词，就是我那天在网上刷到的时候，发现它流量特别大，它叫就是，郑州不愧是穷鬼快乐城。
0: 嘿，那就是适合咱俩。
1: 就是50块钱在郑州吃到每个人撑得翻白眼儿，吃两天直接就是离开了，就光吃饭只花了50块钱。
0: 嘿，
1: 我看了看，全都是在咱们这儿吃的那种个位数的美食，而且
0: 比如说。
1: 确实是有很多很多，就是你虽然花了个位数，但你觉得你能吃一天的食物。
0: 哇哦！
1: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早上实在太饿了
0: 啊，
1: 然后我就去那个市场，买了一个
0: 啥
1: 卷凉皮。
0: 哦，市场卷凉皮，我以为你们会买烤包子。
1: 没有，烤包子吃不饱。市场烤包子虽然说它名气很大哈，然后它价格也不贵，3块钱一个，
0: 哎，
1: 但是它真的吃不饱，它个头不算很大的，而且你要趁热吃，稍微凉一点就不好吃了，
0: 皮了。
1: 对，我觉得就一般吧，就普通，你不值当专门去吃一趟。
0: 不算顶夯。
1: 对，你知道我吃哪家的果凉皮吗？
0: 濮阳的。
1: 你猜一下，对，濮阳果凉皮是谁家的？
0: 反正不会是那个什么什么某红的。
1: 某红
0: 啊，某人红，
1: 那废话，他家调凉皮儿，
0: 不卷是吧？
1: 对，他家不卷，就是在那个市场最中间那个位置，叫凤娟儿，
0: 哦，
1: 凤娟儿卷凉皮。
0: 哦，没听过。
1: 我怎么知道这家店？是因为在多年前，我们有一次问大家说哪有好吃的果凉皮儿，有很多濮阳的朋友在评论区给我们说，一定要吃凤娟儿的果凉皮儿，它是郑州所有濮阳人都认定好吃的果凉皮儿，
0: 为啥认定它呢？
1: 然后他们说的理由其实是它里头的料是比较濮阳的，因为在郑州可能你会加一些别的东西，符合郑州人口味的东西，
0: 对，
1: 然后或者比例会有不同，但他们觉得他们家凤娟这家的比例以及他用的小菜的类型跟濮阳是很接近的，
0: 就是1:1复刻了一下，
1: 对，基本上就属于濮阳的，直接搬过来了。
0: 哦，
1: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他给我的感受就是，虽然我在那只花了8块钱，但是我今天就不用吃别的东西了，
0: 就这么夯。
1: 非常好，它首先它中间调的，你像咱们一般吃果凉皮，中间调的无非就是一些黄瓜丝呀，什么绿豆芽呀，然后最多再放点花生碎，结束了，对吧？
0: 有时候加点面筋什么的，
1: 对，加点面筋，你知道它除了这个之外，它还加啥了吗？
0: 加啥？
1: 香菜这些都不说了啊，它还加了凉面跟牛筋面，
0: 啥？这是果巴掺是吧？
1: 真的，他家凉面跟牛筋面裹进去的时候，我小脑都萎缩了。
0: 哎呦，
1: 因为他那个凉皮是特别特别大的，大到什么地步？它不是你方向盘的大小，我觉得它就比轮胎稍微小一圈。
0: 嘿，
1: 你能理解吗？
0: 轮毂那么大，
1: 一个轮毂那么大的凉皮，中间夹了一份调凉皮，这是一份凉皮吗？
0: 太狠了，这是 Plus 版。
1: 我只想吃个早餐啊！
0: 这
1: 是我的早餐啊！然后我就绝望了，我今天晚上还跟朋友约吃饭，我拿到那个凉皮之后，我给他说，我说要不咱改天再约吧。
0: 嘿，
1: 不好意思，今天实在是没有空余给你了。
0: 要不你回去把这个凉皮切吧切吧，然后一家人的晚饭有了。
1: 我真的有想过，因为它还好吃点在于它那个芝麻酱
0: 哦，
1: 巨香。
0: 哎呦，
1: 它的芝麻酱，
0: 它是芝麻酱还是这个二八酱呢？
1: 我怀疑都不是二八酱了，有可能是64或者37。
0: 嘿。
1: 因为它太香了，而它除了香之外，它里面还有那种酱油色，就是它那个颜色不是发白那种感觉的，是有点酱油色的，所以我怀疑可能也放了一些调味品啊什么的来去调它这个味道，它就是很香，就是那种咸香咸香的，然后它的花生碎，炸的你知道有多恰到好处吗？
0: 您说说，
1: 就属于那种它微微发有一点焦褐色的时候捞出来，然后你把它晾凉了之后，它就有点要糊不糊的那种，你知道我最爱吃这种了。只要它不苦，它那个颜色越深越好。
0: 你把我成功说馋了，在哪儿呀？
1: 超级好吃，
0: 市场里边是吧？
1: 市场最中间那个位置，挨着有两家，一家是这个凤娟果凉皮，还有一家是那个叫周记手工凉鞋还是啥？
0: 哦，
1: 然后它俩那个周记特别特别大，然后凤娟就比较小一点，它门口就是一个那个蒸笼。我在旁边
0: 自己蒸，
1: 对，我在
0: 自己蒸那个凉皮，
1: 我在旁边等他给我调凉皮的时候，那个蒸笼的烟。一直往我脸上冒，
0: 嘿，
1: 把我镜头都冒糊了。
0: 那他加的那个面筋是不是水洗面筋？
1: 他加面筋就是，大家有没有自己去做过凉皮？自己做凉皮洗出来就是那种凉菜里头调那种面筋。
0: 哦呦，那我一定得去尝一尝。而且市场旁边其实还有锅圈，到时候买个这个果凉皮儿，然后再去锅圈买点这个烧烤、啤酒、小龙虾什么的。
1: 那你多叫几个
0: 夏天完满了。
1: 我真的，我劝你多叫几个人，
0: 吃不完是吧？
1: 对，这个凉皮你要是就是
0: 凉皮实惠，锅圈也实惠。
1: 对，但是那个凉。

0: 不行，你要一个人吃一个的话，你的小龙虾你就让给你的朋友们吧。
1: 当然说这个夏天啊，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也正式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元的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呢，可以到各门店来咨询一下。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美食小达人分享了，他说开元路有个肘子流。有是有，但是我没有吃过他家肘子，有没有人，有没有朋友吃过的，就是味道怎么样，你可以就是给我们分享一下。
2: 酱
0: 啊，什么
1: 酱味更浓，
0: 酱味更浓一点、啊，那可能跟
1: 我觉得更喜欢吃那种卤香的，就是你别外边厚厚的裹了那么一些酱，我喜欢吃的是那个卤出来的。你喜欢吃哪种？啥嗯？你发电呢？调震动模式了？咋了？蚊子附体了？
0: 就是
1: 被蚊子夺舍了。
0: 我觉得它不管什么香吧，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它那个瘦肉一定要烂。就瘦肉烂到什么地步？虽然它是你能看到里头的丝儿丝儿，但那个丝儿丝儿你夹的时候，
1: 发现这样摁着很舒服。
0: 对，真的很舒服，很解压。对，这种感觉的，只要它的够入味，我其实都行，我没有那么多要求的，
1: 是吧？
0: 燕燕问说，西四环哪里有好吃的王婆大虾？我想问一下，
1: 都王婆大虾了，你还不搜吧？
0: 对，王婆大虾不就是个牌子吗？
1: 不，王婆大虾是个品类啊，怀店王婆大虾才是牌子。
0: 王婆大虾是个品类，
1: 对，
0: 它难道不叫干锅虾吗？
1: 不是。王婆大虾它是独特的一个品类，干锅虾是一个代表品类吧？然后要搜怀店，槐树的槐，饭店的店，要搜这个，我觉得才是这个你能保证它出品水准的。
0: 查了一下百度百科，王婆大虾，是河南省商丘市绥阳区的一个中餐馆，它应该也是做的这个比较有名了之后，大家都会认定它是比较好吃的。反正你直接搜就能搜到，因为你已经圈得非常死了。要同一个品类你在这附近找的话，多半是不会有很多个选择的。
1: 是，
0: 然后大米已经到这个马仁红了。
1: 哦哟，
0: 马仁红真的可以。我上次说马仁红好吃，好多人
1: 就是脸难看。
0: 对，
1: 爱骂人。
0: 还有就是它的
1: 爱吵你，
0: 只有凉皮好吃。它的米皮就很一般。
1: 肉夹馍咋样？
0: 它肉夹馍我之前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过，它肉夹馍是肉酱，它不是那种比如说你剁吧那种肉块块啊什么的，它就是像香菇酱一样，给你抹到那个饼里头的。
1: 哎呦，
0: 它吃起来香的有点过分的那种感觉。
1: 哎呦，
0: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1: 我还不如去老干妈抹个这个烧饼去吃。
0: 我建议你还是买香菇酱吧。
1: 啊，香菇酱可以是吧？牛肉酱，
0: 它有牛肉香菇的，有牛肉的。然后我去吃的时候，因为我一般是不吃别的，我就只吃一份凉皮。但那天我想拍视频，我就要了一个香菇牛肉的，因为它没有牛肉的了。特别特别香，它那个香就我觉得，要不咱还是去吃那个剁吧的那种肉吧，就是，但是好吃是真的好吃的，大概这个样子。但是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就是个位数的顶夯美食想要分享给我们的，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
1: 其实省钱呢，不仅从这个吃的方面，各方各面都可以省钱啊，包括这个 WiFi 这些事儿。如果您手机话费一个月大几百，流量还是不够用，就可以发这个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交广领航随身安发，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
0: 随身啥
1: ？WiFi。
0: 好
1: 啊，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我工资都没这么高啊！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而且呢，哪个信号好，咱就可以用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 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

0: 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就是过了陇海路之后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整体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5: 当然各位在路上开车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还会担心啥呢？会不会担心路上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打客服电话找不到人更是瞬间崩溃。来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做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建议大家一定要购买，因为太超值了。以前得单独买的这个涉水险呢、盗抢险呢、自燃险呢，现在全部打包到这个车损险里边了。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附加险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真到用的时候啊，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当然除了他们推荐之外啊，我给大家强烈安利一款这个险种，那就是第三者责任险，商业三责险。一定要买高一点，买个500万的，花不了多少钱。500万的和50万的，其实也就是差个几百块钱。但是你真要是在这个郑州开车，你会发现现在豪车越来越多了。真要是万一不小心像我一样蹭到豪车了，你也能放心大胆的这个让保险公司来帮您解决，您没有额外损失。
1: 50万裹不住。
5: 对。
1: 那你在市区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
5: 哎，先发个车险。
1: 车速慢一点。
5: 发车险，你。把不住他，是不是就是人人有这个失神、马有失蹄的。
1: 我们在路上还是不要失神啊！
5: 发这个车险，先把这个保障给安排明白。
1: 没错啊，大家在路上如果有遇到任何的信息想分享给我们，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6: 生日快到了
7: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6: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

0: 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的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先跟大家来聊，就是个位数的顶夯美食都是什么，让外地以及全球的朋友们感受一下咱们河南的物价。
2: 对，这叫玉璧是吧？
1: 哎，对，虽然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你用的时候非常爽。
2: 是，
1: 乖点这位朋友他说，我们的俺温县的凉皮非常棒。
2: 哇，温县的凉皮，我前段时间
1: 去温县了，我吃啥凉皮？
2: 假期我刚好路过温县的时候啊，从济源回来，路过温县，然后呢去吃了那个秦岭羊肉，秦岭羊肉馆，哇，他们家这个羊肉真的是顶夯。就是我们是点了两种那个肉夹馍，他们的是羊肉肉夹馍嘛，然后一个是这种凉拌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现炒的，就是热的和凉的两种，我建议大家都要，然后呢切开，
1: 好建议，
2: 切开都好吃
1: 啊，不错。其实，在我们那一带，就是焦作呀、乐陵县 啊，
2: 就是古淮庆府地区嘛，
1: 那片地方，炒肉夹馍你不可错过了，因为其他肉夹馍到处都有，但炒肉夹馍在我们那基本上是独一份的，就先用那种肥肉把那个油煸出来之后，再放一点什么青椒碎啊，有的地方有包菜碎，但我喜欢吃纯青椒碎的，
2: 是，
1: 然后呢羊肉丁给你放进去，哗哗哗哗一炒，然后加到那个热烧饼里头，巨好吃，尤其他放那个辣椒，它不是辣椒油，它就是那种辣椒面，给你撒的匀匀的
2: 辣椒粉，
1: 对，然后往上一撒，然后最后一出锅，它那个锅基本上都不用洗，一刮都刮得干干净净。
2: 嘿，
1: 我们吃的就是那个锅，就是以刚盛出来锃光瓦亮。
2: 有很多好朋友推荐你们这种肉夹馍的时候啊，下边评论区全是能不能洗洗锅，能不能刷锅，他
1: 不
2: 刷锅吗？
1: 不需要，
2: 都是这一水的，全是这种评论。
1: 本地人告诉你，我们吃的就是那个不需要刷锅的那个感觉。有的时候
2: 就是这个锅气是吧？
1: 对，有的时候老板会确实是在中间送忙的时候去刷一下锅。
2: 也刷过锅，
1: 是吧？对，他会刷的，只是有的地方他没有拍到，但是我们并不在意他到底刷不刷，
2: 对，
1: 因为不刷的更好吃。微不足道的李
2: 老朋友了，
1: 他分享了一个非常温暖的事情。他说就是在聊今天话题的时候，他脑子里想到他在苏州的时候，那个时候离那个某万达广场很近，
2: 是，
1: 然后那有个商业街去买，
2: 你这个马赛克打的相当于没打，
1: 打
2: 某万达广场
1: 吴中什么广场附近，
2: 嘿，贴全了，
1: 就好像我给我的脸打码的时候把脖子码住了，
2: 得嘞。
1: 然后，他说老板买肉夹馍，老板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老板说老板是三门峡的，然后微不足道里说俺是许昌了，
2: 老乡啊，
1: 我说老乡，然后就给我多加了一半的肉，就比别人多了半份肉，
2: 嚯，
1: 然后他说那是我吃过肉夹馍最多的肉。
2: 哎，说到肉夹馍最多的肉啊，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逛那个健康路夜市，健康路夜市有一个肉夹馍，前两天我们有个同事小孙给我推荐的，他说那个肉啊，那简直都是致死量，
1: 哪家呀？
2: 就是啊。
1: 哪家呀？
2: 我也忘了，反正他说他这个肉量，就是放在某些面馆，够这个面馆用一年。
1: 什么师傅啊？
2: 咱就别提了。
1: 啊，所以你也没去是吗？
2: 没去呢，就是当时我确实他给我拍了一小段视频，就看他已经塞得鼓鼓囊囊，那个饼都快破了，还往里边塞肉。
1: 多少钱啊？
2: 不到10块钱，应该是9块还是什么？
1: 那可以，我今天中午也吃，我今天早餐也吃了个肉夹馍，就除了吃那个，吃外还吃，不好意思暴露了，我确实吃了很撑。
2: 你这个亲爱可爱敬爱的搭档，至今还没有吃早饭呢。
1: 现在都几点了，你还没吃早饭？
2: 对啊，我只吃了个午饭。
1: 啊，我说呢，没有一口肉白长的。然后我吃的是那个高级肉夹馍，之前我不是给你带过，
2: 那我吃不了。
1: 对，我给你带过那个高级肉夹馍，
2: 很辣。
1: 完了以后，我给你带的那个，我后来发现它是个分店。其实四厂里头还有一个，它是总店。
2: 哎呦，
1: 我就想分店跟总店肯定多少会有点区别，然后我就去他那吃。我问大姐，我说你们这儿是不是都是辣的呀？她说不是，你要吃不辣的话也可以做。我听她说这个话，我就知道它的不辣的绝对不好吃，不如不吃。我说给我来个中辣的吧。他那个中辣是啥？他们自己熬的那个辣椒酱。
2: 哦呦，
1: 他给你那个加完馍之后，辣椒酱弄一勺往里头一淋就给你了。
2: 哎，我最近啊，除了肉夹馍之外，我特别喜欢。

0: 在这个深夜的时候点那个熏肉大饼，熏肉大饼呢不要加熏肉，加什么呢？加那个因为东北的熏肉大饼嘛，加点这个哈尔滨红肠。
1: 嗯，
0: 有很多店里提供这样的服务。
1: 嗯，
0: 除了贵，我觉得真的没毛病。
1: 有
0: 点多加点葱，
1: 不要麻不要辣的感觉，
0: 有点这意思啊。
1: 那你不如买个饼，然后你在 UP 商城这儿发个秒杀，咱买点自己买点红肠，不会贵。
0: UP 商城上红肠了哟！
1: 来，朋友们
0: 啊，
1: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我好赖，我得发一下试试。
1: 五月份生产的。
0: 嗯，
1: 非常 fresh 新鲜的哈尔滨才能吃到的美味，今天原产地直接包邮送到家。而且这一款哈尔滨红肠，它就是优质的猪肉和牛肉，没有面粉充数啊，就是那种无淀粉级的高品质的肉肠，吃起来外面就是脆脆的，肉质紧实带弹牙，吃起来很有肉感，再加上经典那种果木熏的香气。其实我以前老跟大家说，我减肥的时候晚上实在太馋了，我就会吃一根红肠。因为你不吃晚饭的时候真的会很饿，饿得睡不着，心慌。
0: 但是红肠这东西啊真的是饱腹感超强，
1: 适合配酒。
0: 嗯，哎呦，你不小心又喝多了，
1: 下上一斤酒，你当场躺在那儿你就睡了。
0: 哎，红肠就酒越喝越有。
1: 还有就是你配泡面，
0: 嗯，
1: 加个面包，做个三明治炒
0: 的菜。这是要减肥吗？
1: 熬汤，
0: 哦，
1: 熬汤多放点水兑兑，
0: 是，
1: 是不是？
0: 嗯，喝个水饱，
1: 然后再配个冰啤酒、冰可乐，
0: 嗯，当火腿用了，
1: 真的很过瘾。
0: 嗯，
1: 这个一斤你去市面上买的话，基本上都是50多块钱，
0: 那可得。
1: 买四斤是200多，
0: 对啊。
1: 我们今天跟品牌方谈到了一批特惠的价格，秒杀福利，四斤到手139，一袋是510克，
0: 嗯，
1: 四袋是2040克，就是四斤多。买两单再减10块钱，只要268。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新的生产日期。夏天其实很简单，晚风电影啤酒加上一个肉香四溢的哈尔滨红肠，
0: 带劲，
1: 好惬意，好舒服。如果这时候你再不吃别的，你会瘦的。
0: 哎，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嗯，
0: 当然也不是吃什么都能胖啊，还有吃了能长个的，您可以发一个成长到官方微信。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啊。河南交通广播交工领航团队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1: 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平台，蓝哥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就个位数的顶号美食，他推荐很多。首先是他说俺家南门的白记胡辣汤，
0: 嗯，
1: 不是，
0: 是郑州的还是巩义的？
1: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恁家在哪儿的，
0: 哎，
1: 连我都不知道。
0: 哦呦，
1: 他说槐花鸡蛋包子1.5块一个，配上咸豆腐脑3块，
0: 哎，
1: 而且他家是浇卤子那种，
0: 嗯，
1: 然后北门呢，看先说南门，再说北门，
0: 哦，
1: 大山胡辣汤豆包1块，肉末豆
0: 末
1: 3块，
0: 嗯，
1: 老家的馍夹串4块钱一个，配上免费的鸡汤，
0: 嗯，
1: 布场街口有一个烙馍卷豆腐5块钱，
0: 哦，
1: 然后就是不知道吃啥就会吃正宗的河南郑州武汉热干面，
0: 嚯，那便宜，
1: 外地人根本都不懂。
0: 嗯，
1: 我有一次我做五一系列的时候，我说，哎，来郑州一定要吃，然后第一家就推荐个热干面，然后就有一个外地人在那评论说，
0: 嗯，
1: 我到郑州去吃武汉热干面，然后我就没有说话嘛，因为我是一个沉默的博主，而且我也不会删别人的评论，
0: 嘿，
1: 然后底下就有一堆人说，
0: 嗯，
1: 你根本都不懂，
0: 真的，
1: 你真不懂，就郑州的热干面
0: 真的跟大家好好说一下。最近还发现很多这个全国各地的美食博主来到郑州之后啊，发现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四川的博主来到郑州之后说最好吃的川菜原来在郑州，
1: 哎，
0: 这个湖南的博主来到这个郑州之后呢说最好吃的湘菜原来在郑州，
1: 他吃的是哪家呀？
0: 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那几家。
1: 行
0: 啊，然后呢反正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都过来说，哎，
1: 没点新鲜感，
0: 就是，
1: 很失望。
0: 这失望啥？证明你有品味啊，好不好？
1: 不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开发新的一些没有吃过的。
0: 哎呦，
1: 那
0: 你不妨去别处安家。
1: 郑州这个美食圈啊，真的是需要拓展一下的。
0: 哎呦，拓展到什么地步呢？
1: 去哪里安家？你给我展开说说。
0: 甭管去哪安家，我先把装修给你安排上。
1: 好，行。
0: 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的整装仅需要10万

0: 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装修就可以抢大牌升级，千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智能家电，赶紧发送装修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1: 我如果装房子的话，首先我会给自己
0: 装个鞋柜，弄个衣帽间。
1: 这不是首先的事情，那是后面的事情。首先我会给自己买一双正品的卡洛驰。
0: 哎呦，为啥呀？
1: 要不然我天天给外头跑，我要是穿一个洞洞鞋，会脚臭。
0: 那是。
1: 所以大家
0: 酸菜味，
1: 大家会发现，还叫不要吃酸菜了？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个世界上，你真的其实你不得不服，它有的东西贵有贵的道理。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是那种喜欢买就是
0: 平替吧，
1: 看着差不多就行了，是吧？然后就会发现真的没穿对会脚臭，而且
0: 这东西真不能找平替。
1: 有时候捂脚，你的脚会不舒服。但是你要去让我去店里买的话，我确实有点舍不得，因为
0: 那太贵了呀。
1: 最普通的经典款都要499，
0: 可不是咋的。
1: 好不容易做个活动，减十块。减十块，这是一种侮辱
0: 啊！就相当于
1: 我宁可原价买，所以我不买了。
0: 嘿，那咱别原价，这会儿有个重磅的优惠给到各位。卡洛驰洞洞鞋，大家可以直接发团购，现在下单。你像那个经典款，官网售价都得
1: 499，
0: 500块钱吧，就是。但是现在奥莱发货3.9折，只需要199。泡芙款就是能长个拉长腿型那个。
1: 泡芙款就是明星同款，最近上的新款。官网是799，不带鞋花，朋友们，鞋花你自己去某多多上面买吧，9.9块好多。799，3.7折，你在我们这儿到手只要239，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是正版的卡洛驰，因为我们是从全国的奥莱仓发货的，
0: 是吧？
1: 它总会有一些断码呀、断色呀，就是卖不太好再卖的那些款，
0: 对，
1: 全部都放到奥莱嘛。那我们呢就把这些款整合到一起，全国奥莱统一发货，这样保证我们的货尽量齐全，
0: 对，
1: 同时也能给到你更好的一个购物体验，让我们享受更低的价格。全国奥莱发货不一定从哪发啊，儿童款也有，官网是199，奥莱发货是139，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你想想，你要装房子，你的鞋它能干净吗？
0: 哎呦，
1: 你买个这种洞洞鞋，它又
0: 好打理，好收拾，好冲洗，
1: 水一冲都行了。再加上这两天老下雨，
0: 哎、
1: 穿个啥鞋不臭啊？
0: 你这踩泥坑玩去，
1: 直接踩泥坑玩也记得冲冲啊！
0: 啊，对
1: 对，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俺是阿木。
1: 一路向阳，他就说刚听阿木老师说那个肉夹馍，他就想到一件事情
0: 啊，
1: 是不是可以猪脚饭配馍，或者猪脚饭加肉夹馍，那个酥酥的饼味道会不会绝绝子？
0: 哇，你这个想法有人帮你实现了。
1: 谁啊？
0: 就是当时我是在五一假期，我又去了一趟那个济源嘛，小井肉夹馍，它不仅加猪蹄儿，而且是去骨的猪蹄儿，而且除了加猪蹄儿之外，人家还能加大肠，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
1: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审题不认真，是要得零分的。你再看看他说的是什么？
0: 猪脚饭配馍吗？
1: 猪脚
0: 哦，
1: 复案饭
0: 啊，猪脚饭。碳水加碳水啊！
1: 啊、
0: 嗯，
1: 而且他那个饭必须得用那个猪脚那个汁儿把它给裹匀了，然后加到那个馍里头。哇塞！我现在想一想，真的就是踢正步走吧，朋友们。 哇哦哇哦哇哦。

0: 这是炒的。
1: 怎么
2: 份
1: 这么大、
2: 啊？吸出来了。然后我刚才不是说九块吗？
1: 嗯。
2: 后来发现，看了看聊天记录，8块钱一份，在哪儿呢？在健康路以前卖炸串那个地儿，现在叫什么肉夹馍？
1: 它是个小摊儿是吧？
2: 嗯，小摊儿。大家可以导航搜河南省体育局，就在那个河南省体育局门口。
1: 哦，那就只有晚上才出摊儿。
2: 他说顶夯，
1: 行，我
2: 8块钱。
1: 我今天已经吃过肉夹馍了，我准备隔两天再去，因为有东西你吃太多就该吃屎了。
2: 这哥们儿说他们家肉跟不要钱一样。
1: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玉树木有灵峰，他说现在很多卖肉夹馍的加鸡肉不好吃。
2: 对、哎，
1: 哪有加鸡肉吗？
2: 其实现在猪肉也便宜。
1: 对，他说那年从四川成都拉挖鸡到兰州，然后他跟着拖车走，快到四川界路边的小吃。应该是肘子，那哇，入口即化，皮稍微有点焦，肉质软烂，肥而不腻。十几年了，想起来让流口水。
2: 说起来这个了，朋友们，
1: 别把直播台拍坏了。
2: 我想起来郑州哪的肘子好吃了。
1: 说，
2: 大玉米楼下，
1: 普拉纳呀。
2: 对，普拉纳。
1: 我觉得他家不好吃。
2: 好吃，脆皮肘。
1: 对，他那个肘子嚼不烂，嚼不动。
2: 你牙口不好，你好好的弄弄牙吧你。
1: 真的，我就确实是。有点费劲，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牙膏方面呢，就怎么便宜怎么买。
2: 那你买点好牙膏行不行？
1: 买点好牙膏，我觉得对牙膏的要求一个就是要去渍。看见我的牙齿白白的，
2: 嘿，
1: 要抗菌，这样的话我的牙才能长得更好。这样等到我80的时候，还是拥有一口原版的健康好牙。
2: 最重要的是把这个牙釉质给保护好。减少牙菌斑等等啊，让自己的口腔更加健康。大家如果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个好牙膏呢，可以来到 UP 商城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波普的专研美白牙膏的，线下各大商超都同步有售的，日常一支大概得30-40块钱，买3支得100多，但是在我们这儿 UP 商城和品牌方呢磨了很久谈到一个价格机制啊，交广车有专享价，3支牙膏到手只需要8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支，也就是说4支牙膏到手只需要89.9元，前100名下单呢加赠品牌同款的一个软毛牙刷，牙膏20克，相当于这个89.9元呢拍一发六，赠品也是有限的，送完为止。如果想拥有健康的口腔和美白的牙齿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秒杀下单了。
1: 我们节目真的很需要了，因为我绝对是那种早 C 晚 A 的朋友。
2: 哦呦，
1: 光早 C 都足够让我的牙黑黢黢的。
2: 嗯，
1: 然后我还喜欢吃蓝莓，大家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吃完蓝莓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漱口或者刷牙。
2: 是，
1: 然后就会发现那个水哈，就漱了3货都还蓝的。
2: 3货，你知道货字用来很串身，
1: 呼噜呼噜呼噜，蓝的吓人那种的。所以真的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
2: 对，当然各位如果是想获取我们节目给大家准备的各种各样的礼品呢，可以关注一个公众号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万千家庭的一个并肩同行，中国太平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这是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礼品啊，大家记得先领一领。当然还有一个2000元的礼品，大家也可以领一领啊，发省钱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2000元的家装基金，您可以先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同时发省钱，可以登记一下平台，登记一下，把这个2000元的家装基金先领到手再说了。
1: 还有朋友问到说，就是你们推荐这些美食这么多，就真的很灰。这位朋友他说了，有没有那种纸质的地址和推荐菜品以及好吃的，我想一家一家吃一遍。
2: 您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搜索樱桃大丸子。
1: 婉转的婉，
2: 对，找到各种小吃啊，
1: 小吃种类非常之多。而且你要真这样吃的话，真的就是那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2: 回头我们再组织个健身营等待大家。
1: 健身都不行，我得减肥营了。我天天光给大家拍视频，都已经拍的我整个人有点浮肿了。
2: 对，但是如果大家是想请客吃饭的话，可以关注另一个号，就是吃货阿木。
1: 对，
2: 经常如果有
1: 高端餐饮，
2: 有宴请需求的吧，家宴也行，
1: 需求可以来了解一下。
2: 对，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2: 拜拜，明儿见。
0: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0: 怎么买？
3: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四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你好，丁氏。
6: 你好，张弛。郑州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目前的通行正常哈、啊。此刻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淮河路到幸福路啊这一段呢，目前呢车流量开始明显的增大，有红色的缓行状态，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呢，大学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正通路这个路口啊，也请各位呢轻踩刹车，小心慢行。大学路中原路北向南以及东向西，可能需要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省内高速呢，目前呢也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张弛。
5: 好的，那过了这周呢，河南大部地区呢天气啊就要放晴了，又到了这个激情玩水的时节了。5月31号，河南交通广播的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呢一起回到童年。我们的主持人珍妮和大张弛邀您欢乐开捞啊，这个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和浪漫。现在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两个字啊，就是玩水。本次活动呢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坐地铁啊，旁边呢有一个美女睡着了，靠在座椅上啊，头偏来偏去，眼瞅这个身体啊就向我靠过来了。哎，我仔细观察她偏的角度，想着快了。不出所料，她越来越困，身子摆动的幅度啊越来越大，这次啊肯定能倚在我的身上。我计算好时间，在他靠过来的一瞬间，我站起来一个侧身，邦的一声，呼，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0: 以后遇到这样的陌生人还是要提醒他一下的啊，这个别太怕了。万一坐过站就麻烦了啊！周四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今天呢是周四的一个晚高峰啊，同时呢也是省会郑州啊比较偏阴天的一个晚高峰。要说这两天呢也奇怪啊，就是我们时不时呢会迎来一些这个降雨啊、阵雨啊，但是基本上呢也没有形成长时间的一个降雨，也没有形成大范围的一个成规模的降雨。导致大家呢天天手里攥着这个伞呢好像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啊，不过还是提前做好准备。另外呢这一次的这个水汽啊也带来了一波降温，起码大家呢是比较凉快一些的。过了这周以后呢，基本上河南大部地区呢就开始放晴了啊，也希望大家呢能拥有一个快乐的盛夏。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刷新本档的好玩的新闻。
1: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0: 接下来来自于大象新闻的消息啊，这个新闻呢有一个名字：狗子和我。5月20号，重庆呢有一个女子啊。

主人丢了，找警察看看监控。俩人一相遇，警察说要不你俩看看监控，你看你俩干的是啥事儿。哎呀，我估计啊，再聪明一点啊，这个狗子再聪明一点，见了主人啊，估计第一句话就得是，主人你跑哪儿去了，我见不着你，我差点报警，你知道吗？我们再来说一个潮新闻的消息。5月21号，也就是今天，在浙江金华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呢，发现了今年的第一株啊分枝莲啊，也叫呢分枝荷，也叫呢莲叶荷。今天呢也是小满节气啊，小满节气遇上了荷叶连连，好事成双。据悉啊，罕见的这个莲叶荷呀，比这个并蒂莲还要稀有啊。这个并蒂莲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一枝这个枝干上茎上，然后长出两朵莲花来。这个莲叶荷呢，就相当于底下一根杆，然后上面呢长出两瓣莲叶来。哦，非常的厉害。据说啊，出现的概率啊，仅为个十百千万百万分之一。各位，这就厉害了啊！这莲叶荷，也祝各位啊好运连连，对不对？不过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遇见这种罕见的东西、少见的东西，哎，下边啊都是一堆许愿的。啊，反正中国人呢就是喜欢就是到处许愿啊，你随便有个水池啊，有块石头啊，有棵树啊，就背不住有人许愿，对不对啊？今天这个莲叶荷的这个视频下面啊，也是各种这个许愿的啊，许愿说哎呀，保佑我科目二一把过啊，保佑我这个会计证考过，什么考研上岸。各位，莲叶荷出现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啊，你跟他许愿，你考过的概率比他要大得多，好吗？而且如果啊，咱就说如果啊，那些你许愿的神仙啊，他是比较功利的那种啊，你掏5块钱，你说希望我能发财啊，那旁边这个人呢掏100，说希望我能发财，那神仙可能也是有 KPI 的呀。你说他是让掏5块的这个发财呢，还是让掏100的这个发财呢？对不对？他要掏10000就不用了，因为他本身就挺有钱的了，对不对？所以啊，各位朋友们，以后啊，对着你不管是什么水坑啊，什么树啊，我建议大家呀，不要许愿。怎么讲呢？你就说神仙啊，我这5块钱是吧，你拿着，我没什么愿望啊，这5块你拿着，咱呢就交个朋友。你看看灵不灵？来，虽然说啊咱不到处许愿啊，但是呢今天我觉得5月21号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咱把马路老友记的这个互动区，也就是这个表白墙啊，给大家这个公示出来。也就是说今天借着5月21号这个日子，你想对他说出来的话，你发过来，我们通过节目呢把您的这份爱意啊说出来。不仅限于这个对爱人的啊，想对这个朋友的呀、父母的呀，甚至对自己想说的一句话，一句祝愿，都可以今天通过我们的马路表白墙来说出来啊。比较固定的格式，比如说，李晓霞，我想你了，可以给大家匿名啊。比如说这个柳瘦瘦，你还好吗？今天我们的马路表白墙就交给各位了，把您想对他说的话通过节目说出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十包，不放冰箱。

0: 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很开放啊，就是一个表白墙，或者说就是一个留言墙啊，把您美好的这个祝愿或者说想对别人说的话在今天呢这个发出来啊。就是没话的咱也可以不找话，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最近啊憋了一些心里话想对谁说的，今天呢可以匿名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我们说给想听的那个人听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提醒那个人听广播的话，你可能就有可能就暴露了，就所以至于他听不听得到，反正我们也不太能保证啊。不过有一些话呀说出来你心里边起码会舒坦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啊，就是说就是他听不听到并不重要啊。上来就有给我表白的啊，说这样一个日子里池妹子我爱你，你们可是真够赤裸裸的。啊，还有这位花这位朋友说不想说啊，不想说不强求啊，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好多池妹子爱你哦，池妹子爱你哦，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好，行行行，不是表白我，是表白强。各位池妹就是强啊，我爱你哦，承重强我爱你哦，对吧，应该表白他。玉书没有林峰说迟啊，你吃饭了吗？我可想你，那个给我转200块钱。得亏是微信公众平台，不然的话我直接拉黑你啊。哎，不过这个一般玩这个表白墙的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会比较多一些啊。有一位匿名用户就说了，大学的时候经常看见表白墙上啊，表白的、被表白的、看戏的、批判学校不公的、吐槽公共设施的、吐槽舍友的、公开这个恋爱的，哎，本来就是用来表白用的，延伸出很多各种其他乱七八糟的这种功能啊。无聊的时候看一看啊，反正呢也不是不奢望能从各种这个没对象的这个留言里边找到自己的这个对象，纯属是吃瓜群众看一个热闹啊。就像我们的这个相亲群建立以后啊，那基本上看热闹的比正经相亲的要多出很多倍，是吧？行，想要进入到我们这个相亲群的啊，您回复520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依然是可以的啊。回头呢我们就仔细的梳理一下我们嘉宾的这个资料卡，然后呢把这个就是看热闹的朋友啊聚集到线下的活动现场来，让真正啊想相亲的或者说想找对象的能找，想看热闹的也有热闹看，是吧？你交费进场就行了。哎，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那个刚才那个就是莲叶和那个稀有的那个东西有视频吗？我想许愿啊。想许愿的这波朋友，或者说想看一看这个莲叶盒长什么样的，我找到了一个视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在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聊天就可以了。哎，其实有时候啊有一些心里话呀就得借着一个特别的时机说啊，就好像今天是5月21号，是吧？哎，有一些心里话，其他的时候说起来呢，可能比较矫情，有点肉麻。今天说呢，正合适啊。那最近呢，中国太平洋保险啊，也有话来跟您说。因为从1991年的黄河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呢，和千万家庭的一个并肩同行，中国。

0: 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给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你来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最近呢大家工作也比较忙，经常呢看到有一些喝咖啡啊喝茶的人士，提醒各位，如果说牙齿清洁不到位呢，容易导致啊这个牙齿发黄发黑，嘴里面产生异味，怎么办呢？哎，不妨试一下今天UP商城带来的复购率和好评啊都很高的BOP， 也就是波普专研的溶渍亮白牙膏。波普牙膏呢是专注于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售。UP商城的这个小伙啊自用款反馈特别好，推荐给大家。包装上呢是实实在在的写着提升牙齿亮白度，长期使用呢不仅能够有效的去黄，还能抑制口腔的这个细菌啊，这个帮助减少牙菌斑，呵护口腔健康。不仅是牙齿亮了，口腔的环境也更健康了，并且呢也有检测报告。它特有的一个专研色修的一个技术啊，牙膏呢是紫色的，您不用沾水，直接干刷，里面的这个活性的紫色颗粒一刷呀，由紫色变成蓝色，这个过程当中呢，释放美白因子，帮您的牙齿啊去黄。味道是百香果薄荷味道的，很好闻。牙黄啊，或者说口腔容易有异味的朋友，推荐试一试，使用感好，成分温和，对待敏感牙龈呢也比较的友好。那说一下价格。这款波普的专研美白牙膏啊，线下商超同售，日常一支呢30多，买3支这样的牙膏啊102块钱。这次UP商城和品牌方啊磨了很久谈到的一个价格机制，就是3支牙膏您到手89.9块，并且现在下单呢再送您一支，也就是说4支牙膏89.9块。前100名下单呢直接加赠您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那牙刷也得经常换呢，牙膏20克，相当于啊这个89.9块拍一发六，也就是说除了4支正装，多了一个软毛牙刷和一个20克的牙膏，赠品有限，送完为止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想要拥有健康口腔亮白牙齿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3: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3: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5: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弟，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呱呱这位朋友说，这个太平洋的广告是太平洋财险呢，还是太平洋产险呢？这个广告上呢是太平洋产险啊，生产的产，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问的就很专业啊。保险呢分很多种啊，有财险，有产险啊。这次呢是这个产险啊，您可以加入到他的这个线上粉丝节活动当中来，因为我们呢也跟这个太平洋产险呢这个密切合作，很多的这个保险业务呢，我们都是这个相互之间这个有合作的，共同的增强对大家的一个服务。你比如说最近啊，各位想要买这个车险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这儿，这个我们这边也组织了专业的这个客服团队啊，一对一的和您取得联系啊。因为听交通广播的朋友呢，这个对车险的需求还是比较多的啊。当然对于其他保险的这个险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儿，您就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留下您的姓名电话，然后留下您的这个需求就可以了。尤其是车险，我们一方面呢对于政策的把控呢，还有这个车险的一些新的这个政策呀，就是比较能提前知道一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要求啊，这边给我们配上专属的一对一的人工客服团队来解答大家的一个需求。因为有的不是说非得要来买车险，但是有一些事情想要咨询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这儿人工客服团队会非常有耐心的和您取得一对一的沟通，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从您留下电话的那一刻，哎，我们真人作息和您取得联系，出了险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啊。你比如说车险改革以后，这个车损险呢现在比较值，以前单独买的涉水险啊、盗抢险、自燃险啊，现在是全部打包进车损险了。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如说现在咨询比较多的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经常在路上跑的一些司机朋友呢可能比较在意。还有就是车轮单独损失险，哎，比如说您所行走的路段容易这个扎胎的，这个磨到车轮的，可能这个保险呢就更加适合您。因为这些附加险呢基本上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年上下来没有多少钱，但是要用的时候呢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就可以了，我们把各项保障给您理得明明白白的啊，您回复车险就可以了。有位朋友说匿名，我表白别人的媳妇儿可以吗？你是说自己的母亲吗？贾西东说池妹子，俺想你了，晚上要不要这个小龙虾走起，等你买单啊！各位，你们要这样表白我，我可受不了啊！一会儿借钱，一会儿请吃饭的，我可兜不住啊！啊，匿名的朋友一定要这个提前说啊。还有一些朋友啊，我一说表白墙啊，承重墙我爱你，那非承重墙你就拆了呀。还有一位要匿名的朋友说，十几年没见没有联系的初恋啊，前段时间呢居然在医院碰面了，都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神啊打了一个招呼，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叹号。那当时你都十几年没见了，你都不上去聊两句，对不对？就眼神打个招呼，那还不如眼神没有交汇呢。人家好歹也不会这个胡思乱想，你看都看见了，你不上前这个说两句啊？啊，这个起码问一问是吧，来医院挂什么号，什么病。你不会上去问一下，哎，你有病吗？不能啊。不过也挺有缘分的啊，这两天相见啊，又正好是5月20号啊，5月21号的啊，可能是遇见的这个地点不太对啊，没好意思这个上前打招呼。没关系，有缘呢自会相见啊。这眼瞅着夏季啊，天气越来越热了，有一些朋友呢会被皮肤问题困扰啊，因为大家最近可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啊，这白天晒完以后呢，晚上皮肤啊发烫泛红，干燥紧绷，眼瞅着毛孔都变大了，
这个补水呢用了很多的护肤品，

0: 效果不理想，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季节啊，不单单是皮肤缺水的问题，而是这个盛夏骄阳，还有空气当中的这个尘土啊，悄悄损伤了您的皮肤屏障。屏障一旦受损啊，就得有针对性的一个保养。那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就是奢护明星产品赫莲娜绿宝瓶的精华露，快速的修护焕亮，筑牢您的肌肤地基。专研的修护秘方啊，采用的是高浓度的法国的海茴香精粹等海岸带的植物啊，搭配伊克多因啊等等，注入到您的这个肌肤底层，给您的脸啊先补能啊，这个缓解脸部皮肤的泛红啊、刺痛、闭口还有暗沉的问题。赫莲娜呢，作为欧莱雅集团的品牌，客户用完以后经常反馈说气色变好了，皮肤呢也更细腻透亮了。重点来了，也是大家期待的这个价格环节啊，100毫升的正装的这个赫莲娜这个专柜啊，要3280。很多朋友呢是知道这个价格以后望而却步的。那今天呢也是618抢先购，我们的渠道专属价只需要499元，相当于啊打了 1.5 折。前100名您要是下单的话，再送您3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啊，到手15毫升，光这个价值1000多，今天您直接送啊，超值了。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抢单了，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啊，拒绝皮肤的暗沉黄气啊，这个就用绿宝瓶精华露。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大牌两个字，能让您稳稳的守住夏天的好皮肤。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省内高速路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紫荆山路东大街北向南这个路口车流量明显的开始增大，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金水路玉凤路东向西也是不太好走。中州大道正变立交的北向南，此刻呢较半个小时之前车流量呢也开始明显的增大，队尾呢到了福源路附近，中间呢都是红色缓行的状态。省内的高速呢，目前啊在焦塘高速的芳草段330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地方呢由于之前刚刚发生的单方事故，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的一些通行情况啊，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陇海高架现在在黄河南路上桥以后呢，稍稍有一段车行缓慢啊，不过这个拥堵呢很快可能就要缓解了。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注意这个多踩一脚刹车啊。目前高架呀，一些主干道啊，都是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啊。那各位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或者说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变化啊，河南地区哪儿下雨了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今天呢这个马路表白墙啊，这个开放给各位，有什么想要许的愿啊，想对谁说的话呀，都可以匿名说出来啊。蛟龙在天说，瘦瘦是不是回家过这个520和521了呀，这两天都没上节目啊，瘦瘦这个休年假了啊，也正好赶上了520 521啊，也不知道是蓄谋已久还是怎么回事。在何之周说，表白今天是想念瘦瘦的第 X 天。话说你们年假几天啊？你需要人不？我去那儿当主持人，不要工资，管饭就行。那你来吧，不拒绝啊。瘦瘦年假是5天，也就是说这周啊。还有一些朋友是比较恶趣味啊。哦，刚才那位哥们儿和自己的这个十几年不见的初恋在医院相遇了，那他过去得问一问啊，一问可能是来医院做产检的。要我说呀，这个十几年没见，即使是初恋过去啊，也只是把话说开就行了。十几年确实能改变一个人很多，但是你不能妄想一个人等你十几年，对不对？更何况你任何的承诺都没有，是吧？昨天我们在线上还接到了一位朋友的这个热线嘛，他这个分开了啊，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吧。然后昨天也是说希望他过得好，当然也希望他呢能够在没有遇到更好的良人之前呢，能够在对这份感情呢有一份坚守啊。啊，我们也希望这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啊，到时候也希望两个人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啊，即使彼此的这个结果当中没有彼此啊。好的，良人之前呢，能够在对这份感情呢有一份坚守啊，啊，我们也希望这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啊，到时候也希望两个人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啊，即使彼此的这个结果当中没有彼此啊。加斯特·普什密说，我说阴气这么重呢，原来瘦瘦不在，阴阳不调和啊，瘦瘦不在不应该是阳气重吗？

0: 能力变强了，交到了很多的朋友，在集体当中呢，学会了这个团结啊、上进啊。回家以后啊，把自己啊当做一个小小特种兵，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您现在回复特种兵，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提前预约的优惠福利，这样的话孩子去这个夏令营啊，然后我们呢就可以一起出去玩，哈哈，各有各的安排，说不定人家孩子不愿意跟你出去玩呢，对不对？来吧，很多听众朋友们是想提前预定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陆军线路战地出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重点来了，今年呢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满十周年，给大家特别推出了您现在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一个优惠。6月1号之前，只要您啊现在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是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一个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当然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报完啊直接就停止了。您微信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啊，记得是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抢购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助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来看一下大伙儿的留言啊。独自灿烂说，哎呀，估摸着呀，这表白墙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的名字啊。哎，您可以自己留下您的这个名字啊。白小萌说，我们学校的这个表白墙啊，日常都是一些生活小问题的讨论，当然更多的都是一些情感问题了啊，当然还夹杂着一些什么失误招领，偶尔呢吐槽一下食堂里的饭啊有钢丝误入的这种情况啊。很多朋友可会宽慰自己了啊，说吃到钢丝啊，起码说明他们这个刷锅洗碗啊。哎，说到这个墙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担心自己家里边啊这个墙刷不好，或者刷上的漆啊不够环保。 那装修如果说您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啊花在明处，住得安心。

0: 金，100平的整装只需要10万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呢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的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的监理呢权威验收，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快回复“装修”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当然，如果说最近啊，您还没有参与到我们万能通组织的这个幸运大转盘的各位朋友们呢，抓紧时间，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了啊。这个规则呢是，您不管是有没有发过这个买过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啊，只要您发送888，现在呢就有一个大转盘的这样一个游戏，您就可以转一次啊。里面呢会有，比如说我们的大额优惠券啊，还有就是中午12点的节目《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啊，另外您有可能直接赚到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啊，没有下单之前，您有一次赚的机会啊，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回复888就行了。如果您还想赚，那如果说您当天下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比如说您赚到一个大额优惠券，哎，正好这个车子也需要这个除碳了，哎，想增加动力降低油耗了，下单了一瓶万能通，您就在当天啊又获得了一次这个转盘机会啊。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当天下单当天即可获得转盘的机会，但是这一次机会呢过期，就是过了这天就逾期了，您就是下完单以后呢及时返回开转啊。之前有一些朋友头天下单了不着急，第二天呢跑到这个转盘这个地方呢发现没有增加抽奖次数，等于说是逾期作废了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爱车，比如说现在行驶里程比较长了，我们也建议您啊借着这一次有大额优惠券啊，咱给自己的爱车啊加上一瓶万能通，除一除碳，爱车呢动力提升了，在路上跑更有劲儿了，您踩油门啊也不用使那么大劲了，并且呢还能降低油耗，可以说啊就是帮您省钱的。您回复888先赚一下啊，赚到优惠券咱用优惠券，赚到万能通那直接就不用买了赚到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呢也很好啊，您回复888抓紧来参与一下吧，看谁够幸运。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级。

0: 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Clever 这位朋友在我们的群里面互动啊，说今天想要把心里话说出来啊，我穿越时空看到了你，未来的我正如星际穿越里在当下的某个5维空间里向你传递与你使你在一起的所有关键点一样，包含的关键点的引力方程 I find the key。 什么意思？不过星际穿越确实很好看啊，就是男主呢就是坠入了这个5维空间，然后去给那个就是他看到的那个3维空间的自己啊发一个信号啊。现实当中呢就是电影的开头就是男主看那个书架，就总觉得他在晃动啊，其实是未来的自己给自己发信号啊。所以说一般看完星际穿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当然一般不敏感的人呢，或者说不了解这个时空啊这个空间的人呢，会觉得书架晃是不是书架装的不结实啊。想要家里边啊装修质量可靠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不重套路，很简单，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咨询一下。首先呢装修这边啊，您发送省钱可以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另外就是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让媒体啊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装修这方面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登记一下，现在还可以免费获赠一个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所以说在媒体监督下您选装修，那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啊。如果您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上当受骗无人管，那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每个月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由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而且不怕您提意见，有建设性的意见当场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6点钟，先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来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刘警官。
7: 你好，主持人好，驾驶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路况实时播报。现在是交通晚高峰，由交管12大队为您带来最新出行信息。目前经开区整体交通顺畅，没有拥堵。预计6点半左右，经开区快速路南三环高架东向西方向，由三大街至机场高速车流量会较大，出现通行缓慢。建议可以走6大街下桥，走南三环地面一层。东三环高架北向南方向，由陇海快速路至京北六路会出现较大的车流。在此提醒驾驶员朋友们，在晚高峰期间车辆较大，通行节奏缓慢，请驾驶员朋友保持耐心，依次有序排队通行，切勿随便加塞抢行，保持安全车距，平稳驾驶。
6: 好的，感谢刘警官的一个梳理和温馨的提醒啊，大家在路上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驾驶的。那省内高速整体通行情况怎么样？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8: 要张弛，这会儿呢，交通高速的方枣段在330公里处南向北的单方事故呢，现在在进行着导护作业啊，占据着右侧车道还有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另外呢，有一处施工提醒啊，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在734到901公里处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提升工程施工，期间呢是双车道通行的，施工的时间持续到2027年6月30号，提醒各位注意了。张弛，
6: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那夏天到了，怎么能缺少一口好吃的呢？做饭想要简单方便快捷啊，可以来一根红肠，简单好做，居家常备。阿富商城带来的是东北的特色美食哈品鲜的哈尔滨红肠，当地的一个知名品牌啊，也被誉为龙江的特产食品，配料干净，口味正宗。这款哈尔滨红肠呢，它配料表里面的肉啊，只有优质猪肉和牛肉，没有面粉的充数，也是无淀粉级别的高品质肉肠。一口咬下去啊，外皮脆脆的，肉质呢紧实弹牙，肉香醇厚，再加上经典的果木熏烤的这个工艺带来的香气，是直接渗进了肉的纤维里啊，越嚼越香，每一口呢都是地道的肉感，属于是哈尔滨红肠本该有的纯粹味道啊。用我们的美食主播阿木的话说啊，这一类的红肠啊，就直接掰开来吃，不要切着吃，就是最过瘾的。每一根呢都是独立包装，撕开就能吃。包括配泡面、夹面包、炒菜、做下酒菜都是特别合适的。夏天如果说不想做饭，直接切一盘，简单凉拌一下，一个荤菜就有了。配上啤酒啊、冰可乐，一口下来让人直呼过瘾哈。说一下价格。 市场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斤呢大概要50多，买4斤呢得200多了。今天我们特地呢跟品牌方谈到了一批特惠的价格，秒杀福利，4斤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到手只需要139元，4袋总共是2040克，超值的4斤装，而且呢买2单再减10元，只要268元啊。各位食肉动物们，喜欢哈尔滨红肠这一口的，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下单了啊。和同事拼一单呢也都非常划算，生产日期都是5月份的最新鲜的，原产地直发，包邮到家。夏天的快乐也很简单，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六点以后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来看一下上个小时没有念完的这个表白墙啊，也跟六点刚上车的朋友啊说一下啊。今天5月21号，我们呢就把这个互动评论区啊公开给大家。今天大家可以匿名啊，这个许个愿表白一下都是可以的啊。最近有什么想要许的愿望？评论区啊。公开给大家，今天大家可以匿名啊，这个许个愿表白一下都是可以的啊。最近有什么想要许的愿望？哎，今天呢可能会零一些啊，零32.72%吧。然后呢，如果说想匿名对谁说一些话的话，今天也可以。

0: 个答对的就能直接获得这份礼物了。而这三道题目呢，我估计这个很多咱也都是从孩子过来的，
1: 对，
0: 所以应该是很了解的。
1: 哦，那
0: 是不是？
1: 嗯，那我们拭目以待啊。
0: 我以为你也准备抢一本呢。
1: 咱们听众都挺厉害的。
0: 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发语音过来啊，请听今天的第一道有奖竞猜题目。
2: 第一道题是我们少先队员的年龄区间是几到几岁？
0: 哎，咱都是从少先队员走过来的，大家知道少先队员他的一个年龄区间是几岁到几岁吗？
1: 我还真不知道。
0: 你真不知道？
1: 但是咱也确实当时是入了少先队员。
0: 对，
1: 你让我现在真的去说，我还真就是很模糊。
0: 你后来是团员吗？
1: 是团员，
0: 也是团员，
1: 对对对，
0: 是吧？那你就不知道这个年龄的区间、啊、
1: 对，就有点模糊。
0: 好吧，那你看一下我准备那个稿，上面写的有、
1: 哦、有是吧？
0: 来、哦，但是听众朋友们没有啊、大家再猜一猜啊，这个少先队员他的这个年龄区间应该是几岁到几岁啊？大家尽量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吧，这样我们也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一会儿来播一播啊。今天我们的谢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哎，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来了解了解哈，建业小学啊，您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介绍吧。
2: 好的。建业小学它原来的名字叫建业小哈佛双语学校。
0: 嗯，
2: 我想各位听众对这个学校的名称应该是非常不陌生的。
0: 嗯，
2: 我们建校是1997年，应该是在当时河南省应该是首批民办学校其中的。
0: 97年就建校了。
2: 对对对。
0: 潮汐97年的时候你几岁了？
1: 那时候其实说实话还有点想小光屁股蛋儿走路的感觉。
0: 你要说的这么直白吗你啊？97年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2: 对，应该已经29年。
0: 29年，
2: 明年就是我们建校30周年。
0: 30周年了，是吧？咱学校有什么特色吗？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行，我们学校从97年建校，它就是以这个质量新校、特色强教作为我们的一个发展之路。
0: 嗯，
2: 像97年我们就开始是小班化、双语教学。我们从2000年就开始进行走班制的这个授课，
0: 嗯，
2: 然后我们在2004年提出来，双语突出、艺术见长，
0: 嗯，
2: 那么在2009年，我们率先引入了这个进入式的学科英语，我们开设了这样的一个国际班，
0: 哦，
2: 在2016年，我们又引入了一个 IB 国际教育项目，
0: 嗯，
2: 在2019年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授权，同时在2024年，我们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一个复审的通过，
0: 哦。IB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课程项目啊？
2: IB 它是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这两个字母的首字母。
0: 您的英文好标准啊。您再说一遍 ，I 是什么？
2: International
0: 对，国际化的，
2: 对对对。Baccalaureate 对，
0: 是
2: 它是个国际文凭，国际文凭项目的一个简称。
0: 哦，
2: 这个 IB 它始建于是1968年，
0: 嗯，
2: 当时是为各国的外交官的子女所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0: 嗯，
2: 那么它目前是全球含金量最高的一个课程体系
0: 之一啊，
2: 对对，所以目前在有就是全球有160多个国家，5600多所这个学校都在使用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体系。
0: 这个课程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没有什么主题之类的？
2: 这个课程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它是基于孩子的一个可持续发展，
0: 嗯，
2: 然后它是基于以生为本的一个全人教育观。
0: 以什么为本？
2: 以生为本，
0: 生，
2: 学生的
0: 生，学
2: 生
0: 的生，
2: 对，它是一个全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
0: 嗯，
2: 然后它针对这个多文化的、跨文化的、多元跨文化的理解，
0: 嗯，
2: 以及它还有一个这个在小学 PYP 阶段有一个6大超学科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特点。
0: 哦，6大主题分别是？
2: 这6大主题分别就是我们是谁
0: ？Who we are？
2: 我们身处什么时空
0: ？Where we are？
2: 非常棒
0: 啊！
2: 我们如何表达自己
0: ？How we express？
2: 世界如何运作？
0: How the world works，
2: 还有我们如何组织自己？
0: 我怎么就翻译成英文了呢？我应该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是吧？
1: 你是脱口而出
0: 啊！
2: 最后是共享地球，
0: 共享地球。嗯，
2: 对，这6个超学科，它分别其实是从3个维度：我与自身，我与自然，
0: 嗯，
2: 我与社会。
0: 嗯，
2: 这是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时刻关注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成长，
0: 嗯，
2: 更多的是他与周围的这样的成长。
0: 哦，
2: 如何通过各

0: 个人的成长来去改变我们的世界，让世界更加美好，就是 IB 的使命宣言。
1: 明白了啊，这终于知道了，这个是 IB。其实听到很多人说这个词儿，今天是彻底了解了。
2: 对对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是吧？今天这个节目没白听啊。不仅是没白听，咱在聊天的过程中呢，微信平台上好多人在给您聊天哈。因为刚才您问了一个问题，说是少先队员的入队的年龄区间。
2: 区间，对。
1: 哎，你看这微信平台上，我没想到大家回答都不一样，而且很多都答错了啊。先从这儿开始听吧。
2: 来来来，听一下。
1: 这叫
2: 5132。
3: 对，到14周岁。
1: 几岁？几岁？
3: 对，到14周岁。
1: 前面那个没听清啊，前面那个没发过来哈。瑞芳，哇，这个我在老家我姨叫瑞芳哈。
4: 6到14岁。
2: 6到14。
1: 6到10岁，瑞芳说6到14，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张燕说7到10。
2: 草莓。
5: 年龄区间是在6到14周岁。
1: 哎，仙女她说
2: 6到12。
1: 6到12。
2: 麦子。
6: 到12。
1: 几？
6: 4到14周岁。
1: 哦，前面那个也没听清哈。然后露露杏仁露是吧？
7: 7到13。
1: 7到13啊。
2: 嗯。
1: 静，你怎么看？
8: 中国少先队员的年龄区间是6周岁到14周岁。
1: 6周岁到14周岁啊。
2: 海伟。
9: 6到14岁。
1: 高大律师，
10: 应该是5到12岁吧。
1: 高大律师，你好像说错了。高大律师啊，咱这样有没有正确答案？有的话我们就不听了，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听。
0: 正确答案是6到14岁。
1: 正确答案就是6到10岁。那我们就不继续往后听了。刚才第一个答对的是谁？我们送一份礼物。
2: 6到14，瑞芳说的是不是？
1: 是不是？
5: 6到14岁
1: 啊，就是瑞芳啊。
2: 就是。
1: 来姨。
2: 你姨。
1: 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谢校长呢给您送出了一份礼品、是一本书啊，
2: 对，
1: 叫《父母的觉醒》，
2: 是
1: 给您直接包邮到家的啊，各位啊。今天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啊，保持互动。这样的话，我们后边还有两道题可以供大家来这个尝试一下啊。微信平台刚才还有人在问呢，说那个你们说暑期的那个夏令营是什么时间能报名？就您现在就可以报名了。但是现在呢，它是一个预报名，就是您只用付了那个9.9块，到时候真正报名的时候直接抵扣200。
2: 对，因为我们今年不是第10年了嘛，
1: 对，
2: 所以您先抢个9.9块。就到时候直接抵200。
1: 对，
2: 其实我说实话，这个咱里面包含的东西也不止这个，还有咱的这个专家课，
1: 对，
2: 还有直播课哈。
1: 是，送的都是1-2千了，是吧？所以9.9真的非常划算哈、大家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啊，“特种兵”就是您今年想给孩子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的话，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二道互动问题啊，大家继续准备发语音过来进行抢答，看看第二道问题花落谁家，谁能把我们谢校长准备这个奖品给拿走？大家准备听题喽。
0: 您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哪一年实施的？
1: 哪一年实施的啊？如果您各位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实施的？
2: 具体的日期啊？
1: 对，因为这个呢是第一，咱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天天在听我们的节目，这个问题曾经问过，
2: 问过
1: 是吧？因为大家都是对家庭教育比较关注的嘛，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开始实施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互动一下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就聊入我们今天那个主题哈。刚才谢校长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家校共育，如何托举孩子哈。我想问问您，您觉得家校共育，学校和家庭都应该做点什么？都应该这个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才能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呢？
0: 其实说到这个人才培养，我觉得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家庭教育促进法里面的一些核心理念，它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学校教育里面立德树人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在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其实也提出来，立德树人也是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所以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的教育，我们共同需要去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国家去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材。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家长跟学校的这样的一个通力配合，共同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和养育的过程。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对于学校和家庭都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首先需要就确定一下，就是家长跟学校他的这个关系定位，
1: 嗯，
0: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定位。
1: 嗯，
0: 那我想就是家庭他和学校他不仅是简单的家校双方，他也不是说这个是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作为家长这个层面总感觉好像这个老师给你一打电话你就非常的
1: 紧张，
0: 很紧张，很担心，
1: 嗯，觉得孩子又犯了啥事儿了，
0: 对，然后会被这个叫家长，然后去就是去接受教育，
1: 对，
0: 接受批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一个学生成长合伙人的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学校，包括社区、社会，我们都是有责任来去共同的去让这个孩子给他创建一个安全的，然后温暖的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我们，家长跟学校共同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1: 嗯，那具体怎么去分配呢？就学校和家庭的责任分别在哪儿？您觉得？
0: 那其实对于学校来说，我想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要做的就是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
1: 嗯，
0: 那对于学校，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之下，其实对于学校的这个教育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去变革和更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需要有三个构建，
1: 嗯
0: 嗯，第一个就是要构建适合孩子发展需求的一个多元课程体系，
1: 嗯，
0: 第二就是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治理模式，第三个就是要构建一个积极的价值体系，
1: 嗯，
0: 我们希望就是学校的这个教育它除了在进行知识的传授的同时，更多的能够去培养孩子他良好的品格，
1: 嗯，
0: 心理的韧性，以及他积极正确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1: 嗯，
0: 来更好的去促进孩子的成长。那对于家庭来说，我觉得家庭教育应该是情感支持，人格培养，是给孩子安全感给足的地方，是给孩子托底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对于家庭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自适应。
1: 什么应？
0: 自适应，
1: 自己适应的那个自适应，
0: 对，就是我们要根据孩子的成长来慢慢的转变我们的角色，就是一个学前的，
1: 嗯，
0: 一个学前的孩子，他的这个父母是以这种陪伴、保姆、玩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那么等他上的小学、青春期、初中、高中，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渐行渐远的一个过程，
1: 哎，慢慢分开了。
0: 对，我们的这个家长他需要就是，像这个我们有一个专家说的，父母的爱它是一场很得体的退出，
2: 嗯，
0: 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从保姆到教练到这个助理，最后到朋友，甚至于说到亲戚，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完成自己作为家长的一个角色转变，
1: 嗯，
0: 因为不同的角色定位可能他的这个思维模式和他的认知以及行为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自适应，
1: 嗯，
0: 第二就是作为家长这个心态要稳，因为我们经常容易去看到去比较我们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嗯，
0: 尤其是在学习这一个方面，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也提出来不为分数论，我们也尽量让家长不要盲目的去内卷，因为我们需要去接纳每一个孩子他的成长节奏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要有静待花开的勇气，
0: 是的，所以就是要做好陪伴，做好榜样，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孩子他的一些品格习惯还有生活他的这个自理能力方面，以及如何去守护好孩子一个身心健康方面，这是我们这个家长要多去关注的地方，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前面说了，我们一定要先于孩子一步成长，
1: 嗯，
0: 我们只有对于每一个孩子的每一个阶段我们了解了，提前了解了，那我们就能够懂得这个阶段孩子他的需求在哪里，
1: 嗯，
0: 看见了孩子的需求 我们就不会焦虑，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跟孩子很好的沟通和相处，这样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就是作为家庭家长这一块以及学

0: 校的教育的这一块，重点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去做。
1: 明白了，这就是分工分得很明确啊。学校该干什么，家庭该干什么，这个谢校长给大家解释得非常清楚啊。
2: 对，是的。
1: 咱们一边聊天也来听听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说什么。刚才我们的谢校长为大家提出了今天的第二道问题啊。第二道问题是
2: 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在哪一天实施的，
1: 对，
0: 哪
1: 年
0: 哪月哪日。
1: 小安答对了吗？
3: 2022年1月1日。
1: 好，子熙。
4: 1月1日实施。
1: 哦，张燕儿。
5: 2022年1月1日。
1: 张先生。
6: 2022年1月1号。
1: 何鑫。
7: 2022年1月1日。
1: 这个我们不断的在强化这个概念，我们每播一次其实都是大家都又记得清楚了一点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哪一天实施的呢？暖。
8: 2022年1月1日。
1: 我们再听听高大律师这次有没有答对啊。
9: 2022年1月1日。
1: 哎，这个邵海伟是吧？
10: 2022年1月1日。
1: 这个题目很厉害、啊、
2: 这次基本上是全部答
1: 对。
2: 对，
1: 没有一个答对的，不是，没有一个答错的。被你给带跑偏了、啊、
2: 全答对、嗯、
1: 是。那么按照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奖的规则，就是第一个答对的我们送礼物。第一个就是
2: 小安
1: 啊、嗯、小安，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我们建业小学的谢校长给您送出了一本书，叫《父母的觉醒》，给您包邮到家。您可以通过这本书呢好好的研究研究教育孩子的一些方式哈。哎，各位听众朋友们，保持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文字或者语音过来都是可以的。这会儿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是在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这儿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您感觉自己爱车的这个油耗不断的往上涨，另外的话它车可能发动机有点抖动，或者说呢您在跑高速的时候油门踩下去了，但是它不怎么走。以上我说的这个情况呢，只要是烧油的，不管您是油车还是增程式的还是插混的，它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那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说，您可以给自己的爱车除除碳试一试。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小黑就跟我们分享，他说他自己车的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根本没有时间去 4S 店修车，不知道啥原因，结果加了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这个故障灯自己就灭了。所以说想让自己的发动机运转得更平稳，减少噪音，然后这个动力提升，降低油耗，您就发888阿拉伯数字3个8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订购了。同时最关键的是大家发888还能参与我们那个幸运大抽奖，好像这个不同人是不是中的奖不一样。
2: 对，有的是可以直接获赠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嗯、还有一个是节目周边啊，那个也很好看，是一个手机支架，
1: 手机支架
2: 都是有可能的、
1: 哦、
2: 嗯，
1: 就是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中奖。
2: 对对对、嗯、但是如果这次没中奖没关系，下次就依然有机会。
1: 是啊，嗯，所以大家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来参加这个幸运大抽奖啊。
2: 是的，平时咱们过日子花钱必须得把钱花得值，尤其是装房子这件事儿哈、嗯、想要省钱咱也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最怕的套路，怕花冤枉钱。
1: 对，
2: 所以说装修想省钱又想把品质兼顾的能不能得到呢，能不能实现呢？那可以的哈，您现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我们立刻让您省钱，因为就可以立刻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您添加了这个记者的微信之后哈，全程给您保驾护航，关键是您发了省钱两个字登记一下，还能直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所以说这些啊都是可以让您得到这个福利的哈、
1: 嗯、
2: 发送省钱两个字，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如果说您平时用网用的比较多，每个月这个扣费都扣到流量上了，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这个品质有保障，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随身，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
1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守。

0: 实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叔叔。
1: 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你看微信平台上果真能成啊、
0: 嗯、
4: 他说家长会教，孩子会学，才能有更好的成长。
0: 是
4: 孩子一出生呢就自动成为父母，那就要学习如何教啊。他说孩子一出生、
0: 啊、
4: 咱们就自动成为父母了。
0: 对对对对，
4: 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习如何教育。那所以推荐大家听我们的对话教育，对不对啊、
0: 嗯、
4: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每天晚上7点到8点的守候。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0: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0: 大家好，我是潮汐。
4: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是通过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全省的广播直播、
0: 嗯、
4: 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全国的视频直播。
0: 是
4: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是郑州市金水区建业小学的校长谢静，谢校长，再次欢迎您。
5: 大家好，
4: 今天谢校长在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直在进行这个有奖竞猜的互动啊。其实我们谢校长提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但是主要是通过一个问题引发大家对于教育的思考。
0: 是
4: 刚才已经有两位听众直接拿走了谢校长为大家准备这个礼物了，是一本书，给大家包邮到家。那么接下来看看谁能成为我们的第三位幸运儿。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语音过来抢答就行了。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只要有孩子，我感觉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但是没有孩子的，我估计啊

0: 听这个词儿经常听，
1: 很熟悉，
0: 但一定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
1: 嗯，
0: 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抢答了。校长，问题是？
2: 问题是今年提出的义务教育双减政策里的双减是哪双减？
0: 双减
1: 减的是什么？
2: 减什么？
0: 减的是哪双？这样问也不对啊，就是哪两个方面我们要把它给减去？减的是什么？双减减的是什么？各位，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大家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对的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就送出一份奖品给大家啊。今天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也想问问您，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非常重视孩子的这种全面的发展，就是我们说不为成绩论嘛，所以说在这个文化课的夯实程度，在综合素质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品格的教育这一块，咱学校是怎么做的？
2: 其实我们也非常理解，咱家长都希望孩子既能考高分，又能后进组，
0: 双高。
2: 是的。那其实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它是一个复杂且有序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其实尤其在6到12岁的这个阶段，像小学阶段，孩子的大脑、心理、身体，它都处于一个快速生长和相互影响的阶段。而这些指标也直接影响了孩子们学业的提升，还有他的一些核心素养的形成。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如何做的呢？我们搭建了一个立体式全方位的一个成长框架。主要从四个维度，就是分别是目标、课程、活动和评价。对于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我们学校的这个使命宣言里面，我们是希望培养孩子成为具有民族情怀、国际视野、领袖气质的终身学习者。那这个终身学习者，它需要涵盖我们 IB 的十大培养目标，比如他的知识渊博，还有这个积极探索、
0: 善于交流、思考，
2: 对，
0: 这应该都有吧？
2: 及时反思、全面发展、懂得关爱等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目标驱动之下，我们看到了孩子是他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成长。这个学业可能只是他其中的一个部分。
0: 对，
2: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的牵引，那我们其实要看的就是评价。以评来促教，以评来促学。那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评估，它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评估。那可能对于这个传统的评价，我们就是一纸试卷啊，一个分数，就是对孩子他整个在学校学习成长的一个评价。但对于在我们学校来说，对于孩子的评价，我们有每一个学期都会对孩子的身高、他的视力、体重，对他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发育进行一个监测。那我们会把他从1年级到6年级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发育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价，
0: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2: 评估，
0: 比如说某个小朋友有点超重了或者有点超轻了，我们都会针对他。
2: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寄宿制的这个学校，孩子他在学校三餐三点。那对于有一些这个是小胖墩儿，那可能我们在日常在吃饭的时候，
0: 你说小胖墩儿为什么开始朝西啊？
1: 我还点头了是吧？
0: 会提前给他说，
2: 开玩笑，
0: 哪些能吃？
2: 我们的校园妈妈会告诉他，就是尽量的要控制一些碳水。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先吃一些蛋白质，吃蔬菜，然后最后再吃碳水，这样他在这个吸收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会减脂一些。
0: 对，
2: 同时呢，就是平时有时候就是会让这些孩子多跑跑步，
0: 增加运动，
2: 对，多运动一下。那么就是在身体的这一个方面，那同时在这个心理，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孩子的他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的成长。然后我们可能每一学期都会做孩子的一种心理的一种评估。然后再针对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孩子，他在那个阶段他可能有一些行为，有一些行为障碍，我们会针对这些孩子做一些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对于孩子他整个比如他的这个生活的习惯以及他的这个学习，他的学习的评价，他不仅仅只是最后期末的一个学科的考试，因为我们有6大超学科主题的探究，每一个探究5到6周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孩子做一个过程性的评价。那这个形成

0: 性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会从孩子他的一个学习技能的一个多元维度去进行评估，所以包括他在学校里面他的这个生活技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最终每一个学期给到家长的就是孩子在这个学期他的身体心理学业以及他的这个素养各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来供孩子参考。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学校啊，我们谢校长这儿呢他就是一个倒推，因为如果你的评价是单一的，就是拿成绩来说话的话，那么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学校在教孩子的时候，都是以这个为目的的。
0: 是的，
1: 所以咱们这个评价给他设置的多元化，孩子可能不是在成绩上取得很好的成绩了，但是在其他方面非常优异，他也依然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对，
1: 他这个评价是很多元的。
0: 是的是的，路飞老师非常专业。
1: 这个而且您这个还有一个提到我也非常认可啊，就是现在我们不单单的以为成绩论，要培养孩子的这个能力，您刚才说的有十大培养目标，我仔细去看一看，我发现每个都说的非常好。我们要培养的孩子呢，就是第一个是积极探究，
0: 对，
1: 是吧，这个对啥事呢保持好奇心，第二呢是知识渊博，第三呢是勤于思考，第四是善于交流，第五呢是坚持原则，第六呢是胸襟开阔，嘴跟套了毛裤似的哈，然后第七个呢是懂得关爱，就是他也得主动服务他人和世界嘛，
2: 对，共情，
1: 对，第八呢就是敢于冒险，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我就发现他身上略微有些怯懦，因为见到陌生人都也不敢跟人去张开嘴去说话什么的，所以要有冒险精神。第九呢是全面发展，第十个呢就是善于反思、所以我们经常在说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他不仅仅单单是一个成绩好，如果这些都能做到了，那真的是很厉害了，
2: 太全面了，
1: 来吧，咱也听听微信平台大家怎么说好不好。刚才这个谢校长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问题啊，就是双减
2: 的到底是什么呢，
1: 核心你怎么看？
3: 双减减的是校外的培训负担和校内的作业负担。
1: 校长他回答对不对？
0: 非常正确。
1: 第一个就又对了。那大家好厉害啊。
2: 对，而且基本上，来我们再听听。
1: 再听听吧。5132。
4: 第二个是减轻校外科学培训过重。
1: 这是第二个。
4: 第一个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过重。
1: 你这个听着好像就是那种搜着对着念的那种哈，
2: 但是也都答对了啊。
1: 草莓
5: 选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还有总称校外培训负担。
1: 还有一位听着名字就觉得很厉害啊，叫马超。
2: 马超
1: 他说的是
2: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校外培训负担，
1: 是
2: 也是说的对的。
1: 还有一个爱喝茶的人啊，他的名字叫
2: 品
1: 明。
5: 减轻校内的课业负担以及校外的辅导负担。
1: 是，大家都说的都很对。那既然答对了，我们就听到这儿吧。第一个答对的是，叫什么名字呀？
2: 你再看看，
1: 往前拔一拔。
2: 对，
1: 因为互动的人太多了。
0: 对，是第一个，听的好像是核心。
1: 核心，那得核心啊，核心。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今天您对于双减这个事儿理解得很透彻，双减减的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还有就是各位家长非常头疼的课外培训的负担。
2: 是的，
1: 是吧？这个您感觉到这个双减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你像我们就是这几年整个这个校外培训的这个治理，整个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其实孩子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他这个周末还是能够有自己的一些课余的时间。
1: 是的，
0: 对，能够有家长的这个陪伴。
1: 对，
0: 包括就像现在的，因为我们学校是寄宿制的学校，所以我们可能不太存在
1: 咱多长时间孩子们回家一次，
0: 周末，
1: 每周末回家一次，
0: 对，周末回去一次。所以平时我们是没有作业的。他是要求着一二年级无作业，然后三四五六他分别有一个这个时间段，40分钟60分钟内你都要完成。但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孩子他基本上就是他的学业就是当堂课当天都老师给他的辅导完成，就没有作业。晚上8点多都可以回到宿舍，9点钟就睡觉。所以还保证了他的睡眠。
1: 这点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以为寄宿制的学校晚上应该会有一些晚自习什么的，咱那儿等于是没有的，是吧？
0: 我们有一个40分钟左右。 四十分钟就是吃完饭之后，他大概就是在7:40，就基本结束，8点左右都回到宿舍，回宿舍里面他自己的这个洗漱，然后我们每个楼层都会有一个

0: 孩子们的一个温馨小屋。
1: 嗯，
0: 温馨小屋里面就是有很多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他的一些游戏的东西。
1: 哦，是电子游戏吗？还是
0: 不，比如说乐高、
1: 哦、
0: 拼图、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读物、
1: 嗯、
0: 这样孩子他可以在这个地方然后晚上有一个调整和休息、
1: 嗯、
0: 大概九点钟我们的孩子就准备就要入睡，
1: 等于学校给孩子其实提供了很多选择、嗯、
2: 对，而且也营造了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习惯、嗯、
1: 对，我觉得有一些孩子呀他可能真的能把这些资源用得非常好，
2: 对对对对，
1: 什么时间去哪儿是吧，所有的学校的资源都能享用到，
2: 是的是的，
1: 是吧，有这种孩子吧、嗯，
0: 会有的，对，就是其实我们看似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他就一周的这个时间很长，
1: 嗯，
0: 但是他每一天他的这个课程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尤其他
1: 有一些孩子呀他可能真的能把这些资源用得非常好，
2: 对对对对，
1: 什么时间去哪儿是吧，所有的学校的资源都能享用到，
2: 是的是的，
1: 是吧，有这种孩子吧、嗯、
0: 会有的，对，就是其实我们看似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他就一周的这个时间很长，
1: 嗯，
0: 但是他每一天他的这个课程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尤其他回到宿舍之后，我们的这个寄宿生活是很多孩子他非常喜欢的，
1: 嗯，
0: 比如他每天晚上回去他有自己有一个自主的大概四十分钟

0: 我有会。
1: 您学校招不招那种就是三四十岁的那种宝宝？我觉得这比上班有意思啊。
2: 欢迎欢迎来体验一下。
1: 对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刚才校长给咱聊的过程中呢，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我们多加一个小互动的问题哈，就是现在孩子我不知道他们都吃什么，您刚才说也会给孩子们分享一些小零食，来，各位，我不知道大家都是几零后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说出来一个您小时候吃的那个小零食，哎，我看看咱是不是同年龄段的人是吧，你能说出来一个，我说一个，潮汐不一定能吃过。
3: 你说，
1: 就是这个字儿呢，叫粘牙糖。
3: 我
1: 吃过没有？
3: 吃过，吃过。
1: 你吃过粘牙糖？
3: 对。
1: 你竟然吃过粘牙糖？
3: 咱俩吃的可能不是一个年代版本的。哦。我也说一个。
1: 你先说那个粘牙糖长什么样？
3: 粘牙糖就是五颜六色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3: 是吧？
1: 你也是八零后啊。
3: 那倒不是。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就是您可以说出来一个您小时候吃的这个零食，好不好啊？一会儿我们看您是几零后，你想说什么？
3: 我想说一个小时候我最爱的，就是属于辣条里面。但是你说辣条现在也有吗？我说一个名字叫火爆鸡。
1: 你最好不要说这个品牌啊。
3: 没有，它没有品牌，但是就是小时候就很爱吃的一个啊。
1: 好吧，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过来啊，就是您小时候吃的这个零食。今天谢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除了您各位跟我们一块聊天之外，我们也再问问谢校长哈，您比如说现在啊，尤其在2026年这个教育部首场新闻发布会就说到了五育并举，健康第一，咱在健康第一这块怎么要求孩子或者怎么做的？
2: 对于这个健康第一，其实我们在这个建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之一，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教育让生命更美好。让生命更美好，首先生命要是一个健康的生命。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在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一块是做得非常的丰富的。首先就是我们是严格按照咱们这个教育部的要求，开足开好每一天一节的体育课，同时也是确保咱们的孩子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有丰富的这个15分钟大课间、小课间，还有上下午分别都有半个小时的一个大课间。对，然后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然后都有不同的这个大课间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周四，我们的周四就是快乐大课间。快乐大课间就是每一个班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趣味活动啊，比如说打地鼠呀，然后他们跳绳呀，然后打的这个毽球啊，打羽毛球呀，然后去跳绳啊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他们各自的，然后去组织来做这样的一些活动。同时我们的这个课程也非常的多元，像我们的孩子除了正常的这种体育课程锻炼他的这个体育技能之外，我们1到6年级的孩子都会每周都会有个足球课，然后我们还有这个1、2年级有这个武术课，还有这个3、4年级有这个篮球课，还有我们的这个同时还有一个棒垒球课。同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还有个软式垒球是在5、6年级，还有这个跆拳道也是在中年级。所以我们把这种球类运动类的这样的一些课程都把它放到我们的普及课当中。同时我们像这每学期都会组织一次这个趣味运动会，还有就是我们会做一些校长杯的足球赛、校长杯的篮球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校长杯的班级篮球赛。从这个中年级3年级开始，3年级以上3到6年级他们都会进行在每天的下午进行各类的这样的一个赛事。
1: 就是校长杯指的意思就是最后肯定是您去颁奖的，对不对？
2: 对，还得校长开球。
1: 校长还得开球啊。对，真的学校运动也非常丰富。对不对啊？
2: 对。
1: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啊。在这儿呢，也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您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平时比较困，所以经常喝咖啡、喝茶喝的比较多，如果牙齿清洁的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啊，就是发黄变黑，是吧？
3: 对，而且嘴里还有会发生异味啊。但是这个呢，就是需要大家来解决一下，来试试今天 UP 上给大家这个带来推荐的复购率和好评率都超高的波普他们家专研这个亮白牙膏。因为这个品牌是专注于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而且人家是拥有23项专利技术的，所以反馈也特别好，推荐给大家。关键是人家都是有专门的检测报告的，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用。就是让你的牙齿亮，人家都是写到那个就是可以直接就是来保证的哈。
1: 哦，是吗？
3: 对，就是因为它特有的专研色。

0: 这个色修科技啊，牙膏是紫色的，就不用沾水就可以直接干刷。
1: 嗯
0: 啊，大家这个也很好用，也很好闻，可以试一试哈。日常这个在各大商超都是同售的，一支呢大多数要卖到30多了，那买3支就得100多了。
1: 嗯，
0: 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磨了很久，拿到的价格机制啊，3支牙膏到手仅要80，您这个品牌的牙刷再加一个牙膏20克，相当于就是拍一发六，一共需要89.9就可以到手了。
1: 哦，
0: 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1: 秒杀啊，回秒杀。另外啊，就是人气很爆棚，有一款鞋，这个鞋我一直没穿过，但是我发现我们同事里边很多人都穿，那个
0: 太多人穿了，
1: 叫洞洞鞋。
0: 对，卡洛驰他们家
1: 都是那个品牌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人家在鞋界都是很潮流的一个品牌了。
1: 你知道咱单位最爱穿洞洞鞋的人是谁吗？
0: 哎，那个大张弛吗？
1: 张弛，对，
0: 他是丑拖鞋，
1: 他从冬天就穿到夏天的那种洞洞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但是那个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真的是材质好，而且那个鞋型也特别好。
1: 嗯，
0: 女生穿牛仔裤呀、裙子呀都是特别百搭的，男生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哈。
1: 嗯，
0: 关键价格也特别给力，我们直接是从这个奥莱发货的哈。
1: 哦，
0: 你想想，就是平时那个经典款一般都要卖到这个499呀、799的，但是今天价格非常给力哈。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来挑一挑，给大家推荐哈。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要卖到499，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啊给您的价格到手仅需199。
1: 哦哟。
0: 另外泡芙款的就稍微贵一些，官网要卖到799，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239直接让您带走，这个是立马让您增高5厘米的款啊。
1: 把链接给我发一下。
0: 对，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有就今年还推出一个儿童款，特别可爱。
1: 嗯，
0: 官网卖199，今天咱们价格只要139，就是男女老少啊。
1: 嗯，
0: 这个儿童款呀都是有的。
1: 是啊，
0: 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1: 看到你说这个能增高5厘米，微信上就是回团购的都是男士，我看哈。
0: 都刷屏了，
1: 要增高一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大家都有孩子的情况下，
0: 对，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啊，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可要注意啊一些这个微量元素，比如说钙、维生素，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氨基丁酸，这个也很关键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这个是草莓味的啊，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孩子很容易接受，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是，最后呢，就是有房子要装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了。
0: 对对对，这个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懂您的焦虑，因为有些人装修嘛是个大事儿，害怕店大欺客，害怕就是偷工减料，售后无权，这些您都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而且是联合华普装饰给您做这个施工服务保障，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给大家送几个硬核的福利。首先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给您先行赔付。另外啊，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啦。
1: 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小时候吃过什么小零食，是吧？微信平台上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H，
0: 哎，我说实话，为什么这些零食咱都吃过，念出来名字就感觉很羞耻，
1: 就感觉很搞笑。
0: 对
1: ，H 说他小时候经常吃的叫唐僧肉啊，
0: 这个是的。
1: 唐僧我还能想到长什么样的，
0: 嗯，
1: 但是好像，我们吃的是唐僧。你小时候吃的好像不叫唐僧肉，
0: 是
1: 你吃的那个叫天鹅肉是吧？
0: 就是你才吃天鹅肉呢，我吃的也是、这个、
1: 没吃成功是吧？
0: 吃也是、这个、
1: 也是唐僧肉，
0: 对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叫什么名字呀？这个果汁能成，
0: 果汁能成。鸡味条，
1: 鸡味儿，鸡啊，鸡味条啊，现在好像还有，还有南瓜酥，
0: 南瓜酥这个现在
1: 啊、南瓜酥，还有花
0: 生
1: 豆，是吧？
0: 嗯，
1: 再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
0: 真喜欢吃零食啊，
1: 叫做丽丽，对不对？
0: 嗯，
2: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冰糕，
1: 哦，冰糕
2: 就是大楼冰糕，
1: 嗯。这个冰糕跟现在孩子们吃的这个冰淇淋都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个真的就是一个冰糕，
0: 对，
1: 纯冰的，
0: 现在很难找到这种了。
1: 其实就是糖水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就刚才我们说这是加的一个互动的小题目哈，我们给第一个发语音过来互动的这个叫丽丽哈，也给她送一本书啊，因为你喜欢吃冰糕，所以送你一本书啊，丽丽亚丽啊。亚丽，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节目到这儿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一下，郑州市金水区建业小学的谢校长。
0: 嗯，
1: 最后您给大家再送出两句祝福语，好吧？
3: 好的，好的。其实也想告诉这个，无论是家长还是教育者，其实我们都需要去坚定自己的内心。
1: 嗯，
3: 因为现在时代变化太快，

0: 我们都容易不由自主的被卷入这样的一个内卷洪流当中。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呀，都是带着他独特的气质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尊重孩子成长的规律，尊重教育的规律，共同去为孩子铺设这样的一个健康成长的一个土壤。
1: 嗯。
0: 也希望能够跟我们在这个教育理念上有共识的一些家长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机会走进我们学校。
1: 嗯，感谢建业小学哈，而且感觉谢校长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2: 对，
1: 也希望在我们的线下活动以及我们的探校活动中能够走进建业小学哈。
0: 谢谢谢谢。
1: 得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下档节目的名字叫做萌宠生活圈，主持人是雨桐。
2: 嗯，拜拜。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欢迎您每天晚上准时锁定收听萌宠生活圈节目。看到微信平台吴慧玲说关于花神的片段写得真好，能再听一遍吗？不知道您是不是说的我们那个花间12时辰的片花啊，我们每个小时都有一遍，稍晚些时候啊就可以再听到了。平时啊大家就经常有这种喝咖啡或者喝茶习惯的朋友啊，如果牙齿清洁不到位，很容易导致牙齿发黄发黑，嘴里还会产生异味，对不对啊？不妨来试一下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复购和好评都超高的波普专研溶渍亮白牙膏。有的时候啊我们妆容很精致，但是这个牙齿上面黄黄的渍它不好去掉啊，您就可以试试这款波普牙膏。它呢专注于口腔护理的一个知名品牌，拥有23项的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销售，也是我们小伙伴的一个自用款，今天推荐给大家。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查看。这包装上实实在在写着能提升牙齿的亮白度，长期用呢不仅可以有效的去黄，还能够抑制口腔的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的呵护口腔健康。而且它有一个这个特有的专研色修科技，就是它的牙膏是紫色的，不沾水呢就可以直接干刷，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它就会由紫变蓝，释放美白因子，帮助牙齿去黄了。而且它是那种百香果薄荷的味道，非常好闻啊。波普专研的美白牙膏线下各大商超都是有在售的，日常一支要30多，都是可以看到啊，三支就要102了。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价4支牙膏啊，4支只要89.9元。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1支，加上牙膏20克，拍一发6啊，赠品有限，送完为止。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秒杀。
4: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1: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2: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每天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啊、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哎，当然接下来这则新闻啊，它有点可爱过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怎么回事呢？黑龙江一村庄发现疑似大型猫科动物的脚印儿，村民猜测有可能是东北虎啊。最近在黑龙江上智市帽儿山镇一带，因为一连串神秘的大型动物脚印儿呢，引发了广泛关注。根据网友发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脚印还是蛮大的，疑似呢是大型猫科动物留下的。不少当地村民和网民猜测呀，有可能是东北虎的足迹。据帽儿山镇村支书介绍啊，大脚印是5月19号早上发现的，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目前各个路口都有人值守，不允许上山采菜啊。对此呢，镇政府的一名值班人员也证实了，19号，当地这个林业站的工作人员都出去核查了，确实发现了大型猫科动物的脚印，但是不确定动物的种类啊，就是说不确定是不是老虎的脚印，现在正在找专家核实，但是已经发布了出行提示，提醒村民要注意安全。一位王姓村民说啊，有村民在微信群发布了发现这个老虎脚印的消息，当地已经提醒大家在生产生活中要注意安全，避免进入相关区域。另一名康姓村民也证实说，村民到地里干活的时候偶然发现的这串大脚印，目前没有人亲眼看到老虎啊，但是村里已经提醒大家暂时不要上山了。此外呢，记者也询问了上智市林业林草局啊，他们已就这件事儿发布了应急防范的工作提示。某乡镇辖区已经发现东北虎活动的痕迹，存在人虎冲突的危险，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要求暂停风险区的野外作业，引导群众非必要不外出啊。如果确需外出，尽量结伴而行，避开早晨和黄昏的时段。听起来就是跟猫咪的这种行动轨迹还是蛮像的啊，早晨、黄昏、晚上比较活跃，对吧？目前呢，林草局已经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上山来核查东北虎的踪迹，确保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你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猫科动物的大脚印啊，看看它到底像哪种动物的啊，会不会是东北虎的呢？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像爱哭的小眼睛、张先生啊、余晖合影都在发送888，包括陈志平啊等等啊。还有车友冰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了。还有朋友说，这个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呢。感谢听众的反馈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想大家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对不对？这个油耗也上升了，噪音也变大了。可以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感受一下省油凉爽又省钱的快乐，10万车主都在使用。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呢，也是今年的新品啊，专门针对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来量身打造，一套3瓶金光闪。

0: 闪闪的啊，针对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的研发，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功能于一体。这一套三瓶下来啊，每3000公里使用一瓶，三瓶就是一个疗程，让咱的老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与宁静。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而且今天我们发送888还可以参与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啊，就不用下单，直接点击这个第一个链接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转盘啊，将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的满减券啊，或者咱们中午12点这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如果您抽到了免费的这个万能通或者是节目周边，一定要根据他的提示今天就给他兑换掉啊。如果您是抽的大额满减券，比如说15的、5元的、30的之类的啊，我上次就抽了一个15元的，就是它的有效期是到月底，您在月底之前给他使用了就可以了啊。赶紧回复888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转盘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啊。很多朋友他明明是很喜欢小动物的，比如说猫猫狗狗啊，但是啊，一靠近就喷嚏连连啊，眼泪汪汪，甚至气喘胸闷啊。其实它不仅仅是体质敏感，有可能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疾病。那其实过敏并不是只源于宠物的掉毛，它更多的呢是源于宠物的皮屑、唾液还有尿液中的蛋白质引起的免疫反应啊。那这些微小的蛋白质颗粒漂浮在空气里，被人体吸入之后呢，免疫系统就会将它视为敌人，释放像组胺等等的这种物质啊，导致咱们打喷嚏、鼻塞、眼睛痒或者皮疹等等，甚至会哮喘发作。所以说宠物过敏它并不是小敏感，需要我们科学的规范的防治啊。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远离毛孩子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啊，但是实际上啊，过敏源可能会附着在咱们的衣服、家具，甚至是空气里，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尤其对于家里有宠物的患者，跟他一起生活，长期过敏不仅会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逐渐的加重，甚至诱发持续性的鼻炎、哮喘等等慢性疾病啊。那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是越来越多，那很多这个宠物过敏的宠主啊也是抱怨连连啊。其实在全球范围里，大概有10%-20%的人群都是对猫咪或者狗狗过敏的，尤其儿童的比例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某医院过敏科啊，日常接诊的患者里有20%啊都是因为宠物过敏导致的。那咱们来说说怎么样有效的防治宠物过敏呢？哎，大家如果在领养宠物之前呀，可以先前往过敏科的门诊去咨询，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啊，提前预防过敏的发生。这过敏门诊呢，还能精准的识别宠物的过敏源，为您提供药物治疗或者是脱敏治疗等等啊方案。那其中呢，脱敏治疗是目前唯一可以从根源改善过敏的一种治疗方式了。

0: 哎，所以想问问大家啊，您平时对毛孩子过敏吗？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反应啊？您都怎么解决的呢？也欢迎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与心得。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咱们这个过日子要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那如果您最近想要装修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也可以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高明的微信啊，让他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全程媒体监督。哎，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来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咱们交广一直把大家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还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啊。一般的这个家装企业应该是不敢办这种大会，是不是啊？董事长会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那如果有好的意见提出来，还可以获得奖励啊。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就是当时现场这个吐槽大会的一个录音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位业主，
3: 因为我是装了有4套房了，我接触的装修公司真不少，我就想我那个翻修的不需要找大公司。因为我装过很多呀，我知道分包它便宜啊。但是你如果遇到不靠谱的人，那就惨透了。因为我在那个分包了以后，找了一个师傅，直接收了我的钱，然后了人没了，非常生气。我就把那套房子装完以后直接卖了，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一个教训。
4: 咱们做的环保这方面比较好嘛，然后我也可以提个小建议，就装修完的业主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甲醛的问题。那么如果咱们可以抽出一小部分的资金，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比如说甲醛的处理啊，或者说甲醛的检测报告啊，对于每个业主来说心里面都会更加放心，并且更加认可这个公司。
5: 有客户说，能不能我们的家装完以后给我一个检测结果，让我放心的住进去，这个事儿今天给这个业主2000块的红包，这个事非常有意义。就消费者要什么东西，我们尽量去满足他，特别是一个人提、两个人提、三个人提，你一定去想办法给他解决掉，让每一个业主放心的住家。很多企业都会出现领导不知道客户还在下边这个真实的一些心声，其实我都担心就是客户的真正需求到不我这个地方。后来我就想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客户见面会，每个月一次。我还是有担心的，所以说啊，担心啥？就真是担心客户现场骂人。但这个事儿，你怕骂，怕挨骂，你不做这个事吗？但我感觉更需要做的事儿，就你怕的事儿，往往是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客户要求解决不掉，下边隐瞒不报。后来我想，哪怕是挨骂，这个事要做，而且要坚持做，目的就是客户满意，客户真正的满意。我的目标就是尽其所能让所有的消费者满意。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月啊，就是新增了一个这个跟大家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这样一个福利，就是在我们的业主吐槽大会上，因为有业主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当面解决了，而且还给了他2000元的奖励啊。所以说装修如果想省钱呢，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一个是把这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给领一下啊，今年不装，明年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是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

0: 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就可以了。总之发送省钱啊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路边捡到了一只小可爱，结果它竟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5月17号，湖北竹山县有一位热心市民路过了霍河高速的桥下，发现路边有一只怪鸟。这鸟儿啊，东张西望，状态萎靡。那这是什么鸟呢？长得有点像猫头鹰啊，但好像它飞不起来呀。担心鸟儿被车撞到或者是遭遇不测，所以说市民赶紧拨打了派出所的电话。民警呢迅速赶到现场，经过仔细检查，鸟儿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推测是迷路了，受到惊吓，体力不支。于是民警就找来纸箱，小心翼翼地将它安置好，一路护送到了县林业局的值班室。野保站的工作人员接过了接力棒啊，一眼认出这就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叫游隼。游就是那个旅游的游啊。小家伙精神不振，工作人员赶紧给他准备食物，还安排安静的单间来休息，24小时的密切观察。经过这一天多的精心照料啊，游隼的体能也是逐步恢复了，眼神也犀利起来了啊，这翅膀也扑腾起来了，非常的有力气啊。所以在5月18号下午啊，工作人员选择在霍河桥周边植被茂密、生态优良的一处野外环境，打开了箱子啊。打开了这么一瞬间呢，游隼就振翅腾空，潇洒地飞进了林间啊。感谢我们的爱心人士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一看这只长得像猫头鹰的国家2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啊，游隼到底长什么样子。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小燕子
5: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6: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7: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8: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咱们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河南交通广播呢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

0: 也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家装节三个字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大白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经典之作，影史最伟大的惊悚片，上映50周年。事故从一对情侣开始，他们下海游泳，女的不幸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支离破碎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当地官员却不愿意封场调查，他们怕影响旅游收入，于是请来了生物学家胡博。胡博断定这是一只非比寻常的巨大白鲨，他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紧接着又有人死于非命，事态才变得越发严重。当地一个熟练捕鱼手、警察和胡博一共3人决心要捕杀大白鲨，凶险重重的搏斗开始了，谁才是最后的胜者，要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平时啊，像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咱们的驾驶员朋友，还有在外租房子的朋友啊，不方便拉宽带，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试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可以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有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家里养过这个小猫的朋友啊，有时候看到这个猫咪会冲咱们打一个大大的哈欠，啊，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肯定很多朋友说，那还为什么，困了呗，是吧？这确实是其中一个原因啊，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哎，那是不是跟我们玩它觉得很无聊呢？哎，咱们这一时段来说说啊，小猫咪打哈欠背后有七个真相，最后一个是防不胜防啊。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身体有可能困倦了啊。就是我们理解的它可能困了啊，是一种这个生理反应。当这个身体极度困倦的时候呢，动物就会通过打哈欠吸入更多的氧气。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都存在打哈欠的行为，也包括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还有一些鸟类甚至是鱼类啊。最近还有观察发现说，脑容量越大的动物打哈欠的时间呢就越长啊，大猫打哈欠的时间相比小猫咪就要长一些了。第二个原因呢，它在切换提升身体的状态。我们知道猫咪刚睡醒的时候啊，它就从那种普通的状态一下切换到了捕猎的状态啊，就通过打哈欠来开机，可以这样去理解啊。这个时候往往还伴随身体的舒展啊，就是伸懒腰啊，以便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快速的进入整个身体啊，就是这种捕猎模式开启了。第三个原因呢，是舒缓情绪。当小猫在紧张、尴尬、恐惧或者是压力应激啊，或者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它也会通过打哈欠来舒缓情绪，避免这个 CPU 给干烧了啊。包括有一些社恐的人类其实也会有这样的反应。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它在活动面部的肌肉啊，同时还能调节它耳朵内部的一个压力啊，相当于猫咪的面部运动操。越说越离谱了，感觉是吧，离了个大谱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社交行为啊。很多行为学家认为啊，打哈欠还是动物间特有的一种社交啊，在猫咪这儿啊，大多是在示好，意思就是说，你看我的牙这么厉害，但是我可不咬你啊，反而还很放松，所以你也别害怕了啊。这个原因更离谱是吧。第六个原因呢，就是它可能是生病了啊。这个打哈欠绝大多数是正常行为，但是如果它短时间内持续多次的打哈欠，那就需要注意了，有可能是某些疾病引起的脑缺氧反应啊。如果还伴随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就需要尽早的寻求宠物医生的帮助了。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常见的、最难预防的，就是小猫啊确诊被你传染了，人传猫。打哈欠会传染这件事儿啊，已经被科学界证实了，而且在两脚兽和四脚兽这里，跨物种也是同样适用的。而且呀，这个群体关系越好的伙伴越容易被传染，甚至说看图片和视频也可能被传染。包括听声音啊，所以说听到这儿的你是不是已经打过哈欠了，都可以来微信平台互动一下啊。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您正在听。

0: 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在我节目期间，很多朋友一直在不停地刷这个团购啊，因为最近下单洞洞鞋的朋友真的是很多，季节也到了啊，不管晴天雨天我们都可以穿。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呢，很多朋友都在问什么时候返厂啊，我们也是硬磨着厂家紧急补了100单的库存，大家可以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啊，发团购，先锁定您的这个颜色和尺码，手慢无啊。卡洛驰洞洞鞋男女老少都可以穿，通勤啊，出去玩啊，逛街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上长裤、短裤、裙子都可以，很百搭。我现在就登了一双这个黑色的云朵啊，有4厘米的增高，这个是从去年一直穿到今年了还在穿，因为它非常的软啊， EVA 的材质，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不累脚啊，抗菌防臭，加上透气的孔洞，拒绝闷汗，还有一个防滑的鲨鱼纹的鞋底，雨天不打滑，凉鞋拖鞋可以两穿啊，就是说咱们上班就可以把那个后跟提上。今天颜色也是任选的，像杏仁白色啊，曜石黑啊，还有蓝白红啊，这三个大爆款啊也是都有货的，跟着爆款商城买啊，咱们奥莱仓发货，正品省钱。今天618超值抢先购，价格很实惠，经典的平底款还有4厘米增高的云朵啊，官网要499，奥莱发货只要199元。如果想要再增高，就是5厘米，您就买泡芙款啊，这是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官网是要799，咱们只要239就可以了，这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另外应很多宝妈宝爸的要求啊，我们今年还上了儿童款啊，官网199，今天只要139。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2: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夏天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都被皮肤问题困扰，补水呢用了很多的护肤品，但是效果不理想。其实不单单是皮肤缺水，也可能是剩下的骄阳和空气中的尘土悄悄损伤了咱们的皮肤屏障啊。这个屏障一旦受损，就要有针对性的保养了。今天爆款商城呢推荐奢护明星产品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露啊，大家可以先发大牌来看，它是专研的修护秘方，添加了高浓度的法国海茴香精粹等等的海岸带的植物，搭配伊可多因啊、红没药醇黄金的组合注入咱们肌肤的底层，可以缓解脸部皮肤泛红、刺痛、闭口、暗沉等等问题啊。那听众用后呢常常反馈说气色也变好了，皮肤呢也更加的细腻透亮了，重点是大家期待的这个价格啊。10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专柜要3280，今天呢咱们渠道的专属福利到手价只要499元啊，这款绿宝瓶的精华露，而且前100名下单呢再送3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到手就是15毫升啊，平时价值要1000多，今天直接送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2: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钓鱼爱好者意外钓起稀罕乌龟。最近啊，一名钓友在夜间垂钓的时候啊，意外钓起了一只体型很特殊的乌龟，意外钓起稀罕乌龟。最近啊，一名钓友在夜间垂钓的时候啊，意外钓起了一只体型很特殊的乌龟，因为没有办法辨别乌龟的品种，担心处置不当对它造成伤害，所以呢，他选择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后来经过专家鉴定啊，这是一只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叫野生中华草龟。

0: 那民警到现场之后呢，先对乌龟的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确定没有明显外伤，生命体征平稳，然后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了一个通风安静的容器里啊，避免它受到二次的惊扰。同时也第一时间联动了林业部门和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机构，让专业人士前来指导。据了解啊，这个野生中华草龟对水域的生态环境要求还是蛮高的，所以说这次能在这个他们辖区的水域发现，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治理还是很好的啊。后来呢，确认这只中华草龟身体状况良好，符合放生条件啊，就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适宜它生存的一处天然的水域。哎，看着这个乌龟缓缓地游向深水，回归了自然的栖息地啊。大家今后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也记得第一时间报警或者联系相关的林业部门。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平时啊，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啊，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100平整装只需要10万，全都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千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回复装修就可以报名了。夏天来了，暑假也快到了，很多听众都会提前给孩子预定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而且最近我们有一个活动啊，就是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福利。6月1号之前提前付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啊，还包含17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抢购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接下来进入咱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

0: 听众瑞幸说想收养一只暹罗猫咪，朋友们有吗？还有这个元素说，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郭老师有两只猫咪小长领养，一只是英短蓝白，一只是布偶猫，有意者联系。庆心说，本人有女蓝猫一只，已经绝育，疫苗打过，希望爱心人士收养。小小灿说想领养一只八哥犬。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春晚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听众怀之问有没有比熊的幼崽想要领养。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大家来领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您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就可以了。发送宠物还可以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裤型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平时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嗯，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们今天怎么回事啊？一点勇气都没有了吗？经过了上一周的蹉跎，哇，哎，刚才我在二十二群里面看到大家都在问，昨天说的那个出的老虎那道题，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现在已经开始收集答案了。但是还不知道对不对。
1: 啊，我也看到了，还有一帮人在撺掇着说：“你快去，你去，你去，你去。
0: ”我们俩怎么回事？我们俩现在是老虎吗？那么害怕吗？
1: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0: 我们俩这态度多好啊！赶快来吧啊！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上你的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越是说我们的这个大礼拿不走，你们就越是太配合了，你们怎么那么配合？我何德何能有你们这样的这听众啊？太配合了。但是我也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心满意足。我何德何能有咱们的金主啊，一直都在我们的左右，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感谢 up 商城，也对不起你们了。确实你们
1: 没把你们的奖拿走。
0: 对呀、啊、没有把你们奖送出去，怎么回事？要不然还是送，要不然给我们吧，我们这直接放商城上挂去吧。
1: 我们拿着去私下卖得了。
0: 嗯，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一位玩家可以给大家好好的打个样。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佳佳。佳佳你好。
1: 喂，你好。哇，
2: 你好，
0: 听到这个声音。
2: 哎呦，
1: 你好你好，
0: 非常的阳光。好的，佳佳请您做好准备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你准备给他出点男的还是
2: 女的吧？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佳佳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OK,
0: 好的
1: OK。
2: 今天承载着全村的希望的这个第一位玩家，我们希望起码把咱的咖啡拿走。
0: 哦，对，
2: 是吧？上班的时候能提提劲儿。
0: 请问一下，佳佳今天是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智囊团？
1: 我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
0: 哎呦，我突然间
1: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0: 我刚想说，我突然间对他可能有一点担忧了。你看一下要给他出什么题，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出自《道德经》还是《论语》还是《诗经》呢？
1: 应该是出自于《论语》吧。
0: 正确。
2: 请问红色高跟鞋是哪位歌手的作品？
1: 你能再重复一下题目吗？
2: 红色高跟鞋是哪位歌手的作品？
1: 蔡健雅。蔡健雅。
0: 正确。
2: 接首歌啊，这怎么唱我不知道。
0: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后一句是什么？
1: 不，这真不会。
2: 请问开启辅助驾驶后，司机是否可以双手离开方向盘吃东西？
1: 肯定不可以。
0: 正确。
2: 不会抢答了。
0: 来，接下来，
2: 开启辅助驾驶后，如果酒驾发生事故，驾驶员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
1: 肯定要承担刑事责任，不能酒驾。
2: 没问题。
1: 不喝酒。
0: 最后了，
2: 请说出4位喜剧演员的名字。
1: 4位什么？
0: 喜剧演员。
1: 女性演员。
2: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喜剧演员。
0: 喜剧演员、
1: yes. 喜剧演员。 OK, 沈腾，马丽，
2: 开心麻花全说一遍吧。
1: 还有邓超。
0: 是，
1: 还有
2: 算，
1: 我想想啊，
2: 演过喜剧都算。
0: 最后了，
1: 这个包贝尔。
0: 可以。
1: OK。
2: 哎，你平时看的这个关注的演员挺毒呀，是吧？就是，
1: 对啊，
2: 感觉很喜，已经判断出喜欢的类型了。
0: 但是你有没有能听出来他的这个就是年龄应该是不大？因为如果要是我的话，我第一个会想到周星驰。
1: 对，其实我也看过周星驰。
0: 你也看过？其实我也看过。
2: 哎呦，
0: 好的，恭喜您进入到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连续答对6个即为过关，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喽。
2: 但是
1: okay,
2: 咖啡应该是已经送出去了。
0: 那不一定，人家万一一个都没答出来。
2: 我不信。就第一道题，昨天我出过的，我今天我让你必须给我答出来啊。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嬴政是谁？
1: 秦始皇。
0: 正确。
2: 我们一般就是写东西需要用到什么？
1: 用笔啊。
2: 对，就是有一种笔3个字形容它。
0: 什么什么笔？
2: 写出来是蓝色的。那
0: 什么什么笔？
2: 对。
1: 什么什么形容圆珠笔。
0: 正确。
2: 请问西游记、三国、红楼梦这些属于什么？包括水浒。
1: 四大名。
2: 漂亮。
0: 正确。
2: 这个蔡家有首歌叫哒哒哒哒快走开，就要下雨了，什么天上的。
1: 快走开，是不是乌云乌云。
2: 漂亮。这个老舅有一首歌，什么指向闪亮的什么，就是野狼 disco 有一句歌词，
1: 指向闪亮的舞台，
2: 不是上边在上边
0: 在特别闪转的，在转的
2: 亮
1: 闪亮的灯球。
0: 正确。
2: 好，这个
0: 最后一个
2: 3个字啊，就是你冬天的时候洗澡，你需要先打开什么才能
1: 浴霸？开浴霸。
2: 浴霸是光源。
0: 我们说的是另外一种。
1: 开空调，开暖气。
2: 你要洗澡。
1: 不是，我要
2: 对，你要洗澡3字。
1: 开热水器。
2: 漂亮。佳佳平时那么精致嘛，就是洗澡的时候优雅的打开浴霸，然后开空调，然后再干搓，蒸个桑拿，最后开热水器一呲，哎呦，真得劲儿，是吧？
1: 搓个澡，
2: 挺好。
0: 我跟你说，一听就是个精

0: 我比较早熟，少年老成。
1: 你看他自己笑了，他自己都不信。
2: 我们可能会放一些你估计两三岁、三四岁听的歌，你看你还记不记得，好不好？
0: Okay, okay.
1: 好的，接下来六十秒钟内你要猜对六首歌的前，不是三首歌的前奏，三首歌的前奏。而且你是没有过的机会了
2: 啊，
1: 是只能硬猜这三首啊，必须要猜出来。
2: 就有一个小技巧啊，你提供一下，比如说这首歌你听过，你为了节省时间，可能你听一半，你可以抢答的。
0: OK。
2: 然后有一些题呢，你可能是乍一听觉得有点熟悉，你需要想一想，没关系，你可以先过，先听别的。
0: OK。
1: 好的，那这个张弛，你看一下我给他送的这第一首歌，应该可以吧？
2: 应该不太可以，
1: 不太可以吗？
2: 我真觉得他。估计不行，就整点经典歌曲吧，我认为流行。
1: 那我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知道的。
2: 试试吧，这个应该肯定知道。
1: 好的，倒计时六十秒钟，来听你的第一首歌。
2: 先送你一道。这可太火了，这歌啊。
1: 听到了吗？
0: 没
1: 了，前奏啊，前奏啊，
2: 他就这么短，
1: 就这么多。
0: 你就
2: 开唱了，他已经。
0: 要不然再听一下上首歌。
1: 啊，这首歌不听了是吗？
2: 先听一下。
0: 这歌有点太陌生了。
1: 太陌生了，那我看一下，那给他哪一首歌呢？
2: 随便吧，也不能一直送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歌他不一定知道哎。冷门了，
2: 主要这个歌手是个冷门歌手。
1: 对，怎么样？
2: 我跟你说，我听过这首歌，我都听前奏，我都不
1: 一定知道。不行，你再试试下一首歌好不好？你听一下，我给你试
0: 的
1: 下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可以吧。
0: 光年，哎，光年之外是吗？
1: 不对。
0: 哎。
2: 歌手对了，
1: 歌手对了，
0: 对，我想最后一首歌感觉，这个后会无，哎，
1: 后会无期，
2: 越来越远了。
1: 要不然这样吧，咱也别难为他了，要不然把这三首歌都留给下一个，
2: 留给下
1: 一
2: 位
1: 玩家
2: 吧，
0: 也留给下一位玩家吧。
1: 对对对，这三首歌除了最后一首歌感觉是比较熟悉的，其他都不行是吗？
0: 对呀，我前两个都没有听过。
1: 你第一个一定听过。
0: 真的吗？
1: 你作为00后，不可能没听过。
2: 第一首歌你没听过，我告诉你，以后我就倒立直播。在我往后的职业生涯中，我就倒着立。
0: 哎，最后一首歌是不是叫倒数？
1: 让你嘴那么快呢？
2: 你说出来干啥呀？
1: 你说出来了，
2: 费我们一道题。
1: 真是的，
2: 这人怎么这样呢？
1: 本来下一个这个玩家都可以直接来用的。
2: 没事，照样。我跟你说，有人不认真听节目。照样用，
1: 照样用吗？
2: 照样用。
1: 我准备要给他放一下呢，放不放了？
2: 那放吧。
1: 好的。没错，就是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倒数》。
0: 我把歌词唱完了，就想起来名字。
1: 哦，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天，他就在唱这首歌，唱到最后了，总算
2: 太不容易了。
1: 好，那么不容易的佳佳，虽然说今天没有这个最终闯关成功啊，但
2: 是
1: 可以拿走的是我们的闯关奖， 是来自于阿布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恭喜您。
2: 对，已经很厉害了，我们
0: 谢谢。
2: 最近都没有人触及到最后一关呢。
1: 啊，对呀、啊，你已经打败了99.99%的最近的参与的。
2: 欢迎下次再来，
1: 好的，
2: 拿走我们的最终奖。
1: 一会儿呢，把您的这个收获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0: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
2: 谢谢，
1: 下回再来，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

0: 抖出来了。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到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汪河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欢迎今天的这位玩家，名字叫小李。你好，小李。
1: 你好。
0: 你好，小李，是在哪里收听节目啊？感觉好像信号有点差呀，
2: 电
0: 对、啊、
2: 过电似的。
1: 上班呢。
2: 啊。
0: 是在用耳机吗？
1: 对啊。
0: 哦，怪不得。
2: 用耳机可能会就是我们这儿听，包括您听我们的，可能都会有那么一。捏捏的延迟。
0: 你现在听张弛的声音觉得清晰吗？
1: 清晰。
0: 好，那么赶紧抓紧时间进入到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啊。那么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请问一下小李，你之前有没有拿走过我们的奖品？
1: 没有。
0: 好，那今天咱们再接再厉啊，倒计时六十秒钟，请张弛做好准备。开始，
2: 请问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后半句是什么？随便说两句都可以。
0: 嗯。
1: 应该脑筋急转弯。
0: OK， 好的，算你
2: 勉强听见了
0: 啊。
2: 一个脑筋急转弯，请问哪个

0: 城市的通话比较困难？
1: 南通。
0: 南通。
2: 哎，南通。行，我算他对，虽然不是我们的答案，算他对。
0: 狗身上有一处纹路，跟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可以辨别身份的，请问是什么？嗯哼，火，不行就过啊。
2: 嗯，
1: 火焰。
2: 说什么？
1: 你过吧。
2: 啊嗨，
0: 喜欢看你轻轻皱眉，接歌。喜欢看你轻轻皱眉，你皱眉。
2: 又过了。
0: 中国陆地最低点在青海、新疆还是山东？
1: 青海。
2: 什么？
1: 青海。
2: 青海。OK。
0: 你确定吗？
2: 你确不确定？反正我是确定了，时间已经到了。目前为止。
0: 我真感觉到底是我们之间有延迟，还是说你确实是在用慢半拍的节奏来跟我们对话交流？
2: 对，我估摸着可能有延迟。他在想，估计是应该是在想。
0: 信号有点，我就说嘛，用耳机可能稍微相互之间都有点延迟。
2: 但是该说不说，小李，我觉得南通那一道题你答得非常漂亮，
0: 很妙啊，很妙，
2: 很漂亮。
0: 我觉得比你准备这个答案更好。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脑筋急转弯本来给大家设置的答案，哪个城市的通话比较困难是宁波，因为宁波的电话无法接通。
0: 宁波打的电话。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感谢小李啊，今天依旧没有把咱们的奖品拿走。其实如果要是给他出个简单的题，应该会好一点。比如说520是哪句话的谐音，小李知道吗？
1: 知道。
2: 你说呀。
0: 真你想听？快说！真不懂女人。
2: 我觉得这个是送分题，说实话。这是送分题，但是有些人不想给你送分，你说怎么办呢？
0: 那三个字这么难说吗？
2: 真是。
0: 来，李哥问问这个，结婚了？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今天跟太太说这三个字没？
2: 没
1: 有。
0: 我就知道，刚刚问的时候，咱答题你都这么形式主义的事儿，你都不愿意说。
2: 对，更别说媳妇儿在那说你说你告诉我，我就想听，他肯定不乐意，他绝对不说。
0: 说呀，
2: 打死不说。
0: 哎呀，
2: 你就说吧，你想干啥？
0: 是不是想我辅导号昨夜了？今天你让我
2: 好吧，感谢到小李今天的加入，我们下次再接再厉，拜拜。
1: 拜拜。
0: 嗯，我应该跟他交代一下，留个作业，今天一定要务必跟太太说一句我爱你。
2: 哎，但是我觉得好像真是对于难以开口的人来说，这件事情真的是比登天还难。
0: 可以找个时机嘛，就因为有的时候男人其实缺一个动机。如果说这个动机是我们节目组就是
2: 必须，
0: 对，就是有点强制性的给他布置个任务
2: 啊。你要是完不成，
0: 他有这个动机，他其实
2: 你必须来给我跟张弛说这三个字。他说那我回去说，
0: 还要跟我们导播老陆说，打电话跟老陆说，爱你老陆，你得跟他这样啊。
2: 好吧，无论怎么样，感谢今天小李的加入啊，我就不说他是谁了，因为他在我们的群里面也非常的活跃。我们就当不认识啊，我们就当不认识，也给他留点这个面子，不然的话呢，一会儿就要有人开始怎么说呢，去花掉他了。
0: 哎呀，群里劝劝他，然后回去给嫂子说句。
2: 对，你们就当这个人，你们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你们就在群里面
0: 空劝。
2: 对。
0: 那个谁啊，那个小李啊，虽然不知道你是谁啊。
2: 对呀。
0: 啊，括弧可能知道了啊，
2: 但是没人知道，我感觉不会知道。
0: 希望你好好的去跟你老婆说句，那个。
2: 你少来了，张弛。
0: 多劝劝，多劝劝，好好劝劝。
2: 多好说啊！
0: 在这么充满爱意的节目，其实我们，也算半个爱情专场了。
2: 嗯，
0: 我本来想出一个题，就想出一个关于爱情的题。
2: 对，我今天本来也是想这么想的。
0: 我本来想跟他出一个这个，请问董永啊，他跟七仙女中的老几在一块儿了？
2: 哦，
0: 我跟你说，这绝对能问住人，看起来不难，一下都给你问懵。天哪，我主要没想问牛郎织女那事儿，牛郎织女主要它涉及到七夕了，我觉得有点偏离520了，我就没提牛郎织女。没关系，咱还有好多经典情侣，什么这个。

0: 哦，对呀，
1: 对不对？也有这些，包括梁祝。
0: 对呀，
1: 这些我都可以问一些小细节。你放心，如果您今天答题的话，你可能会被这种题忽然袭击一下。
0: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真的是
1: 很难，是吧？
0: 对，
1: 所以我没问。我本来想问，后来我想着有点太难为人了。
0: 有没有人可以来答个题，然后让我知道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
1: 董永跟老几谈恋爱了？七仙女中的老几？
0: 嗯，从一到七，你选吧。
1: 你数数吧，你的。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疯狂张真人》。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们的各位掌门人们怎么回事啊？封心锁爱了吗？就这么都不敢来了？
1: 没有，这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应该多透透气，多敞开自己的心扉。
0: 嗯，
1: 那无论是深层次的意义，还是说物理方面的意义，都一样。其实夏天跟冬天它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什么呢？冬天冷的时候，你会用热水洗洗脚，睡觉的时候也可能会暖水袋放在脚的这个位置先暖一暖，冷的时候先冷的是脚。
0: 对呀，
1: 同样呢，夏天热的时候容易最容易出汗，最容易难受，最容易捂得慌，最容易让整个人不舒服的也是脚。所以说选鞋，就为什么总是把爱情跟鞋与脚的关系来类比，
0: 就很重要。
1: 一双好的鞋让自己脚舒服，其实整个人就会很舒服。
0: 是的。那接下来你想说的是？
1: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气爆款的肯洛驰他又回来了。
0: 哦，卡洛驰洞洞鞋。哎，我前两天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说呀，已经夏天了，立夏了，然后有一个交接仪式
1: 啊，
0: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土豆鞋然后往那儿一放，然后穿上了洞洞鞋。
1: 洞洞鞋出来了，
0: 一个交接仪式，说明什么？年轻人真的离不开洞洞鞋了。
1: 没错啊，这个商城小伙伴呢也是软磨硬泡的啊，就找着我们这个厂家，在我们补给的。
0: 补几单，
1: 补个100单，
0: 好的
1: 啊，库存就拿下了啊。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其实快的话一会儿就没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团购，咱们先挑颜色，选尺码，看看有这款有这色儿，
0: 是的，
1: 再去抢。
0: 而且提醒大家，手办就没了。为什么说你要先去看发送团购两个字去看，然后去看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因为说实话，在这个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能够看到很多比较便宜的一些洞洞鞋。为什么咱们要选卡洛驰？因为它是 EVA 材质，它一定从这个材料本身来说就不一样。首先它踩上去它是真的舒服，就像是踩进云朵里面一样，它比塑料的软，比橡胶的轻，比海绵的弹，所以说它走路多也不累脚。再来，另外就是刚才张师说到了这个，它防菌防臭，再加上它有透气孔嘛，风是直接通向脚底的，也拒绝闷汗臭脚这件事情。
1: 其实你要说做成卡洛驰那个造型并不难，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给我放家里边，我休个年假，我也能给你手搓一个。但是你真是达到这个材质很难，因为你要用这个用塑料有用橡胶的，其实它特别捂汗，并且穿的时间长，你会发现这个鞋底越来越薄，你越踩它越瘪，型都不好看了。或者是要么一洗整个外壳又氧化，
0: 是
1: 你穿出去一看这颜色，你买的肯定是假的，一眼就看着不好看。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要选择正版的原因。
0: 而且你要知道夏天的时候雨水会比较多，你想要雨天穿它不打滑的话，那你一定要加上它的这个鲨鱼防滑纹。

0: 这个鞋底，
1: 它本身鞋底用这个材质，它也不容易磨平。有些鞋看似鞋底也复刻的很好，但是你走两次，你穿一个月，鞋底就有点
0: 还是不一样的。而且人家3D 足弓支撑，抱娃呀、通勤呀、逛街呀都不累脚。
1: 今天的彩虹系任选啊，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反正颜色很多，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哎，
1: 跟着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仓直发，正品省钱。今天、
0: 昨天还有朋友问呢，说你们这是不是正品？
1: 哎呀，
0: 咱们奥莱仓给大家发的。
1: 奥莱仓啊，你还用想吗？是吧？这个首先呢，经典款跟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9，199。泡芙款啊，现在很流行的网红
0: 款。泡芙款，
1: 这个因为它有拉长腿的一个效果，可能女士非常喜欢啊，
0: 立刻增高5公分。
1: 官网799，奥莱3.7折发货只要239，穿上。5公分嘛，啊，儿童款，官网199，你想想能再便宜多少啊？奥莱发货只要139，
0: 回复"团购"两个字都可以
1: 一键搞定。
0: 嗯，回复"团购"啊。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这吃饱了喝足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养精蓄锐结束了，开始进入到答题环节了。
1: 想来试试，
0: 试试水吧。
1: 我们欢迎，
0: 接下来掌声欢迎下一位玩家进场。Welcome to the game.

0: 好的，掌声欢迎这一位应该是新晋玩家，他的名字叫晴天。你好，晴天。
1: 你好。
0: 哇哦，晴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一次，对不对？参与。
1: 上次参加过一次。
0: 参加过一次吗？
1: 对，答了两道题，可能你没记住。
0: 也是这个名字吗？
1: 对。
0: 好，算我的。接下来时间，他竟然答过。
2: 不是，我正想问呢。那如果比如我把那道题出给你，你觉得你能答出来吗？董永跟七仙女中的老几在一块儿？
1: 知道呀。
0: 啊，知道。哦。正在进入先手局。好的，新手局。
3: 他知道我不问了。
0: 哎，你该问问吧。
3: 你想知道是吧？
0: 对，我很想知道，关键是我还因为我刚才要弥补一下没有记住他的这件事情，所以说
2: 送他一道他知道的题。
0: 对，送他一道他知道的。好不好？来，您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好的。
0: 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那回答吧，老几？
1: 老七。
0: 赵七。那我也要问一个，520是哪句话的谐音？
1: 我爱你。
0: 赵七。
2: 狗身上有一处纹路跟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可以用来辨别身份的，请问是什么？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2: 我说这么多什么？狗身上有一个纹路跟人的指纹一样，是辨别身份的，是它哪里的一个纹路？
0: 嗯，
2: 知道吗？
1: 没听清楚过吧？
0: 好，
2: 喜欢看你。

0: 周妹，
1: 让我胆小鬼，
2: 正确三题了啊！
3: 中国陆地最低点在青海、新疆还是山东？
1: 山东
2: 、山，确定吗？
1: 你那个选项是啥？
2: 青海、新疆还是山东？
1: 青海，
2: 青海，确定
0: 吗？
1: 新疆，
2: 你快点，最后确定一个来。
1: 青海，青海，
2: 青海。恭喜你打错了，哎呀，就我们就这么给他抬都抬不上去了，
0: 主要给他也说懵了，仨选项
2: 啊，信号有点不太好。
0: 哎，上个我
2: 随身 WiFi 没有用起来吗？
0: 我们上个参赛选手小李他那个表现您听了吗？是不是没听？
1: 没有，
2: 你要是听了你就知道了，
0: 肯定，对，你起码知道一道题。
2: 你要是听了你起码知道不该说青海呀、啊。
0: 多可惜呀、啊！你上一个帮你躺雷的白躺了。
2: 但是好在的一点是，人家知道520是哪句话的谐音，并且咱俩也如愿以偿，听到了。
0: 不像有些人大老爷们儿
2: 就不愿意说
0: 520是啥谐音都不知道。
2: 而且关键是，人家还真的把胆小鬼给唱出来了，是吧？
0: 虽然没在调上，
2: 再不在调上，人家唱出来了，
0: 就唱出来了。
2: 答对了三道题。
0: 进步了呀，
2: 恭喜您，
0: 今天进步了，
2: 上次两道，今天三道，再往下再来两次你就能通关，
0: 早晚通关，早晚的事。有盼头啊，现在
2: 感谢今天的参与，我们下回再见。
0: 谢谢，
2: 拜拜。
1: 好，
2: 你看人家这位女士大大方方的，对吧？从小我们的家长就教育我们大大方方，让你说啥说啥，让你叫啥叫啥，520哪句话谐音不知道啊。
0: 又讽刺我们小李。小李怎么说？
2: 小李自己在群里面自爆了
0: 啊，自爆了、
2: 他自爆了，
0: 说自己是谁、
2: 你看我们还给你留着面子，你这
0: 你说你老爷们这种事儿你站出来挺有勇气，怎么520这么难说呢？
2: 就是
0: 到底是有胆识还是没胆识？
2: 等一下，小李还质疑呢、他说是老七吗？不是跟老六吗？七仙女，
0: 你个老六。这都有干的事才是个老六。
2: 所以到底是
0: 我也不知道。他打老几我都算对，我只管出题，我也不知道，我临时起意，我哪知道答案？
2: 所以
0: 问大家呢，
2: 小李啊，小李，
0: 没有，我没给他出的这道题。
2: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小李，只要你勇于答、勇于说、勇于开口，
0: 一切都有可能，
2: 一切皆有可能。
0: 来吧，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弛。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截止到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9.9元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热线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留言的链接了，也能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您是在手机或者是车机端收听，也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云听和喜马拉雅客户端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本周一啊，我们接到了冯先生的一路求助。他说啊，明明自己收到了违法提醒短信，但是在处理的时候在交管12123上看不到这两条违法信息。
2: 我是3月31号和4月1号在新乡，然后有两次违章，一个是不按导向行驶，一个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但是我在12123上查的时候的话，12123只显示那个违法未处理，但是处理清单是空的。4月8号的时候，我是联系了新乡这边的交警，然后他们说的话是系统的问题，我这个情况的话，他的意思是必须要线下去处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我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宽裕，所以说我想能不能联系后台，然后把这个数据刷出来，我手机上能处理。
1: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先把您的个人的像身份证信息啊之类的这个具体的信息先告诉我们记者，我们记者帮您去联系刷新一下试试。在节目之后啊，我们记者也跟冯先生核实了一下，冯先生为什么要会知道这两条呢？是因为他收到了短信，但是呢打开交管12123之后只显示有个数字二，就是能看见这个地方有两条信息，但点开之后啊是空白的，看不到具体什么地方啊什么原因什么样的违法信息，所以也没有办法点击来进行处理。虽然冯先生这个违法地是在郑州，但是呢他的车啊车牌实际上这个违法地是在新乡，但是实际上车牌是郑州的。于是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帮助他先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的网办中心，也就是他的车籍所在地的车管所，看看能不能通过郑州车管所来直接刷新同步这样的违法信息呢。
3: 刷新违法信息，车主带着身份证行驶证来车管所现场刷，或者说交纳队也可以。
1: 考虑到这个违法信息啊在交管12123上没有办法显示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个大问题，但是呢冯先生说自己啊要跑一趟车管所还挺麻烦，时间还挺久，而且还要跑到郑州，这样就更麻烦了，实际上是系统数据异常导致的。所以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又帮助他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那支队呢在查询之后啊明确回复记者说，他们可以安排科技部门帮助当事人来刷新车辆状态，24小时之内这个信息啊应该就能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冯先生在这个信息刷新之后啊

0: 也给记者同步了最新情况。
1: 查我的1212三个登录上面看了，然后两起都出来了，比较完整，什么都有，都可以在线上处理了。谢谢咱们栏目组。
0: 在这儿啊，我们也这个在帮助冯先生处理问题的同时，也有这个科技部门的民警给我们支招哈，说如果车主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您的违法数据在交管12123上显示是异常的，也就是说有数字信息，但是呢看不到具体的违法，您可以打开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然后呢点上方的在首页上面有个电子证件凭证啊，电子证件凭证，点击之后呢，在这个里头啊找到货车通行码，很多朋友说我是小车呀，我不是货车呀，没关系啊，您就只管往下操作就行了，点这个货车通行码，然后呢这个货车通行码的页面啊是空白的，就是对于很多小型汽车来说这个页面是空白的，但是呢在这个屏幕的右侧呀有一个悬浮窗，这个悬浮窗写的是问题反馈，然后您可以点开这个问题反馈，打开之后啊把反馈地选择为车籍所在地，比如说您是豫 A 豫 V 的号牌您就选郑州啊，您是豫 C 的号牌您就选洛阳，您是豫 K 的号牌就选许昌，然后呢这个问题类型啊选择违法处理，然后描述问题并且上传截图，那么各地交管部门在收到反馈信息之后呢，通常情况下就会很快来刷新车辆状态了啊，首页上面有个电子凭证，然后点开货车通行码，有一个小的悬浮窗，在您的屏幕的右侧有一个问题反馈，点开之后来进行刷新就可以试一试了。当然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不是很多啊，如果您遇到了可以试一试，不行的话还可以继续联系我们的节目热线。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号码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田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林阳老师，
0: 有什么？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欧，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生活。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一百年。
1: 哎，别碰我！
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0: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0: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最好的保护。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9: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4: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5: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6: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4: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6: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4: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6: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3步搞定，一插2连3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

0: 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

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荣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嗯，
4: 你也听说了？
3: 对，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现在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